0: 要紧扣责任链条，切实采取有力有效举措，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抓安全生产关键在于抓落实，要突出安全第一，深化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思想认识，以思想认识的提高增强抓好安全生产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要坚持预防为主，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切实防患于未然，着力提升风险隐患排查治效。要注重综合治理，强化系统观念，全面提高人防物防技防能力。要形成工作合力，推动重心下移，层层传导压力，深入推动末端发力，终端见效。要强化考核巡查，发挥指挥棒作用，压紧压实各地各部门责任。生命重于泰山，责任重于泰山，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守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我们就一定能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
1: 记者谢天琪报道。为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短板，优化城区人居环境，改善群众出行条件，提升城市精细化建设管理水平，连日来我县全力推进城区基础设施改造，提升民生项目建设，通过实施道路修缮、桥梁提质、设施升级等系列工程，持续刷新城市颜值，增进民生福祉。近日，记者在中兴路步行街基础设施改造施工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正在有条不紊地开展破损台阶清理、老旧路面修整、路面硬化翻新作业，现场施工规范，秩序井然。与此同时，城区高架桥、西街大桥等多个施工点位同步开工，一体推进，各组工作人员紧盯施工节点，稳步开展各类市政基础设施修缮升级工作，全域施工进展平稳有序。据了解，城区基础设施改造提升工程是今年我县重点推进的十大民生实事项目之一，该项目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牵头组织实施，共包含县城长城路支路提升及排水建设工程、环卫设施改造工程、市政基础设施提升工程、桥梁照明设施提升工程四项单项工程，旨在全方位补齐城市市政设施短板。截至目前，桥梁量化升级、市政基础设施提升两大工程全面启动进场施工，两个项目聚焦群众出行痛点难点，重点对中兴路步行街、城区各主次干道破损路面及桥梁配套设施开展全方位排查修缮和标准化升级改造，针对性解决路面破损、设施老化、功能滞后等城市治理难题。项目竣工后，将有效改善城区道路通行条件，消除路面破损、设施老旧带来的出行安全隐患，切实提升群众出行的舒适度和安全感，同时能够进一步健全完善城区市政配套功能体系，优化城市人居环境，不断增强广大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全面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和整体宜居品质。记者范秋实报道。9月2号，滦平县各中小学迎来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第一天，校园内秩序井然，生机盎然，朗朗书声与整洁优美的校园环境相得益彰。各学校教职员工以饱满的精神风貌、扎实的工作举措，投入教育教学工作，筑牢安全防线，坚守育人初心，为实现全年教育教学提质增效目标奠定坚实基础。在滦平县第二中学，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有序开展，引导学生调整状态，收心归尾，开启校园新生活。各班教室里，主题班会气氛热烈，老师们围绕交通安全、校园安全、防范欺凌、食品安全等内容开展安全教育，结合真实案例讲解安全防护要点，提醒学生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同时，课堂还聚焦行为习惯养成、新学期目标规划、文明礼仪等内容，引导同学们调整作息，树立学习目标，以良好精神风貌投入学习生活。在滦平县第一小学，各班统一开展秋季开学第一课，老师们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讲解交通标识、规范乘车、安全通行等安全知识，同学们认真聆听。

0: 踊跃互动。课堂围绕安全知识、行为养成等重点内容，通过故事、动画、情景互动等生动形式，引导学生迅速适应校园集体生活，培育规则观念与安全素养，为新学期学生们健康成长筑牢根基。滦平县第一小学学生周新苗：
1: 今天这节安全主题班会课，我学到了很多知识。我明白了，安全是学习和生活的基础。不管是校园活动还是上下学的路上，我们都要时刻保护自己。今后我会把安全牢记在心里，也会提醒身边的同学们注意安全，平平安安地度过新学期。
0: 滦平县第一小学教师李伟：
2: 孩子的安全无小事，开学第一节班会课，我们把交通安全、防溺水安全、食品安全、用电安全等这些和生活息息相关的安全知识全部带给了孩子们，不光让他们听得懂，更要记在心，用在行动上。今后我们将常态化进行安全教育，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今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1: 《贺龙全传》44回。毛主席曾经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话说的太对太对了。就拿前文书来说，就贺龙的身旁就有个细作，就是这个古高儒啊，这小子阴损毒辣呀，为了达到他的目的取代贺龙，他是不择手段。他把这个消息就偷偷地告诉了陈渠珍。陈渠珍一听火冒八丈，心说在我的眼皮底下出了个独立团，这是往我眼里插棒槌。王子斌没安好心，贺龙迟早是我的心腹大患，要及早把他铲除。因此他封了1000块现代洋，派人偷偷的跟古高儒联系，把这钱就给了古高儒了，叫他尽快铲除贺龙，我们将军等不及了。你看，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呢，这1000块大洋不是好花的。古高儒把钱接过来，点头称是，可答应了你就得办呢。就这两天呢，他睡不着觉了，把那小刀磨得飞快，把手枪也准备好了，怎么能干掉这贺龙呢？他身边老有个陈图南、贺锦斋、贺敬斋这帮人跟着他，要想下手真不容易。哎，有这么句话，不怕贼看见，就怕贼惦记上。他动了心计了。就在他接受任务不到3天，单说贺龙贪杯过度啊，醉了。人们把他架到营房里头，营房有个大院套，原来这个地方是一个财主家的院，十分宽敞。有人呢就给贺龙准备把安乐椅，就是能摇晃的那椅子，让他好好休息休息。贺龙光着个膀子，穿着大裤头，往安乐椅上一躺，沉沉大睡。旁的人呢，大家一商量，就有什么事儿都压下，别影响营长休息，叫他好好睡足了再说，所以都退出去了。那么大的院落是空无一人。古高儒这小子跟个贼一样，他观察着旁人的一举一动，他发现，哎，机会来了。他轻轻地到了这个院里了，往左右看看，没人，光能听见贺龙的鼾声。他一瞅贺龙光着个膀子，仰面朝天，在安乐椅上躺着，正在熟睡。他一瞅机会来了，有道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我不趁此机会下手更待何时啊？没敢使枪，枪因为有声音，怕惊动四面八方，他把短刀抽出来，慢慢地就靠近贺龙。他深知贺龙一身的好功夫，这一下要刺不死贺龙，叫他翻回手来就得把自己给掐死，因此他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这个路程啊不远，也就4丈左右，但是如履千山万水一般。他慢慢的慢慢的往前靠靠靠，离着贺龙睡觉这地方也就是2步之遥。他一看行的，双手捧刀，那意思扎贺龙一个透心凉啊，这一刀我就贯穿你的心脏。 无巧不成书，也该着贺龙命不当绝。正在这个锦官接要的时候，来个人儿，这个人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正好看见古高如举刀，这人就喊了一声：你干什么？这一嗓子犹如晴天霹雳呀！本来做贼就心虚，古高如一哆哆，螳螂匕首刀落地，都回头一看，谁呀？正是贺龙的姐姐贺英。吓得这小子魂不附体，是转身就跑。那位说贺英怎么来了呢？贺英有人家自己的地盘，听说弟弟成立了独立团，特来祝贺，领着伙人到了团部了。可大伙一看是贺龙的姐姐，那还用通报吗？所以他自由出入，直接奔了后院。要不说这事儿怎么这么巧呢？但是贺英啊，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也不了解古高如想干什么，他就看了这么一眼，一看这小子转身跑了，他就预感到情况不妙。这个刀一落地，这随着声音这么一喊，贺龙就醒了。贺龙睁开眼睛看了看，姐，你啥时候来的？方才是你吵吵吗？啊，我来看看你。旁的先别说了，我说你看这是怎么回事。说着贺英伸手把那把刀捡起来了，递给贺龙。贺龙蒙灯转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姐，这刀谁的？哎呀，我的兄弟呀，是不是要出事儿啊？刚才你正在熟睡的时候，我发现古高如到了你的身边，这刀就是他的。他刚一举这个刀，就被我发现了。我喊了一嗓子，你要干什么？吓得他把刀落到地上，他转身跑了。是不是古高如对你要行凶啊？不可能吧，古高如他不是那样的人呢。我们是患难的弟兄，我对他也不薄，他怎么可能对我下毒手？不对，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要不他跑什么？贺龙一听也对，来来，一会儿大伙全到了，把方才的事情这么一说，大伙异口同音，不用问，古高如这小子肯定没安好心，不信把他找来问问。撒下人马一找去，这小子早都跑掉，是无影无踪啊。一搜查他住的那个房间，因为他走的匆忙，那一千

块大洋他没拿着，还在那床铺底下呢，他哪来的这么多钱呢？大伙儿这一搜不要紧，还搜出一封密信来。这密信就是陈渠珍派人给他送来的，那上头说的清清楚楚的。至此是真相大白呀、啊！贺龙一拍桌子，好啊，真是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啊！古高如啊，古高如，我对你不错，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情来？闹了半天，你是个内奸呢、啊，这还了得？内奸是必须铲除。陈图南说了，一定得把他逮住，马上就撒下人马四外去抓这个古高如。单说古高如知道大事泄露了，这小子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还敢在桑植待着吗？不敢了，一个劲儿的跑，这一口气儿就跑到永顺县。因为这个永顺呢跟桑植县地界相连，虽然是归两个县管，但是离着很近很近的。永顺县呢有个王村，他跑到王村去了。为什么呢？王村有他个亲戚，这家叫王老财，家里的比较趁钱，养着牲口种着地，小买卖做的也不错，他们两人的关系滞后。秦桧还得有仨好朋友呢，何况是古高如啊。古高如跑到王老财家去了，王老财一看他慌慌张张的样子，就问咋了兄弟。哎，我的大哥，我求求你，我在这避避风，有人要逮我。行行行，你到地窖里先待几天吧。他把古高如就藏起来了，因此贺龙就没找着他，也不知道他跑到这儿来。当天晚上，王老财从地窖里头把古高如请出来，摆酒给他压惊，就问他你贪啥事儿了。哎，别提了别提了，哎呀，我做这个司令的梦啊没做成啊，现在失败了一半儿。你说了些啥乱七八糟的，什么司令的梦？哥，我跟你讲，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王老财一听，哦哦，原来如此，这么说你行刺贺龙不成，事情败露了，贺龙要逮你。是啊，那贺龙要把我逮着还有我的好吗？我的哥呀，谁让咱哥俩有交情呢，我无处投奔呢，您呢就得麻烦麻烦收留我住几天。没问题没问题，谁让咱哥俩有交情呢，你要不嫌弃你暂时先住到我这儿，吃喝我包了。我谢谢哥哥，我谢谢哥。在这古高如啊一住就半个月，连门他也没敢出。这王老财有时候上街打探打探消息，听听风声，紧也告诉他，慢也告诉他。哎，这十几天之后啊，这风声渐渐的松下来了。他回来告诉古高如，兄弟放心吧，贺龙那股劲儿已经过去了，看来没人抓你了。谢天谢地，哎呦我的妈呀，我算躲过这一劫呀。不过哥，贺龙诡计多端呢，他别来个外松内紧，那可就麻烦了，我还得多住两地儿。行行，你就住下吧，没事儿。他开始从地窖里出来，搬到屋里，从屋里又到了院里，从院里又走到街上，这个胆子慢慢就壮起来了。他就琢磨着，我下一步投奔谁去呢？我得找个安身立足之地啊，最好是贺龙的仇人。其实贺龙的仇人有的是，我都不认识，投奔谁是好呢？没事他就犯愁。他晚上没事，他发现这个王村挺热闹，到了晚上在长院老开会，
一看

开始他不敢露面，慢慢的胆子大了，他也敢公开露面了。他一看这个长院呢，搭着个法台，摆着武功，有一个人身披八卦仙衣，手中拿着桃木宝剑，念念有词，又像唱又像说，底下围观的男女老少不下千余口子。王村没那么大，这都是从四面八方来的。这古高如就问这王老残儿：“我大哥，这干嘛呢？这是？哎呀，这两天呢，你光顾害怕了，我也没倒鬼空跟你说。这个道士啊，姓王，叫王朝章，就我们本地人，因为他上了年纪了，都管他叫张二老。往后我给你介绍介绍，你就叫张二老就得了。”他可有能耐呀、啊，法力无边呐、啊，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呀、啊。另外，大伙都传说他是鲤鱼精一转，鲤鱼精啊，道行挺深挺深的。来的这些人都是他的信徒，也是他的弟子徒孙呐、啊。在我们这一方，他声势很大，名望很高，号召力很强很强的。今天晚上是做法的日子，你看这前边那些没，那百八十人都是他弟子徒孙，后边都是他的信徒啊。他是振臂一呼，大伙儿都响应。哦，还有这等事儿？有啊。现在是乱世啊，信奉什么的都有。另外呢，这张二老确实法力无边呢、啊，凡是信了他的教，都能长生不老，全家平安。要打起仗来挨了欺负，还能刀枪不入。真的，哟，这张二老确实是了不起，我大哥。有了机会我想跟他亲近亲近。行啊，他跟我是好朋友，一句话。这一天事儿过去了，没过两天，这王老残儿啊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宴，把张二老给请来了。张二老派头挺足，还带了几个徒弟在外边站岗放哨，他居中而坐，王老残儿笑容可掬，然后从里屋把古高如给叫出来了。这张二老就愣了一下，这位是啊，这是我磕头结拜的好兄弟，叫古高如，他是洪家关的人。实不相瞒，他听见您布道了，简直赞成的不得了，想叩拜在您的门下，您呢大开扇门，也收个徒弟如何？我高如啊，还不拜老师。古高如这小子心里头啊，什么都盘算了。这两天他没睡好觉，他就想借助这个张二老的势力，想打倒贺龙，他就动了心计了。拜师就拜师呗，更亲近一步。所以这古高如倒身下拜，磕头带响，恩师在上，弟子古高如给您了磕头了。张二老用手相搀，起来起来起来，跟我可有条件，您说。拜在我的门下，咱就是师徒的缘分，我说什么你得听什么，那是自然，天地君亲师，师徒如父子，您现在就是我的长辈，就是我的父亲，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好，第二样，得按我们道里的规矩办事儿，每个月得交2元钱。这钱是什么钱呢？是香火钱，我向你们向上天祈福，没说的，现在交也可以，我一定孝敬师父。王老残一看事情进展的挺顺利，坐坐坐，吃吃吃吃。在酒席宴前，古高如是极尽献媚之能事，敬

正说过年的话了，所以说这张二老非常得意，说来说去说去说来就说到贺龙头上了。闹了半天，这张二老对贺龙是深恶痛绝呀。为什么呢？贺龙主张破除迷信，就不信这歪门邪道，所以在桑植县明令禁止散布迷信。这张二老是深受其害呀，他在桑植立不住脚了，搬到永顺，就躲到这个背旮旯的王村。到了这儿了，他继续布法，但是他心里是恨透了贺龙。他一听古高儒也恨透了贺龙，当然这古高儒那不光彩的事儿，行刺贺龙的事儿他没说，他编八造模给贺龙戴屎亏子，编了许多的瞎话，说贺龙这么不是人那么不是人。越说跟张二老两个人越投机，这关系就拉得非常非常近了。古高儒还说，师父，您这大法这么灵，您这么受人尊敬，你要受制于贺龙太委屈了，不如把贺龙给干掉。凭着您的威信，凭着您的实力，想干掉贺龙也不费劲。我早就想过，不过贺龙手底下有枪，我的会众虽多，战斗力不成啊。如果有那个实力，我就早动家伙了。我说，徒儿，往后多替我出点点子，看怎么下手合适。哎，我一定尽心竭力。没过几天，事情也凑巧，贺龙啊派了俩人到了永顺县王村一带来破除迷信，向老百姓做宣传，别相信歪门邪道，这玩意儿救不了人。这两个人就住在王村了，一个叫贺东子，一个叫王小山。可是他们万万没想到，他们的仇人古高儒就在鼻子底下。古高儒就像那警犬似的，鼻子特灵啊。当他知道这信儿之后，马上就告诉张二老了，师父，咱们恨啥来啥，你说贺龙不在桑植，还派人渗透到永顺来了，派来俩人到这宣传破除迷信，这不是砸咱的饭碗子吗？师父，咱得采取行动，让贺龙知道知道咱的厉害。你说应该怎么办？把这俩小子宰了呗，叫他知道知道您老人家也不是好碰的，您看怎么样？就这么办。就在当天的晚上，这张二老鼓动他手下的会众起哄，带着刀枪棍棒打人的架势，就冲进老百姓家里，把这贺东子王小山是生擒活拿，先给胖揍了一顿，骂人的难听的话呀说了一大堆。这还不算完，又当着他的会众，把贺东子王小山扒掉了衣服，开膛破腹，残忍的给杀害了。你说这么大个事儿，贺龙能不知道？这风声就传到贺龙耳朵里了。贺龙气得把桌子一拍，这还了得了，哪儿冒出这么个张二老来，我势必诛之，给贺东子王小山报仇雪恨。但是贺龙啊并非是个粗鲁的人，他觉着这个事儿里头肯定有绕头，怎么回事呢？我跟他们无冤无仇，怎么就残忍杀害我的部下？这幕后啊肯定有黑手，我得了解调查清楚。所以贺龙离开桑植县，带着几名弟兄回到洪家关来了解情况。没有不透风的墙啊，贺龙离开桑植这一回洪家关这个信儿，这古高儒这小子得着风声了。哎呦，
他心说话，龙不离大海，虎不离高山呢。现在贺龙离开了桑植到洪家关，人单势孤，正好是下手的好机会啊。他马上又来找张二老，师父，报仇的机会来了。哦，什么事儿？贺龙带的人马不多，回了洪家关了。

贺龙的两个部下贺东子、王小山到王村呢来宣传破除迷信，哪知道这个事儿就得罪了张二老。这张二老这小子手段真毒辣呀，你别看披着八卦仙衣，嘴里念着无量天尊，满嘴的仁义道德，是一肚子男盗女娼。这小子也是披着人皮的豺狼啊，野心勃勃，和那古高如两个人是臭味相投。他们残忍的把这俩人杀了，贺龙能答应吗？为了慎重起见，调查清楚背景是怎么回事，贺龙领着人回到洪家关。这个消息叫古高如得着信儿了，他马上找这老道把这情况详细的一反映，而且建议老道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天意该着啊。贺龙领人回来了，人单影只，正是咱们下手的好机会。张二老点头称是，他们立马采取行动，召集他手下的会众能有300多人，其中有60个是他的徒弟，所谓的吃了服了就可以刀枪不入，这些人就好像杀神附体一样，带着引火之物，由古高如和张二老领着，偷偷摸摸来到洪家关，要把贺龙及其手下众人一网打尽。你说有什么深仇大恨？就这么干，这个人呢都有点变态呀。等到达的时候正是半夜12:05左右，他们就到了洪家关东桥。这个地方有个外号叫贺家街，大部分老贺家的人都住到桥头附近，贺龙他们家住在桥头的第一个院落。他们就摸到了，趁其不备是突然发起了进攻，大杀大砍呐、结果他们扑了个空。原来得着的信儿说贺龙回来了，不假。贺龙调查到半截上，桑植县有事儿，贺龙领着人回去了，留下一部分人，因此没抓着贺龙。但是贺龙的父亲贺世道在家里头呢，这贺世道正睡觉的时候，听见外边枪声大作，喊杀震天，窗户纸都叫火光给映红了。他推开窗户一看，大吃了一惊啊！贺世道也会功夫，贺龙的本事就跟他爹学的，别看上了几岁年纪，腰腿力变了。老头从后窗户跳出去，又翻过矮墙，是逃之夭夭。他跑了，手下人可倒霉了。书说简短呢，就被这个张二老、古高如众人是一网打尽，杀死了18口人，而且对老贺家的人是要斩尽诛绝。不管你跟贺龙是什么关系，是远是近，只要你姓贺，我就杀。按照张二老的意思，把姓贺的剪草除根，见房子就烧，是见人就杀。结果这一场大战，贺龙本家贺连元一家5口人被杀，小女儿被火活活的烧死，老贺家死了好几10口人呢，房子烧了200多间呢。天快放亮了，古高如他们一看没抓着贺龙，深感遗憾，这才吩咐一声撤。这会儿强盗就撤出洪家关，这洪家关太惨了，被大火烧了半趟街呀，多少户人家是家破人亡啊，哭声一片。这消息第二天就传到贺龙耳朵里，贺龙急得一跺脚，哎呀呀呀呀呀，

0: 么会发生这种事儿？看来我是被人给算计了，人家走到我前面一步了。他马上带着200多人就返回洪家关，到这救火处理善后，一看乡亲们哭成一片呢，是老贺家的家族，说什么的都有啊。有位老者也姓贺，是幸存者，拉着贺龙就说：“尝尝，你是一个人玩枪，老贺家全族遭殃啊！你们想想这个后果呀，这日子可咋活呀？”有这句话像钢刀一样扎在贺龙的心上。还有的人说：“多好啊，这多好！咱本地出来一条龙，是全村跟着穷，没法过了，没法过了。”贺龙啊，除了救济大家之外，马上召开安抚大会，在会上一个劲儿的说好话，一个劲儿的安抚大家。贺龙说了：“叫他们烧吧，叫他们杀吧，老贺家的人是斩不尽，杀不绝的。只要我们这些人还在，就有报仇雪恨的那一天。大家记着，我已经调查清楚了，这就是王村那个张二老干的事儿，还有咱们手下的一个叛徒叫古高如，大伙想方设法把他们逮住，给死者报仇。”自然呢，贺龙带来很多援助品，给大家分粮分钱，房子被烧了重盖，人死了安葬，就忙活了将近10来天。哎，这个事儿也该着，是该报未报，时刻没到，时刻一到一切全报。贺龙突然得这个信儿，把那个张二老给逮住了。你说事情怎么那么巧啊？那张二老怎么被逮住呢？你别看他满嘴仁义道德，这小子什么不是人的事儿他干什么。在王村啊，离着不远有个小山村叫王家嘴子，王家嘴子有个寡妇跟他不错。哎，他呀忙里抽闲会这个小寡妇去了，结果有人给告了密了，贺龙的人趁夜去掏去，一下堵了个正着，把这个张二老是生擒活拿，等带回洪家关来，老百姓恨的把他撕烂了碾碎了把他炸了都不解恨呢，是一顿乱棒把张二老打死。但是遗憾的是，古高如这小子跑了。当然这个事儿完不了，大伙记住他的名字，等将来逮着他再算账不迟。这个事儿就这么过去了。咱们单说这一天，从李州传来了好消息，李州王子斌王将军非常器重贺龙，贺龙又成为他的合作伙伴，成为独立团的团长，所以呢他要给贺龙啊捐赠50条枪50箱子弹。你说这数量也不小啊，得叫贺龙派人来取来。贺龙接着这封信之后是非常高兴，现在就需要的是这个，觉着王将军够意思啊。为了表示答谢，因此呢贺龙得派几个代表，不介自己就去了，实在离不开，那叫谁去表示重视呢？他父亲贺世道是挺身而出：“尝尝，我代表你去得了。”哎，大伙说真行，老爷子去了那人情够多重啊，那代表团长是正合适。但是贺龙有点担心，爹，不管怎么说人不服老不行啊，您岁数不小了，这千山万水我有点放心不下。还没说呢，贺世道把胸脯一拔，叭叭直拍胸脯子：“你看我这身子骨，有个3个5个到不了我近前， 你放心就得了。那好，爹，您代表我。另外，贺龙的亲兄弟贺文长过来了。这贺文长啊，年纪轻轻，很斯文，后加入贺龙的队伍，但是跟他哥在一起干，他能有二心吗？他是个文秀的书生啊，但这小伙子功夫也有两下子。贺文长也说，哥，我陪着咱爹一块儿去，一路上既照顾了咱爹，我也出去开开眼。贺龙点头，行，你陪着咱爹去。另外大家又推选一个人，是团部的参谋官，叫贺知清，也是老贺家的人，就派出这么三名代表。因为竟发生特殊的事了，贺龙不放心，又给他们配备了10名枪手，就是保镖。带着什么礼物呢？那贺龙手底下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就是本地生产的好药材，比较值钱的东西装了那么一箱，好送给王将军。您说这一收拾再一派人，他不得耽误点时间吗？跟着一块去的枪手还有个叫古大的人，姓古，排行在首，所以人们都管他叫古大。此人双手打枪，胆儿也大，也有把的力气，但是此人也有毛病，贪杯，爱喝酒。听说这次要上李州出远门去见王将军，他非常高兴，好几百人当中把他给选拔上，他也高兴。那么临走之时不得准备准备吗？正好他溜达出来，到一个小饭馆去吃饭，怎么那么巧，正好遇上陈多。您还记着陈多是谁吗？也是个坏蛋呢。陈多、陈幺、陈好，号称陈家庄的三只虎。他哥陈幺死在贺龙手了，他对贺龙是一个恨百个恨呢。他投靠了猪八子了。这小子也到饭馆吃饭，正好跟古大两个人见着了。在那个农村呢，盘根错节，亲戚连着亲戚，扯耳朵腮帮子都动了。两个人要论一论呢，还是表兄弟。所以陈多一看呢，眼珠一转就有主意了。他知道古大跟着贺龙呢，主动拍胸脯，他要请客。古大贪杯，所以三杯酒一下肚，这嘴就没把门的了。陈多也是有意套他的话，表哥，我瞅你气色不错呀，人得喜事精神爽啊，有啥喜事儿？嘿，啥喜事儿？混饭吃呗。哎，我表哥，你在贺龙那儿，贺龙没你个啥官儿？我这两下子连大字儿都不认识，能当啥官儿？就是跑跑腿送送信儿呗。现在充其量也就是个小小的排长。行啊，排长啊，兵头将尾呀、啊、那说明贺龙对你还挺信任。信任不信任的，在一块混饭吃吧。我表哥呀，我可不是揭你的短啊，我哥哥陈幺死在贺龙的手里了，这事儿你知道不？我知道啊。你看，咱们是表兄弟，你表弟死在贺龙的手里，你还替他去卖命，你这不是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不分里外拐了吗？这古大一边喝着酒一边就说，我表弟啊，你自知其一不晓其二啊，我掏心窝的跟你讲，当时表弟死了之后，我恨不恨贺龙？我真恨，我恨不能亲手宰了他，给我表弟报仇。我就是因为这个才投靠了贺龙，我投靠他的目的就是贴近他，我宰了他。但是后来事情有点变化了，过去我不了解贺龙是什么人， 等着一靠近了，我一看贺龙啊，大好人呐、啊，表弟啊，不要道听途说，不要因为自家的恩怨呢、啊、就恨别人，我也不怕你不爱听，我表弟陈瑶咋死的，他要不害旁人他能死吗？他横得到了头了，别怨天，别恨地，也别恨贺龙，他自己找死了啊！所以啊，你说给你哥报仇啊，这没道理。另外，你再听我说，这贺龙，我这一靠近他，我发现他是个大好人呢、啊，处处事事为穷人着想，挥金如土。你说这些年他死去活来图啥呀？就是使咱们家乡要变好，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他做的那个好事儿深深感动了我，因此我原来的想法全是错误的，我就改变了，我变成了死心塌地的给贺龙办事儿。今天喝点酒，酒后吐真言，我说的是掏心窝子的话呀。我说兄弟，你别不爱听啊啊啊啊！原来如此，好好，知恩必报，俊杰也，表哥，我赞成你，赞成你。这陈多嘴上是那么说，心里这个恨，心说古大呀古大，你纯粹他妈不是个东西，你还说怕我不爱听，我能爱听得了吗？你变了。于是他又套这古大的话，大哥你吃饭最近忙什么？吃完饭干啥去？哎，我要出差。出差？贺龙派你干什么？哎呦，这可是个大差事啊，我非常非常高兴啊，不借我能舍得花钱上这儿吃饭了吗？我要出远门上黎州。那么远你去干什么去？这你就不必多问了，这属于军事秘密。行行，表哥，嘿，当着我你还不说实话？行行行行，我不问了，我不问行吗？喝酒喝酒。又加了一斤酒，这一灌，吴大嘴就没把门的了，这说话也不太利索了。我说表弟啊，我呀实在没办法，人在军营身不由己，但是我也不跟你说说又对不起你这点酒，你可不准对旁人说呀。啊，你说吧，啥事儿？我出这趟差呀，办件大事儿。黎州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王子斌，王将军，跟我们团长贺龙关系密切呀、啊。人家主动提出来要给我们50条枪，还有10箱子弹。你想，红粉送给家人，宝剑赠给烈士啊，我们现在就缺这个。哎，人家这一送这东西，您说有多么重要啊！因此我们团长贺龙是非常感动，派了10几个人赶奔黎州去答谢，回来的时候把枪弹药取回来，因为怕路上不太平，选拔了10名枪手保镖，我就算其中的一个。你说好几百人把我给选上了，这不是件光彩的事吗？说明我们独立团的团长贺龙对我的信任。明天我们就要出发了，临走之前我吃顿饭。哎，表弟，军事秘密呀、啊，你知道就行了，千万别跟别人说，知道吗？我能说吗？我说得着吗？你放心，放心吧。哎呦，陈多这小子眼睛就一亮，这可是个重要的信息，闹了半天这里边还有这事儿，今天真是活该呀。他高高兴兴付了钱之后，一溜烟儿去找猪八子，因为他现在就依靠着猪八子。 把方才了解的情况跟猪八子一五一十这一说，猪八子把大腿一拍，嘿，老天睁眼，终于机会让我等来了。他妈贺龙这小子杀了我叔叔，我这回要宰他的爹，我宰他弟弟，给我叔叔报仇，这些年的怨气我要一吐为快。那么你想怎么办？怎么办？在半路上截杀，因为他们明天就要动身，咱们在奔李州的路上埋伏。说着话，他把地图拿出来了，找来找去，就在这儿。陈多一看哪儿，鸡鸣关，这个地方地势险要，杂草丛生啊，多见树木，少见人烟。看见没？鸡鸣关。他们飞也飞不过去，咱就在此埋伏。好嘞，派谁去的？陈多算一个，他们又划拉着古高竹，还有个小子叫陈继之，还有个叫白文忠的，都是著了名的土匪，带了30个人，30支枪。头一天他们就出发了。要不说这个事情错综复杂呀，这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办不到的事儿。这贺龙做了决定之后，没想到走漏了消息。那会儿那人头脑也不怎么那么简单，什么叫保密法呀，什么叫军纪呀，几乎非常淡，哪像现在这个人警惕性这么高啊，那差的太悬殊了。泄了密了，贺龙是全然不知。按着计划，第二天贺世道带着儿子贺文长，带着贺知青10名保镖，还有5名商人，带着贵重的礼物，如期的起了身了。贺龙一直送到村外啊，千叮咛万嘱托，老头一拍胸脯，厂长你放心吧，听喜信儿，王将军给的加巴事儿肯定都是上等货，回头见，回头见啊。那阵儿交通都不发达，最好的运输工具就是骑马，他们每个人一匹马，一共是21个人起了身了。在路上是饥餐渴饮，小行夜住，一站一站往前走，这天就来到鸡鸣山。贺世道是全然不知已经进了龙潭虎穴。
1: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朱韵。美丽中国取材于美丽中国的宏大主题，以一个现代创作者的角度，用全新的方式诠释爱国情怀，旋律张弛有度，朴实的基调中融入了原创的中国元素，歌曲中以温暖与主题作为关键词，描绘出了全新的美丽中国，在表现新时代爱国主题的同时，也让歌曲成了中国音乐标识。本周就把这首由徐千雅、沙宝亮演唱的《美丽中国》送给您，一起来欣赏。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当盛世的钟声敲醒未来，春风入怀，百花盛开。2018年，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一首献给新时代的颂歌诞生了。阎维文的深情演绎，让我们的新时代成为一曲响彻神州大地的时代交响。

这首歌的新时代是宏大的、壮丽的。歌词中，壮丽航程波澜壮阔，英雄人民勤劳勇敢，描绘的是一幅民族复兴的宏伟画卷。它不局限于个人的喜怒哀乐，而是将视野投向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在时代浪潮中奋力前行的壮阔图景。那激昂的旋律、磅礴的气势，仿佛就是新时代中国砥砺奋进的脚步声。我们的新时代是一面旗帜，高高飘扬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上。它唱出了十四亿中华儿女的共同心声，唱出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我们仿佛能看到高铁飞驰在广袤大地，能看到港珠澳大桥横跨伦敦洋，能看到嫦娥探月蛟龙深潜。这是属于我们的新时代，一个充满无限可能与希望的时代。

如果说我们的新时代描绘的是空间上的辽阔，那么中国时间则聚焦于时间维度的深邃。这首歌以独特的视角，用一个具体的刻度丈量着中国发展的惊人速度。

中国时间的诞生，本身就是对中国速度的生动诠释。这首歌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抽象的时间具象化，让听众真切感受到时间在中国这片热土上是如何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每一秒都在发生着变化，每一刻都在创造着奇迹。这是一种令人自豪的中国时间，它见证着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

当我们的新时代的恢宏与中国时间的精准在今晚的电波中交融，我们听到的是一个民族对历史的致敬，对未来的宣誓。两首歌，两种视角，却指向同一个主题，那就是新时代中国的蓬勃生机与无限可能。它们不是简单的颂歌，而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号角，是镌刻在时光里的精神坐标。愿每一位听众都能在我们的新时代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中国时间里书写自己的篇章，因为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见证者，更是这个时代的创造者。FM 97.8，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期再会。

0: 涵养少年品德，点亮童心梦想，培育时代新人，筑梦美好滦平。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少年说》。
1: 传递美德力量，伴随少年成长。大家好，我是来自滦平县第二小学的傅子豪。少年是清晨的朝阳，是破土的新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不是遥远的口号，是流淌在心底的善良，是根植于灵魂的信仰。今天这期节目，我们用诗歌诵读少年的品德，聆听成长的力量。当晨光轻轻洒向校园的围墙，一颗颗童心迎着微风悄然生长。人生的衣衫从童年开始穿上，第一粒扣子要扣得端正明亮。爱国是心底滚烫的向往，读懂故土，热爱脚下家乡，诚信是不掺尘埃的坦荡，一诺千金，不把谎言讲，友善是同学之间温暖的手掌，相遇微笑，困境之中互相守望，感恩记住长辈默默的担当，一句问候把孝心静静珍藏，文明藏在弯腰捡拾的地上，礼貌言语化作温柔的星光，自强不怕成长路上的风浪，勤学向上追逐心中的方向。我们是滦平大地上少年儿郎，沐浴阳光把美德装进行囊，不盼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模样，只愿一言一行都散发善良的光，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让美德陪伴我们一路闯荡，以少年微光铸时代梦想，不负韶华奔赴远方。一首小诗道尽少年成长的期盼，道德就藏在诗歌的字里行间，它是爱国的赤诚，是诚信的坦荡，是友善的温情，是感恩的初心。对于我们未成年人来说，品德并不遥远，课堂上认真听讲，尊敬师长是品德，和同学和睦相处，互帮互助是品德，在家体谅父母，分担家务是品德，爱护环境，文明言行也是品德。我们生长在滦平这片热土，心是

时代给了我们广阔的成长舞台，读书学知识更要修好品德，少年的心田需要美德浇灌，才能开出最美的花。把善良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上，从小事做起，从当下做起，做向上向善的新时代好少年。以美德润童心，伴少年逐梦前行。感谢大家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会。

0: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
1: 天不言而死时行，地不语而百无声。
2: 结束地以及形成轨迹，从接单到结束怎么这么一个过程，一个轨迹啊。自己导不出，就让人社局通过省级系统向全国平台查。第四呢，是医疗机构诊断证明或救治记录。五呢，是本人社保卡或银行卡账户啊，就是平台垫付的要付垫付的确认书啊。第六是知情同意确认书，如果属于交通事故，还要交警出具的事故认定书。你受到暴力伤害，那是被别人打的，要有一个公安的一个证明。突发疾病48小时死亡，要有抢救和一个死亡证明啊，居民死亡证明书啊，这个居民死亡证明书。抢险救灾受伤要有民政局出的这个证明啊，旧伤复发的要革命伤残军人证加退役部门的这么一个鉴定，就相关部门的鉴定和证明的文件。材料不齐啊，对于材料不齐的这个人社局部门呢，五个工作日内会一次性告知补齐啊，告知补齐。收到告知后10日内补齐啊，就算受理。受理后，人社局做职业伤害确认，啊，职业伤害确认。事实清楚的7个工作日出结论，复杂的30个工作日。确认后，治疗终结，伤情稳定，再申请一个劳动能力鉴定啊，劳动能力鉴定。最后，凭最终的确认的结论和鉴定的伤残等级，申领医疗费，还有一次性伤残补助金，还有一个生活保障费等啊，这些材料。
3: 这就是受伤后的这个一系列的步骤，需要准备什么都给您说到了。还有什么额外的需要这个提醒这个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注意的地方吗？
2: 有的。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整个程序里呢，最关键的是一个接单轨迹，还有一个报案的时间、病历的时间，这三者是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啊，完整的一个闭环，缺一是不可的。很多平台事后把异常订单数据清洗掉，所以劳动者自己手机里必须留一份接单页的截屏和 APP 报案回执。这是我们律师眼里的一个保命的底稿，也是一个关键性的证据啊，证据之王。
3: 手机里自己的这个截图是要留好的，一定要留好的。如果说平台删掉了，但是你手里还有一份，是吧？
2: 对。
3: 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比如说我是外卖员，我在承德跑，我觉得我这个单比较少，挣的比较少，那我换一个地方，我去天津，也就是跨城的流动，而且呢还可能会多平台的接单，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2: 对于这个多平台的这个问题啊，因为每个平台为你接的那个单啊，都分别了进行了参保，出事时呢，正在跑谁的单，谁的平台进行担责。那同时接了很多单，你分不清主和次，那么就由首单啊，第一单的这个

0: 平台公司来承担相应的责任。
1: 嗯
0: 嗯，第二个呢是有关于跨城的问题啊，跨城进行这个服务的问题，按照伤害发生地或者实际参保缴费的接单地啊属地进行受理，全国信息平台自动流转，不用回注册地啊，不用回注册地。
1: 嗯
0: 嗯，这里需要举一个例子，可能大家会更明白一点哈。
1: 嗯、
0: 那比如说咱们河北的骑手啊，河北承德的骑手去北京啊送单摔了啊，在北京朝阳区人社局你进行报案，
1: 嗯
0: 系统呢就调取承德平台的一个缴费记录啊，承德接单你北京摔伤，按接单地承德受理，全国平台调数据，就咱们这个人呢不用回承德啊，不回承德。
1: 嗯。正好刚才也说到了，就是这个如果说多平台，比如说我又接了美团的我又接了这个淘宝的，这两种吧，就是还有京东的等等这三个平台，然后我送货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这个事故了。刚才就说了，就是谁是首单，同一路程首接单，比如说我先是美团接的单，那么可能就是这个就由美团来认定了，对吧？
0: 对，
1: 就这个京东和淘宝就没有关系了。
0: 对，
1: 嗯，好的，
0: 嗯，
1: 那如果说平台没有缴费或者是不配合，应该怎么办？工会能做啥呢？
0: 嗯，好的，对于这个问题呢，首先 APP 内的这个保障状态啊，你先查一下，你在接单之前先查一下 APP 内的这保障这个状态，
1: 嗯，
0: 或者打12333查是否参保。若平台该缴的啊，该缴费的还没有缴纳，社保征缴部门呢可能要责令他进行补缴啊，责令进行补缴，期间这个待遇呢由平台来进行承担，由平台自己来承担赔偿责任啊。第二个是有关于如果平台不申请啊，这平台不申请，你自己90日内直接去人社局窗口交材料，备注平台拒不配合啊，这个一定要备注清楚，你来申请的原因是因为平台不配合缴费啊。由于工会啊，工会在这里作用是工会可以在90日内直接代为申请，提交啊，提供法律援助，代写申请书，或者向人社局或交通局啊市场监管部门呢投诉平台违规。群体性争议呢由地方总工会出面集体进行协商，
1: 嗯
0: 啊，集体进行协商，
1: 嗯，就是说如果自己处理不了可以申请工会哈，
0: 对，
1: 请工会代为帮忙，
0: 没错。
1: 嗯，程律师，您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结合一下，就是从您专业的视角来看，这个法规实施之后呢还会有哪些挑战，下一步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呢？
0: 嗯，好的。
1: 嗯，
0: 当前面临的这个四大核心挑战啊，第一点呢是覆盖行业过窄，刚开始这个主持人也介绍了有关于就涉及到三个行业啊，三大行业，目前强制纳入的就只有出行及时配送和同城货运三个行业，但是对于家政啊、直播啊、众包设计等新业态同样没有工伤保障，制度是成熟一批啊，纳入一批，导致外卖骑手有保障，而隔壁做保洁或带货的受伤只能自担风险，新就业群体内部出现了新的权利不平等啊等。第二呢是待遇低于传统工伤啊，低于传统工伤，新职商参照工伤但略有缩水，
1: 嗯，
0: 最明显是缺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啊，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这两项的这个金额是比较大的，
1: 嗯，
0: 但是在新职商里却没有这两项，这就意味着受伤后如果无法继续跑单的，那没有针对因伤丧失未来就业能力的这个补偿。另外新职商的这个生活保障费参照的是最低生活标准，而传统的工伤赔的是受伤前的工资，以他的工资作为基数进行计算，骑手受伤后经济的这个落差呢是非常大的啊。另外一种情况是职业伤害确认的这个边界极易引发这个争议啊，虽然规定了接单至订单完成含合理的返程算是职业伤害，但是合理的返程怎么界定，送完最后一单去买夜宵途中摔倒算不算，司机送完客以后呢去加气啊，去加油遇到了事故算不算，多平台同时接单，两单之间空

0: 戏受伤，那由谁来担责？这些目前均没有统一的司法解释和相应的法律进行支持，口径还不一，而且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呢也时有发生，那这是一个实际情况。第四呢是有关于平台啊用个体户或层层转包的这个方式呢来规避法律责任。部分平台要求骑手先注册一个个体工商户再接单，主张其是商户而并不是平台的就业人员。还有的就是将配送转包给第三方也就是外包公司，出事后呢平台与外包公司呢互相推诿，劳动者这个维权成本大幅度增加大幅度增加。
1: 还是需要逐步的完善的是吧？
0: 对。
1: 那下一步会有什么样的发展方向呢？
0: 针对上述的这个问题呢，我认为有四个方向啊。第一呢，目前依据的是人社局部门规范性的一个文件，它这个法律效力层级呢稍微偏低一点啊。

0: 带货等高风险新行业，同时对兼职的这个大学生、退休返聘等更广泛人群呢，探索一个自愿参保啊。第三，改变目前固定每单缴几毛钱的这个做法，按凭单出险率实施差别费率或浮动费率，事故率高的多缴，逼迫着平台呢加强安全投入，同时呢完善全国信息平台，全面实现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省去垫资跑腿交通费那相应的麻烦。
1: 嗯
0: 啊，第四，随着基金池子这个扩大呢，大概率增设的一次性就业补助金，并逐步将生活保障费的计算基数从最低生活保障向统筹地区平均工资过渡，让新职商从生存兜底变成收入的这么一个保障，最终与传统的工伤保险啊并轨啊并轨，形成一个标准统一的这么一个方向。
1: 嗯，
0: 这都是一些建议性的啊，四个建议性的东西。
1: 其实我觉得这个现在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的这个人群真的是逐渐的在扩大，非常的多。
0: 对，
1: 我相信有一天这个相关的规定也会逐渐的完善，能够更好的去保障劳动者的权益的，是吧？
0: 是的。
1: 嗯，那您有哪些给我们劳动者的实用的建议吗？
0: 有的。结合咱们这个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的这个规定啊，沿袭这样，再结合我们在处理案件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一些实际性的问题，然后呢给这个广大这个听友朋友们，包括这个外卖骑手啊、网约车司机啊、同城送货的这个师傅们啊，一些实用的一个建议啊。建议第一呢，接单前一定要先确认我有没有被保啊，到底你属不属于这个保障范围。打开平台 APP 找保障查询，或者新职商参保的这个状态，看是否显示已参保啊，已参保。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三个行业头部这个平台呢，你包括美团啊、饿了么、滴滴、货拉拉、闪送啊等25家都已经接入了。只要你实名注册、正常接单，平台会按照按单扣费，个人是不需要交费的。系统里就有你的名字，发现未参保或状态异常的，立刻截图向平台客服要个说法，跟他说啊，同时打12333啊，或者去属地的人社局窗口进行查询，平台该不该缴是违法的，出事后呢所有的待遇由平台全额进行承担。
1: 嗯
0: 啊，这是一个查询的这么一个过程，确定你是否有这个在参保的范围之内啊。
1: 所以现在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可以就是如果是您是新业态的劳动者，可以打开手机的 APP 查一下哈，现在你就看一下有没有给你上这个保险。如果没有呢，就向平台客服，首先我要跟他说一下你为什么没有给我上这个保险呢，是吧？
0: 对。
1: 然后或者是如果他不搭理你的话，你就打这个12333，或者是这个去人社局的窗口去查是不是你这个违法了，你这个给我缴上这个，我再去送外卖，不给我缴我可能就要去讨个说法，我再去做这件事情，对吧？
0: 没错，这是一个权利保障的一个前提，
1: 对，
0: 也是你工作一天的一个前提的开始。
1: 对，我觉得应该大多数的平台因为有这个规定了，应该是能够给上的，但是自己要留个心眼，自己要先去查一查，如果没上你就要督促他去给你上这个保险，
0: 对
1: 吧？好，我们继续。
0: 好的。等第二个呢，手机里要永远要存一份这个底稿，那这底稿，刚才这个底稿是什么？底稿是对于我们律师而言，它属于书证之王，是主张你权利的一个法宝啊，一个法宝。每天呢，要跑单之前呢，要养成一个习惯，把当日的首单的订单页、接单时间、起始和终点啊截屏存在相册里面啊。跑完别着急删，保留至少90天。受伤时最关键的证据不是你说我在送餐，而是 APP 里接单开始、事故时间、订单完成这三段时间的一个闭环。平台后台数据可能会因异常订单被清洗，所以自己手机里的截屏才是我们作为律师这个真正的一个保命的一个底稿。多平台接单的哪个平台的单在执行责任就是谁的，首接单优先 由首单来进行赔偿。
1: 那我没出事故，我也要把它截屏吗？

0: 每一天都截屏吗？
1: 对的，这个有、哦、为什么叫习惯呢？有这个习惯，最起码保留在自己手里90天。
0: 嗯嗯、哦，那我没有出事故，然后我保存这个订单有什么用呢？就是我能够证明我和这个平台是有业务的吗？
1: 对，是这个意思，哦、就是你存在一个业务上的一个往来这么一个证据。嗯、
0: 哦，90天，3个月，最少得留3个月，
1: 是
0: 吧？是
1: 这意思。
0: 嗯，好，我们继续。
1: 好的，第三个呢是受伤当场要有3固定啊，固定现场、固定就医、固定报案。
0: 嗯，
1: 有关于固定现场啊，能动的就是
0: 刚才
1: 不严重啊、
0: 嗯，
1: 不严重，就拍照片啊，拍视频，拍路牌啊，拍这个受伤的部位啊。如果车受损了，要拍车受损的这个部位，啊，
0: 嗯、
1: 还有这个交通事故要发生交通事故的，立刻要打这个112，向这个交警大队索要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0: 嗯，
1: 看事故认定书当中所记载的您的责任到底是主责还是全责还是无责。还是同等责任还是次要责任、
0: 嗯、
1: 这是很关键的啊、
0: 嗯、
1: 很关键的。第二个是固定就医啊，去最近的这个医院跟医生要客观的陈述自己的发生事故的一个过程，
0: 嗯，
1: 不要虚假陈述，
0: 嗯，
1: 因为有关于这个虚假陈述呢可能咱们要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0: 嗯
1: 啊，发生事故呢并不是你单方的，也就是交通事故是双方的，你的虚假陈述呢可能会对你后期主张你自己的权益要受到严厉的一个阻碍，可能你还要承担其他的法律责任啊。这个说好是这个问题。
0: 嗯，
1: 第三是有关于固定报案，打开 APP 一键报案，截屏留报案号，伤情重昏迷的平台应通过异常订单识别代码报案，但家属事后呢一定要补报案啊，一定要补报案，把这个环要给闭上啊。
0: 嗯，自己还清醒，自己就拍照来留这个记录。如果自己不清醒，这个家属也要知道。
1: 对
0: 啊，自己家里有跑外卖的，或者是跑网约车的。哎，我知道这件事儿之后，我赶紧先把手机拿过来，先给截屏啊什么的，是吧？
1: 没错。
0: 嗯，
1: 有关于这个，在这个我们代理案的过程当中呢，也接触过。
0: 嗯。
1: 啊，受害人本来很有理，但是在医疗机构陈述的。和民事起诉状和这个向法院递交民事起诉状当中记载的事实理由是不一致的，你这样的话就造成一个法官会有一个认为你这个伤到底是怎么受伤的确定不了，可能是因为你自己原因导致的，那你这么弄的话你的主张权利可能就会受损啊，受损。
0: 嗯好，继续。
1: 等第四个是平台必须在事故发生30日内通过全国信息平台向伤害发生地或者是接单地啊，这个人社局部门进行申报，平台不报的，您或您的近亲属工会将在90日内直接去县区人社局窗口自己申请。材料不齐的，5个工作日一次性告知，10日内补正啊。刚才已经说过了，超过90日的原则上视为放弃，但因平台隐瞒导致逾期的，可诉请进行救济啊，诉请救济。那第五呢是商业意外险啊，这个别退。和这个新职伤是双赔的、
0: 嗯、
1: 是双赔的，是1+1=2的这么一个关系、
0: 嗯、
1: 平台每天从这个跑单这个费里扣这个几毛钱买的这个意外险和新职伤法律性质它是不同，前者是商业保险定额给付，后者是国家社保实报实销。你像这个法院已经统一规则，拿了新职伤不影响意外险的赔付，保单里已享新职伤就不赔的这个条款，如果没有提示说明，那就属于无效，所以意外险继续留着。受伤后呢，两份申请同时交，两份损失呢，两日损失的赔偿款呢，你同时拿啊，都可以拿。
0: 嗯。
1: 等第六呢是警惕个人户的这个协议陷阱，平台让你先注册个体工商户再接单，或签一个商户合作协议书。不影响新职伤的这么认定，新职伤不看劳动关系，看的是是否在执行平台的订单，但你要留好平台派单记录、着装要求、考核规则，证明你受平台算法的管制，这样绕到窗口人社局看的是行为而不是合同这个名目记载的是什么啊。等第七个加入属地新就业形态工会啊，这个加入工会就是你有组织了啊，后边有保护你的人帮你去这个伸张正义的一个组织哈。
0: 嗯，
1: 工会能在70日内直接代为申请职业伤害确认，

0: 能提供法律援助，代写申请书。平台不配合，由总工会向人社局、交管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联合投诉，一个人的维权成本高，工会出面可能效率会翻倍。
1: 这个时候就体现出工会的作用了。
0: 对，工会。第八，异地出事儿不用回注册地，承德接单北京摔的，天津接单廊坊压伤，按经办规程第21条，由实际参保缴费的接单地或伤害发生地任意社保机构呢受理，全国信息平台自动调数据，你在当地配合调查即可，不用自己跑回原籍进行申报。第九，排除赔偿或不赔的这么一个情形刚才主持人也问了，对于故意犯罪醉酒、吸毒、自残、自杀这三类情况呢，是绝对不在心智上的保障范畴的。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了。突发疾病要48小时内死亡才能够视同于这个心智上保障的这个范畴。抢险救灾受伤的也算刚才具体的需要相关的部门出具证明已经鉴定的相关材料。
1: 如果在现实当中有好多是兼职的跑单的，比如说这个平时白天上班，晚上我去跑滴滴了，那这个兼职跑单能享受这样的这个政策吗？
0: 可以的这是可以的。只要你在纳入试点的平台注册接单或酬，不论你白天是当会计，晚上跑这个美团，还是周末滴滴接几单，有单就有保。按单计费已经把你覆盖进去了，但如果你本职单位就是你工作的单位已经帮你交了工伤社保险的话，那段时间重叠的就按传统走，你就不能走新职伤了。
1: 就是说如果本职单位已经交了这个传统工伤保险了就要按传统的走了。
0: 对，这是不
1: 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受伤之后多久报案呢？
0: 这是越快越好，越快越好。当场或者是在24小时之内平台正式申请的是伤害发生30日内，个人或者是工会申请的是伤害发生90日内，超九十天呢，若因平台隐瞒导致的，可诉请免责或走民事侵权。传统的工伤是单位30日，个人是1年，新职伤压缩到了90天。90日，这是新职伤特有的这个红线，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1: 其实刚才我们不止一次的提到了这个，是吧？
0: 对。
1: 最后呢，就是其实刚才也说到了，就是遇到事故，这个平台不配合申请，我们该怎么办？还是要跟大家来强调一下。
0: 那就再强调一下。自己留好这个接单证据、APP 报案截图，证明已尝试触发平台流程。第31天起带材料直接去伤害的发生地、县区的人社局、工伤新职伤窗口提交职业伤害待遇给付申请。若人社局以无平台申请拒收，要求其出具书面不予受理的通知。拿到这个书面的受理的通知，不予受理的通知呢，可以进行行政复议或者到法院进行行政诉讼。
1: 可以说我们今天程律师给大家介绍已经非常详细了哈。那么其实这样的一个规定呢，也是对新业态劳动者的一个工作当中的一个保障，也希望大家通过今天的节目呢能够提起自己注意啊，看看 APP 有没有给你上保险呀，然后遇到事情了应该怎么来处理，给大家介绍的非常详细。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呢，也可以这个和程立伟律师进行联系。能说一下您手机号吗？
0: 可以的，可以的。我手机号是150-7691-9329。
1: 150-7691-9329。如果有其他的法律问题，也可以向程律师来进行咨询哈。好的，那么今天的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也感谢程律师参与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做了详细的介绍，也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带来帮助。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0: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2: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3: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4: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打工人的中场休息信号已发送，
1: 快伸个懒腰，醒醒神。
2: 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市区天气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30度。
3: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有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日常饮食，运动锻炼，
2: 疾病预防，心理健康，
4: 哪些食物对身体有益，
2: 哪些运动最适合你，
4: 如何预防常见的疾病，
2: 如何保持一个健康的心态，
4: 专家解读，健康无忧，
2: 我们用心为您打造全方位的健康指南。
4: 承德山水美，健康自然来，
2: 这里是健康在承德。承德山水美，健康自然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上午好，这里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承德市卫生和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的健康节目健康在承德，我是主持人刘畅。那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一起探索中国传统医学如何帮助管理和治疗糖尿病的，我们将会邀请承德市中医院老年病科的李国红副主任为您揭晓古老的智慧和现代科学相结合的治疗方法。那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李主任。
5: 李国红副主任，中医师，承德市中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河北省中医药学会第三届治未病专业委员会委员，白求恩精神研究会内分泌和糖尿病学分会理事，承德市医学会第三届内分泌糖尿病学专科学术委员会委员，承德市医学会第二届老年医学专科学术委员会委员，擅长通过中西医结合治疗糖尿病及其常见并发症。
2: 好，听众朋友，那下面我们就有请李主任。李主任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通过 FM89.1 的广播来进行直播，同时呢，您也可以通过关注微信视频号爱听891来进入我们的直播。如果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呢，您有对糖尿病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向李主任来进行咨询。无论是糖尿病患者还是希望了解更多健康知识的朋友，那今天的内容也都是会非常有价值的。让我们一起进入中医的世界，来探索治疗糖尿病的新路径。那现在呀，也请您关注我们的这个爱听891的视频号，在我们的左上方关注一下，然后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了。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李主任啊，他将会给我们介绍的就是中医防治糖尿病的奥秘。李主任，说到糖尿病啊，其实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了，身边也会有这个糖尿病的患者。那在这个基本的定义上，就是什么样的疾病属于是糖尿病，什么样的情况，有什么样的症状，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其实大家对糖尿病的症状都已经很熟悉了，最常见的就是三多一少，吃得多，喝得多，尿得多，消瘦。但是现代糖尿病患者因为这种典型的这种症状其实很少。有的人呢可能是以视物模糊去眼科就诊，一查发现血糖高了。有的人呢就是在体检的过程中发现血糖高了，实际上他自己没有明显的症状。还有的人可能是因为手术术前检查发现血糖高了。所以就是虽然是有三多一少的症状是糖尿病典型的症状，但是在没有这些症状的情况下也不能忽视血糖的这种情况。
2: 就是我们平时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自己。如果大家您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大家就是能够提醒注意，就是如果我发现我这个最近特别喜欢喝糖的饮料，然后如果我不喝点水或者是喝点糖的饮料，我就觉得血糖低，有可能是糖尿病吗？
6: 这种情况也是有的。其实糖尿病并不是以高血糖单独的以高血糖为主。有的人就是以不适当的低血糖 为主要的表现，尤其是早晨吃的比较少，到了11点钟或者午餐之前啊，出现了心慌、饥饿、出汗，或者是明显的低血糖的症状，经过进餐之后，能有一个很好的缓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去医院做一个检查，查个空腹血糖啊、糖化或者胰岛功能，发现有血糖的异常。所以说呢，就是不是说，只有血糖高才是糖尿病，不适当的低血糖的发生，也可能是糖尿病。
2: 我们经常会听到大家说这个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这个糖尿病它的主要类型都有哪些呢？
6: 大体会分4种类型，就是比较常见的。其实最常见的就是二型糖尿病，就是成年人呢这种二型糖尿病大约占90%到95%。还有一种就是一型糖尿病。所谓的一型糖尿病，实际上就是简单的说就是胰岛素依赖，就是他必须要给他体外注射胰岛素才能控制他血糖。然后二型糖尿病呢，主要就是还可以通过口服药物、运动啊、控制饮食啊。或者是如果比较病史比较长、比较严重的二型糖尿病，也是需要应用胰岛素的。还有一个就是妊娠期糖尿病，妊娠期糖尿病就是，这个人在怀孕之前没有血糖的问题啊，没有糖尿病，只是在妊娠期间，测血糖高了，发生了这个糖尿病啊，就是妊娠期糖尿病。等分娩之后，这有一部分人就是血糖。会恢复正常，跟正常人一样，以后就没有糖尿病了。但是有一部分人因为生活方式的问题，或者是个体差异啊，随着分娩以后，他的血糖有可能会逐渐的转换成这个二型糖尿病。还有一种就是特殊类型的糖尿病。大部分就是常见的就是这4种类型。当然，在细分的时候会有也会有不同的分类的标准。
2: 随着现在这个我们的饮食啊，可能是这个饮食的结构不太合理，另外呢还有一些人呢就是缺乏锻炼等等各种原因，那现在得糖尿病的人多吗？
6: 糖尿病的发病率其实从2017年到2019年的一个数据的调查，实际上糖尿病的患病率在14.92%。其实对老年糖尿病这个比率会更高啊，就是14.92%。咱们这个目前中国的糖尿病的患者的人数是1.4亿，1.4亿就相当于就打个比喻，在大街上走着10个人，其中有一个人，至少有一个人是糖尿病，就是大概这个概率。这个还不算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个一个人之外的剩下的那9个人里边，还有2-3个人可能是糖尿病前期，有可能还有几个人是危险人群，所以说这个值得我们去关注。再一个就是老年人，因为目前我们的国家进入老龄社会，就是老年糖尿病的患病率比这更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糖尿病患者对糖尿病本身的这种认知、这种知晓率、治疗率还有治疗达标率都很低，远远的没有达到这种标准，所以就是给后续带来很多的不利的影响。比如说他很早就出现了并发症，会花掉很多的钱，花掉了医保基金的钱，花掉了自己的钱，而且自己也很痛苦啊。所以说就是一提到这个数字，我们就是我们需要做的可能会更多，希望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让我们一同来战胜糖尿病。
2: 就是在您接诊的这些糖尿病的患者当中，您觉得造成糖尿病的原因是什么呢？除了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说饮食不合理啊、缺乏运动啊等等。
6: 其实最简单的就是病从口入，尤其像糖尿病、高血压这些慢性生活方式病，饮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啊，就是吃的多，运动的少，这是最根本的啊。当然就是在从专业角度来讲，我们中医来针对这个就是防治糖尿病，是从糖尿病的这个一开始啊，就有我们中医的这种参与。其实我们大众的这种体型啊，经过专家的论证， 分为九种体型。
2: 嗯，
6: 第一种体型呢，就是我们非常向往的，也就是非常健康的这种体型。
2: 嗯，
6: 就是平和体型，也就是说它没有疾病，包括心理的问题也没有。
2: 嗯，
6: 然后就是阳虚阴虚。

0: 气虚、痰湿、湿热、血瘀、气瘀或者是特禀体质，这九种，这个剩下的这种八种体质，
1: 嗯，
0: 剩下的这八种体质实际上，也不完全一样啊，就是因为当代的这个生活水平提高了，物质生活丰富啊，就是一些高热量的食物，比如说麻辣烫啊，一些个等等的这一些不健康的，
1: 啊、
0: 对对，或者是外卖、
1: 嗯、
0: 啊，高油高盐的这些、
1: 嗯，再就是奶茶，
0: 对，就是这些个物质生活丰富了，
1: 嗯、
0: 所以就是这个热量高了、
1: 嗯、
0: 啊，这种饮食这个不合理，生活方式的不合理，导致体质的改变，
1: 嗯、
0: 就是比如说像痰湿体质，
1: 嗯
0: 啊，其实现在人这个超重或者是偏胖的人很多，
1: 嗯
0: 啊，他。往往就是存在着脾虚，有痰湿啊，有痰湿，这种痰湿的体质的表现是什么？就是乏力呀，倦怠呀，然后容易出汗呀，大便不成形或者次数多，
1: 嗯，
0: 然后从舌苔表现就是舌体比较胖大，舌边有齿痕，
1: 嗯
0: 啊，这是一个脾虚痰湿，痰湿的这种体质，这种体质实际上它存在不光存在着。可能存在着糖代谢的异常，也可能存在脂代谢或者血压的异常、尿酸的异常，也就是整个代谢的情况。再一个就是它可能存在着超重或者是肥胖，给后续会带来心脑血管也会带来很大的风险。还有一个就是湿热，就是这种痰湿日久它会化热啊、就是变成这种湿热，这种湿热的体质实际上也是血糖升高、糖尿病的一个土壤。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最常见的就是血瘀，啊，因为比如说，他有慢性病啊、或者是年老久病体虚啊，就会导致这种包括痰湿也可以阻碍气机形成那种血瘀，出现这种血瘀的体质。这种血瘀的体质临床常见什么头晕啊，包括胸痹心痛啊，这个心绞痛的发作呀、啊，包括肢体的麻木疼痛啊。你看他的舌质是，紫暗或者舌质是暗，或者是、或者是舌下脉络的这种瘀曲，还有舌质上的这种瘀斑或者瘀点啊，其实它就是一个血瘀的体质。实际上这种血瘀的体质会在临床很常见，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都可以见证这种血瘀的体质。但是这种血瘀的体质实际上在这个糖尿病的这种发生的始终都贯穿着这种血瘀啊，就是血瘀。你看它早期的时候，它有这种血瘀，出现了这种脏腑功能的这种异常，但是它到了后期，它会有各种的并发症，包括它肢体麻木，包括周围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病变，包括视网膜病变，包括糖尿病的大血管病变，比如说中风啊，这个还有这个冠心病啊，实际上它都存在着血瘀的这种情况。另外一个就是这种特异的这种体质，其实这种特禀的体质呢，是一个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就是是一种容易过敏啊，容易比如说他有过敏性的皮肤的问题，或者是过敏性的鼻炎或者是咽炎，而且他有可能会有异感啊，就是在相同的情况下，他可能容易发生感冒啊，或者是病毒感染呀、这种情况。还有一个就是气瘀的这种体质，也容易患这个糖尿病。为什么？因为你看这个这么多的内科疾病里面，除了是跟吃的东西不健康有关，另一个就是情志。其实这种情志的舒畅对于人体的五脏六腑的功能的正常是很重要的。如果他每天天天的生气啊，情志不畅，是日积月累了，他就会有这种肝郁气滞的表现。这种气滞就是容易导致血瘀，容易导致痰的生成啊，痰又会生成这种痰湿或者是湿热，所以就是这种气郁的体质也是这个糖尿病容易发生的这种体质。所以倡导大家呢，就是要心情舒畅，因为健康不光是身体，是躯体的这个没有疾病，而且也要求有心理的这种健康。
1: 可能心理健康了，心情舒畅了，然后你这个疾病可能也就不会形成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很多的疾病都是由于心情不舒畅，然后这个造成身体形成了这个各种痰湿啊、气瘀啊、血瘀这样的体质，然后才得病的，
0: 是
1: 吧？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呢，就是中医治疗糖尿病的奥秘。那我们在中医上治疗糖尿病有什么样的优？

0: 优势呢？
1: 嗯，其实刚才说了这种体质哈，就是糖尿病它也分不同的三个阶段。
0: 嗯，
1: 第一个阶段就是高危人群其实包括什么？包括第一个，他生活方式不健康啊，他可能是超重或者是肥胖。再一个就是他可能有这个家族史，或者是父亲母亲或者兄弟姐妹有这种糖尿病的这种家族史啊。再一个就是他生活方式不健康，包括晚睡啊，或者是晚起，就是不爱运动，吃得多，运动的少。其实这是一种高危啊，高危人群。我们怎么去干预它，纠正它，就是改变它这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再有一个就是糖尿病第二个阶段，就是糖尿病前期。实际上糖尿病的获得并不是说像我们感冒一样，我们淋雨了，我们着凉了，第二天我们打喷嚏流鼻涕我感冒了。实际上糖尿病的获得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可能经历的每个人经历的不一样，有可能是几个月，或者是十几个月，或者甚至是几年、十几年，都会有。这叫糖尿病的前期。那么糖尿病的前期是怎么界定的？就是我们在刚才说了这个糖尿病的界定，其实糖尿病的界定就是空腹血糖大于等于7.0，和或随机血糖或者是餐后两小时的血糖大于10.1，还有就是糖化血红蛋白大于等于6.5，这是糖尿病的一个诊断标准。但是我们出现症状或者我们在体检中发现没有达到这个标准，但是血糖还不正常，比如说空腹血糖调节受损，也就是说他的空腹血糖并没有达到7.0，但是他在6.1到7.0之间啊，也就是说这部分叫空腹血糖调节受损，这叫糖尿病的前期。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餐后两小时的血糖，他是在7.8到11.1之间，他没有超过11.1，不能给他诊断糖尿病，但是他的血糖不正常，这叫糖耐量受损，这叫糖尿病前期。实际上中医讲究的是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就是讲究的是未病先防，叫防大于治。所以我们在它的危险高危人群或者是在糖尿病前期的时候，我们通过改变它这种体质，刚才我们前面说了这九种体质，实际上有一个是和平体质，是比较理想比较健康的。另外的这种八种体质，我们会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来给他做体质辨识啊，通过生活方式的干预或者是药物的这个辅助啊，给他纠正这种体质，让他的血糖趋于正常。关键在于这种糖尿病前期啊，糖尿病前期如果管理得好，他有可能永远都不得糖尿病，甚至会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是如果管理不好，他会比如说他暴饮暴食，他生活不规律啊，最终很快糖尿病，很快糖尿病又很快并发症，实际上这是一个得不偿失的。第三个阶段才是糖尿病。那么到了糖尿病阶段，我们从中医角度分，会根据他的症状表现会分为上中下三消来论治。实际上早期糖尿病的这个比较轻，它可能是以口干渴多饮为主，是以肺热兼伤。中期啊，比如说它会气阴两虚啊，或者是胃热炽盛啊，会按照这个中消来论证。到了它一定时期，你比如说糖尿病10年甚至是20年的时候，它有可能会有水肿啊、视物模糊啊等等的这些个微血管的病变，它会有严重的并发症的时候，它存在着一个下消，就是有影响到肾了啊，这种情况我们会按的下消的这个来论治啊。实际上就是我们会通过中药来干预来治疗它这个分这个上中下三焦啊。但是我们中药的治疗并不是说针对它的血糖值，其实在古代没有血压值也有血糖值，但是仍然对消渴对这个糖尿病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的作用。
0: 就是在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平和体质的时候，就是有没有看到过这个舌苔下边舌下没有淤堵的这样的舌苔呢？
1: 这个其实也当然也会有。就是我说的这个有血瘀的存在的时候，
0: 就会有
1: 它只是舌下这种脉络或者是这种 淤青啊比较明显。
0: 嗯，
1: 我记得就是在咱们采核酸的时候。

0: 因为彩陶酸需要张口来给它做这种腌柿子。
1: 嗯，
0: 什么情况下这个舌苔最正常呢？就是小孩子，
1: 嗯，
0: 五六岁、六七岁，他伸出舌苔了，伸出舌头的时候，
1: 嗯，
0: 那个舌苔胎质或者都很好。
1: 嗯，
0: 只要是上了点年纪，或者是30、40，甚至50、60、70的时候哈，或者他同时伴有高血压、糖尿病或者冠心病的时候，看他的舌苔伸出来之后，你能一下能够看得到他存在着血瘀，存在着痰湿，存在着湿热，或者是痰瘀互结，就是很异常，能够一目了然。所以就是中医的这种神奇，这种还是值得我们去探讨。我们在义诊的时候，其中就是在我们附近的，就是医院附近的一个小区，一个老爷子，他因为我记得非常清楚，他就是一个七十多岁吧，我看他的舌就是整个是暗暗的，然后舌下就是比较青紫的这种舌苔。我说老爷子，您得去医院做个检查，可以给你用点活血化瘀的药物，至少可以用点活血化瘀的药物。
1: 对，
0: 结果我等他两个月他没有来。后来两个月之后他来我们这找我了。当时我问他，我说你怎么没有来呀？然后他说，他没过几天就在外边吃饭的时候倒在那儿了。结果被拉到医院，就是一个急性的脑梗。当然他好在他治疗的比较及时，他几乎可能没有明显的这种后遗症。所以说就从这一点，中医的这种血瘀的判断，他肯定是一个心脑血管风险比较高的这种情况。所以作为医者，我们能够看到他这种情况，可以让他去积极的去干预。但是对于他来讲，其实他不知道。
1: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西医用的这个降糖药，还有这个打胰岛素，可能大家也有一个这样的误区，包括我也有这样的误区，说打胰岛素了就可以随便吃了，不用管控了，是这样吗？
0: 其实不是这样的。而且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误区。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因为他就觉得，哎，我这个诊断糖尿病了，我只要是吃药或者是规律打胰岛素，我就可以和正常人一样去饮食。其实是不对的。应该是反过来，就是糖尿病的治疗基础就是饮食控制，然后运动，基础上再口服降糖药或打注射胰岛素，然后还要监测血糖，看他血糖能不能达标。像那种情况，比如说像您说的，哎，他有糖尿病，他打了胰岛素他就随便了，他也不监测他血糖，实际上他的血糖有可能很不达标，达不到他治疗的这种目的。有可能会耽误，有可能会让他的并发症来得更早，或者是更多。要想控制好血糖，不光是要用药，而且你得监测。再一个就是饮食运动，这是糖尿病治疗和控制的基础。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再给他更好的药物也是无济于事。
1: 管住嘴，迈开腿。
0: 对。
1: 很多的，就有的时候在饭桌上吃饭，有的人打这个胰岛素哈，扎上一针之后就开始喝啤酒了。我打胰岛素了没关系，我可以喝酒了，这个是也是不可以的，是吧？
0: 是的，就是糖尿病患者对于酒的这种摄入，其实还应该尽量避免。因为酒属于湿热之品。从这个中药的这方面，因为酒在古代也是百药之长嘛，它会做这种药引。但是酒本身是一种湿热之品。无论是啤酒啊或者是白酒啊，实际上你看喝酒的人也容易滋生他的湿热。他也会口苦啊，或者你看他舌苔啊可能会有黄啊、腻啊，或者是会有这种脾虚的表现，就是大便不成形啊，或者是大便次数多。而且就是饮酒之后容易发生低血糖。因为喝酒之后他可能热量的摄入可能会不够，他会出现一个低血糖的一个常见。所以还是提示大家尽量的不要去饮酒。
1: 还是要控制好饮食的。另外还是要加强锻炼。
0: 对，
1: 即使是打胰岛素，即使是吃了控糖药，也是要及时的去监测一下血糖，看看血糖的情况。刚才李主任呢也说了一下，中医讲究的是上下不治已病，治未病，未病先防。那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如果糖尿病在这个未病上，就是未病先治上是怎么样的来治疗。

0: 这个糖尿病，或者说防止糖尿病的呢？
1: 从未病先防的这个角度，主要干预的是危险人群，还有就是糖前期的这种干预。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说了有这种九种体质，我们通过在高危人群的筛查，你比如说他的父亲母亲有糖尿病，他兄弟姐妹有糖尿病，他就需要来严格的来监测这种血糖是其一，其次呢就是需要健康合理的生活方式，比如说不能长期久坐，不能暴饮暴食，不能摄入更多的热量的这种食物，然后要适当的运动，尤其是要管理体重，如果体重在达标范围之内，他的生活方式很健康，他之后发展成为糖尿病的这种可能性非常小。还有一个误区就是你看从门诊他来看病了啊，医生，我是遗传性高血压，我是我的父亲母亲或者是有糖尿病，我也是遗传。其实糖尿病也好，高血压也好，这种遗传因素并不是很大，其实都在于后天，父亲母亲是糖尿病，后代是糖尿病，没有糖尿病的也很多，就是因为他的生活方式很好，他在注意注意他的这种后天的这种因素的影响。有的人他的父亲母亲没有糖尿病，就是他没有家族史，但是他得了糖尿病，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的饮食不规律，他一天喝饮料，因为我们原来有一个会诊的一个小孩子20岁，他是因为后背的一个痈疽，最后检查发现是血糖高
0: 引起的，
1: 然后问他家族史，父亲母亲爷爷姥姥奶奶这个所有的家族里面没有糖尿病，他为什么糖尿病呢？我说你平时都吃什么？当然他体型还是偏胖，就是他吃的多，再一个就是他喝饮料，就是什么雪碧可乐，一天啊至少得喝个1升多2升，每天都是这样，连着喝个2-3年。其实他的这个糖尿病的获得跟遗传因素没有关系，只是跟他后天的这种饮食的影响不健康的这种生活方式有关系，所以就是还是回到刚才那个，我吃药，我打胰岛素，我不控制饮食行不行？其实不行，最基本的还是控制饮食很重要，尤其是比如说他是一个高危人群或者是一个糖前期，他经过控制饮食运动，他体重达标，他生活方式健康，他得糖尿病的这种几率就非常小。
0: 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就是躁啊，是吧？就是白天那个睡觉，晚上熬夜，然后再喝饮料，点外卖，吃烧烤等等等等的这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才造成了你会有这样的体质，然后就容易得糖尿病。刚才李主任也说了，并不是说所有的家族遗传史你都必定会得糖尿病的，而是需要后天的这个我们平时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规律的饮食、规律的运动，能够让我们的体质发生改变。就像您说的，不是说这个得糖尿病的他的父母不一定有，
1: 对，
0: 他父母有糖尿病的他不一定有，是吧？
1: 对，
0: 不是一个必然的一个传承的。那好，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中医治疗糖尿病，在这个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方法，那我们也请李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都有什么样的方法来这个治疗糖尿病的各种病变或者是各种症状的呢？
1: 其实中医在防治糖尿病方面有很大的贡献，从他的发病到他的并发症，其实是从始至终都能够起到很关键的作用，刚才我们说了，就是在一旦是糖尿病了，我们可以从他这个上中下三消的这种理论来给他口服中药，其实糖尿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糖尿病的并发症，糖尿病的并发症可以堪称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的，从就是你看啊，它大血管病变容易导致中风，容易导致这个脑梗，这是比如说它糖尿病足感染，再一个就是大血管里面还有病变，还有这个冠心病，实际上就是糖尿病的这个危险因素也是参与的，也是很多的，再一个就是微血管病变啊，就是说有的人可能就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视物模糊，视力下降，然后就是肾病，其实糖尿病肾病现在发病率也是非常高，而且会给患者带来极大的这种痛苦，

0: 而且是一个久治不愈。如果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对愈后还是有好处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病变啊，也就是它的并发症，实际上中医的参与，到它的每一个环节，就比如说糖尿病肾病，其实糖尿病肾病在早期的时候，患者会有症状。从中医来讲，比如说这个患者有糖尿病史5年或者10年甚至更久，他会出现夜尿多、尿里有泡沫，或者是小便清长，还有就是或者是小便异味感很重，还有就是比较浑浊，都有可能，这个时候实际上你在检查，要提示他去查一下尿常规、尿微量白蛋白，这个时候你比如说他有泡沫尿，他尿里蛋白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就会出现糖尿病肾病。在早期肾病的时候检查有可能是正常，但是这个患者会出现了这种症状，就是相当于你比如说他有糖尿病，我们给他吃口服降糖药或者打胰岛素，我们只能是让他的指标正常，但是
1: 他的症状还会有
0: 起不到他调理他体质的这种作用，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中医中药就可以来调节他这种体质，比如说糖尿病肾病，他出现尿里有泡沫尿、夜尿多，我们从中医的四诊呀来考虑他是存在着肾虚，这里面肾虚他可能是阴虚、阳虚或者是气虚、肾精亏虚，它有不同的表现，然后辨证分型，我们可以给它用补肾的这种中药，实际上我们都知道肾是先天之本，它是主封藏，也就是它的功能下降了，它封藏功能差了，它就会有好的东西就会流出去了，所以它有泡沫、尿里有蛋白，这个时候我们要补肾啊。其实中药在这一方面，尤其是糖尿病肾病早期，中医中药的参与、中药的这种贡献还是非常大的。如果他病情越来越重，他的肌酐都高了，到了尿毒症了，到这个时候了，其实再给他口服药物的作用其实很差了，那个时候就只能考虑到血液透析了，这个是关于糖尿病肾病这方面的。还有就是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并发症，比如说这个病人他糖尿病病史比较长，每个人的表现不一样，他会出现四肢末端的这种麻木疼痛啊，或者是像穿袜子一样或者戴手套的一样的这种感觉，实际上他就会出现了这种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这种可能，需要到医院给他进行筛查啊。从这个中医怎么去治疗这种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实际上它就是血瘀啊，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了这种血瘀贯穿于糖尿病的这种始终，其实在他糖尿病病史足够长的情况下，他出现这种并发症，尤其是周围神经病变，实际上他血瘀的存在，他会感觉到肢体的这种麻木或者是疼痛，实际上都是有血瘀的，我们可以给他选择特定的穴位来进行针灸啊、针刺啊，通过这种针刺来疏通他的血脉，让他气血运行到他的肢体的末端啊、四肢百骸，然后来缓解他这种麻木和疼痛。另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就是因为我们普通的说中药嘛都是会口服的，其实中药的外用呢也很多，就是比如说我们会用活血化瘀止痛的这种中药的足浴方来给他足浴啊，也能够起到缓解他肢体麻木疼痛的这个作用。
1: 泡脚是吧？
0: 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放血疗法，实际上这种我们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不容则痛或者不通则痛，你出现疼痛、出现麻木肯定是有不通了，什么不通畅可能存在着血瘀或者是气滞了，我们通过这个刺络放血或者穴位放血疗法来使它的这个淤血去除，就是让它的不好的血流出来，让它去瘀生新啊，这样能够缓解它这个周围神经病变啊这种疼痛。
1: 我们在这个以前呢，就是在这个或者看一些视频啊什么的，放血的时候他那个血就不是鲜红色的，是发黑的那种颜色的，是这样吗？
0: 这个基本上就是暗红色的，
1: 暗红色的，
0: 因为我们都是穴位放血或者浅表部位的一个静脉的血，一般不是跟就是这是中国和西方的这种放血的差别，西方的一般都是这个血管就是静脉的这种放血，咱们就是小络 就是穴位的方向，小血管的这种穴，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生活方式不一样，
1: 嗯，
0: 就像你比如说我们第二天去抽血，前一天暴饮暴食了，
1: 嗯，
0: 然后结果回来患室告诉你不行，你这止血了，真的有的人他的血的一半都是
1: 脂肪，
0: 对，
1: 嗯，
0: 就是这种高脂，
1: 嗯，
0: 它影响他的结果。为什么？你像这个流水不腐，护疏不度，那些这么粘稠的东西在你的血管里边。

0: 你喜欢吃这个东西，你可以偶尔吃一次。你要是天天吃这个东西，有可能会吃出问题。尤其是一些高热量、高脂肪的这些食物。
1: 您刚才说了，就是通过足浴、放血、针灸，还有口服中药的这些方式来治疗一下这个自主神经的病变，还有这个像刚才您提到的糖尿病、肾病啊，还有这个周围神经的病变等等。那糖尿病的合并症其实也挺多的，是吧？
0: 其实糖尿病的合并症确实很多。包括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慢性的生活方式病。其实就是一个不可治愈的疾病，叫慢性生活方式病。一旦得了这个病，人们有一种心理，哎，有什么办法，有什么特效药能让它一下就好了。其实没有，没有那样的神药。但是长时间的这种疾病啊，缠身，然后他吃也不敢吃，对吧？而且他还要花一定的钱来治疗这个疾病。
1: 对，
0: 时间长了，他从心理上会有所改变。对，他有可能同时会伴有这种焦虑啊，抑郁啊，这种不良的情绪。所以我们在诊治这方面的时候，我们重视他的这个人文的关怀。就是要给他做这种心理的治疗，心理的疏导。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这种气郁的这种体质，其实心理治疗要远远大于他这种药物的作用。所以让他心情舒畅了，哎，他的什么血压、血糖、睡眠也好了，血压血糖也能够达标了。如果他情志不好，他睡眠不好，其实对他的血糖、血压都是有影响的。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就是可以通过这种心理的干预，这是一方面，然后对其进行心理疏导。还有就是借助于药物。因为中药有很多疏肝理气解郁的这个作用。然后加上这种心理的治疗，对他这种气质的这种体质啊，或者是这种心理的状况改善是非常有帮助的，而且有利于他血糖的控制。
1: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有一些人呢得了病之后心理压力就会特别的大，有一些大家会说有一些得了病了之后或者是得了癌症等等，那个不是这个被病这个导致死亡的，而是吓死的，是吧？
0: 是
1: 自己吓自己。
0: 对对，
1: 自己压力比较大，是吧？那咱们中医上就是这个心理上的干预会怎么样的来进行干预疏导呢？
0: 从中医这方面就是比如说可以坐下来跟他让他倾听一下他的倾诉。然后可以给他进行心理的疏导。比如说哎，他有心结可能不愿意和家里人去交流，或者是家里人在旁边的时候他也不好意思说出来，只是他心里的这种所想啊，或者是让他很郁闷的事情，可以跟他进行沟通。然后呢因为这种心理的问题不光是你比如说他失眠，我们就给他吃点镇静的药物，其实可能达不到很好的作用。
1: 对，
0: 其实是一个综合的啊，我要告诉你，你这个饮食要清淡啊，你的这个不能总是躺着，或者是把自己关在屋里，你要走出去，你要有一个规律的运动，或者我去健身房，或者我去跑步啊，运动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发泄，或者是改善他这种郁闷的这种状态。另外一个就是你比如说像有很多的中医的这种就是你比如说五禽戏呀、八段锦呀，或者是总之就是让他躯体先动起来，然后可以借助一定的药物，你比如说它是肝郁气滞，还是痰瘀护痰痰气瘀阻护结啊，我们可以借助于药物。但是这种心理的问题更多的在于医生和他的这种沟通。
1: 刚才我们的网友问说老年人得糖尿病怎么吃更好。
0: 老年人得糖尿病怎么吃会更好？大的一点啊，就是我简单的说，因为这个糖尿病的饮食是很大一块。就是最主要的就是控制饮食的量。就是因为
1: 少吃。
0: 对，二两。就是二两的主食。
1: 你个拳头吧。
0: 差不多吧，就是比如说这个馒头，这么大的馒头。半个或者是多半个。米饭就是稍微这么大的碗稍微欠一点。这个是主食的量。要以粗粮全麦为主。粗粮全麦为主，不要粗粮细作是不好的。然后呢就是这是量。再一个叫定时定点。因为有的人就是有的人他。

0: 因为饮食不规律啊，他12个小时、24个小时不进食，一吃就吃了很多。
1: 嗯，
0: 其实我要早晨8点、中午12点、晚上5点或者6点，要定时、定点、定量的去进餐，然后要顺序。就是你比如说我在吃饭的时候是有顺序的这个要求。然后糖尿病患者呢，就是以先吃蔬菜为主，先吃蔬菜，后吃主食，这样这个食物在胃肠道停留的或者消化的时间要延长，这样就避免了餐后1小时或2小时这种血糖的高峰，所以就是让他血糖会有一个很平稳的这种管理，另外一个就是老年人嘛，因为他因为种种原因，他的饮食可能种类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少，
1: 对，
0: 所以他就要喝粥，其实这种情况哈，就是有的人说哎，我喝点什么粗粮的粥行不行，实际上所有的粥
1: 都
0: 只要是做的时间够长，它的升糖指数就足够高，就是不提倡，当然有的人说偶尔想喝了，那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自己来掌握，就是你血糖
1: 少喝点，
0: 对，你血糖特别高，糖化特别高，你需要去控制血糖了，你还再去吃水果或者是
1: 喝粥，
0: 喝粥那肯定是不建议，如果您的血糖控制很理想，糖化很好，这个时候你偶尔可以少喝一点点也是可以的，但是尽量避免，可以用豆浆或者是牛奶来代替，
1: 也是不加糖的是吧，
0: 对，另外一个还有就是有关吃水果的问题哈，因为有的人说啊，糖尿病不能吃水果，实际上糖尿病是可以吃水果的，因为如果你不吃水果，你会丢了很多的营养的物质，而且你的生活也没有质量，你尝不到这些水果的味道，什么时候吃水果，就是在还是刚才那说的这个啊，就是你的血糖控制平稳，糖化血红蛋白达标，血糖达标的情况下，在两餐之间可以少吃一点低糖的这种水果，实际上少吃，你别
1: 低糖的水果都有哪些呢，
0: 你比如说像柚子，或者是猕猴桃啊，这些个啊，包括苹果也是可以的，就是我吃的一点，包括葡萄，它是一个中升糖指数的
1: 小粒儿的，
0: 就是我可以对，包括苹果，你看那个红苹果跟青苹果，它的升糖指数是不一样的，所以吃苹果的时候也要我吃1/4甚至1/8，我能知道它的味道就可以了，
1: 对，
0: 不能像那个我来个半个西瓜那样，肯定是
1: 西瓜升糖指数也是很高的是吧，
0: 是很高的，
1: 你看网友问说糖尿病患者如何监测血糖，一天测几次比较合适呢，
0: 对于这个家庭监测血糖，你看他糖尿病他要是每天监测6-7次7-8次，实际上算下来这一年下来几年下来这10几年其实也很痛苦，原则就是定期查糖化血红蛋白，糖化血红蛋白能够反映2到3个月的血糖控制情况，我如果我糖化能在一个很好的这个理想的情况下，我平时偶尔的来抽查抽测啊，比如说我今天查一个空腹的血糖，我明天查一个早餐后或者后天查一个午餐后，就是哎，你比如说我发现我的空腹血糖不达标，那我们紧接着来再测一下空腹的血糖，连着测看看能不能达标，不能达标那原因是什么，是不是吃的多了，还是晚间的胰岛素打的少了，可以调一下啊。如果血糖控制非常不好，你糖化血红蛋白非常高的情况下，我们一天要监测4次甚至是7次啊，或者是更多，当然就是这种频率根据每个人的血糖的情况来定，监测的目的，监测是非常有意义的，监测是为了什么，为了给你调整治疗方案，如果没有监测记录，我们没有依据来调整那种治疗方案，监测的目的是让血糖更达标啊，然后让调整随时调整这种治疗方案，
1: 刚才呢我们给大家说介绍了这个在饮食上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网友说这个到哪可以找到您，已经有人帮您解答了，说成的是中医院老年病科可以找到李主任，是吧，还有跟您问好的旭日阳光问您说李主任好，应该是和您认识的人哈，也欢迎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这个留言区进行留言，其实刚才我们在提到糖尿病的时候呢，说到老年人比较多，因为老年人得的比较多，其实现在年轻人得的也特别多，也包括孩子
0: 是
1: 吧，
0: 是的，
1: 现在这个孩子除了喝饮料之外，其实他还有其他的病因吗，
0: 饮料是一方面，就是不健康的这种生活方式很重要，因为现在的小胖子也很多嘛，就是其实健康包括很多，就是体重很重要，他的体重跟他的饮食习惯有关，他就是吃的多他运动少，这就是他胖 然后胖它就会存在着胰岛素抵抗，随着胰岛素慢慢的抵抗越来越严重，或者它肥胖，真的有的人就是小孩子就到200多斤嘛，其实这种情况它第一个是运动少，它热量代谢不出去，对，然后呢饮食不光是喝这些甜品饮料，实际上在糖尿病的这种发病机制里面并没有指出哎说我就喝这个饮料它就得糖尿病了，但是它天天喝每天都喝这种高热的这种高热量的这种饮料，包括一些个你比如说像煎炸食品，麻辣烫啊，这些个不健康的食品，高油的这种啊，其实都有，因为咱们就是中国人的这种烹饪可能油脂的含量还稍微高一点，其实健康的饮食上低盐低脂低盐低脂这种饮食才更合理，而且要求掌握一个量，还有一个就是得运动，得代谢出去。
1: 我的一些同事，他有的时候会喝一些红糖水，然后呢，或者是吃一些甜食，他就担心如果我长时间的，或者说一个月我吃几次的话，有可能会得糖尿病，会吗？
0: 这个不一定啊。其实刚才说了，哎，不能吃这个，不能喝那个，可能心里会有想着，哎，我这啥也不能吃了。
1: 对，
0: 尤其是在家里，或者有这种糖尿病的家族史的时候，更不敢吃了。
1: 对，
0: 其实没必要这样，就是可以去做体检。做体检就是，每年或者每半年可以查一下。再一个就是关注自己的体重，你是不是超重，是不是肥胖。再一个就是，偶尔吃其实都没事的。再一个就是糖尿病的获得并不是说我喝糖水它就得了，还是它的天天的这种饮食，就是你喝糖水又不是说天天喝天天喝，
1: 天天喝就不行了。还有一个问题啊，我是想问您的，就是大家之前我在看这个就是有糖尿病的患者，他在吃米饭的时候是醪的米饭，就是先用水给醪一下，捞一下，捞完了之后呢，他再把这个米饭给蒸上。那这个捞米饭会不会就比那个焖米饭的糖更少一些呢？
0: 这个从他这个工序哈，或者这个操作这个流程来讲，实际上就是
1: 捞的、过一遍水，
0: 对，他肯定是他的这个升糖指数要比那个稍微低一点，但是仍然还是得掌握一个量，就是其实说到这个，我想到一个啊，就是低糖、无糖。就是有的人有糖尿病，吃这个东西，这个是无糖的，
1: 对，
0: 这个是无糖的，可以肆意的去吃或者随便的去吃。其实所谓的无糖就是一个低糖，就像这个米饭一样，我不管是蒸的也好，我是捞的也好，实际上你都要掌握这个量，并不是说我这个米饭是捞出来的，我就可以吃两碗，也不是这样的，你吃两碗可以监测一下血糖是不是高了，如果不高，那你下次还吃两碗，是还高吗？它肯定会高，因为它热量的。
1: 对，所以说我们经常会买一些给糖尿病人买一些这个无糖的糕点，其实这也是不可以肆意的吃的。
0: 对，所谓的无糖是低糖，你看咱们身边的这个露露有无糖的露露，但是您去喝吧，它肯定也会有升糖的这种情况，可以监测一下，不管就是医生说的也好，或者别人说的也好，您可以试验一下，您觉得这个食物可以吃，那您就吃，然后监测一下血糖，看看能不能影响您的血糖。如果通过监测之后发现吃了这个食物血糖高了，而且高得很离谱，那么以后要尽量的不吃或者少摄入，是这样。
1: 如果一个人之前活得特别糙的话，那这个得了糖尿病之后就要精细化了，对自己的生活包括饮食都得精细化管理。
0: 是的，就是从饮食运动，其实就是糖尿病治疗的这五驾马车，就饮食运动药物监测，还有就是关于糖尿病的这种认知，其实咱们不光是治疗率治疗达标率，这种对糖尿病的这种认知也不够，就是他没有认识到他这个后续并发症的这种情况，直到他有了严重的并发症之后，他才想，哎呀，我当时是不是应该更好的来管理这个血糖？
1: 对。
0: 但是所以说呢，这个重任就落在我们的肩上，我们怎么去做这种健康先教，怎么在早期能够预防他的并发症，让他并发症不来，或者是来得更晚一些，这是我们医生的这个参与的意义。
1: 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那节目最后呢，请李主任再给我们做一个总结吧，看看有什么想向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网络上的朋友们叮嘱的一些内容。
0: 其实今天的这个话题就是中医防治糖尿病的这个奥秘，其实也不是什么奥秘，只是一个很简单很普通的这种 治疗或者是干预啊。其实中医

0: 治疗糖尿病，贯穿糖尿病的这种始终，从它的发病到严重的并发症，而且充分展现了中医的这种上攻治胃病啊，就是胃病先防啊，还有疾病防变的这种传统的理论或者理念，体现了中医的这种针药病施、内外合用啊，药食配合、身心同治的这种治疗的理念。希望在这种中医传统理论的指导下啊，更好的为广大糖尿病患者服务，而且希望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让我们一起来战胜糖尿病，战胜糖尿病的并发症。
1: 好的，那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呢，您对中医治疗糖尿病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那我们也再次感谢李主任。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正在和糖尿病做斗争，也请大家记住，传统的中医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面而温和的管理方式，也请大家保持乐观的心态，坚持正确的治疗方法。感谢您的收听，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李主任再见。
0: 主持人再见。
2: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3: 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1: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北京时间11点整，准时打卡。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各位听友，你的上午进度条已加载大半，要不要稍作休整，迎接下一段精彩？
1: 在繁忙的生活间隙，总有一份宁静等待着与你相遇。在历史的长廊中，总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与灵魂的碰撞。在这里，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话，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觉醒。最初遇见你，一档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遇见文化，遇见故事，遇见自己的深情广播。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最初遇见你。传统本草拥抱现代科技，焕发新机。古法中药不再拘泥于老手艺，现代实验室检测，标准化种植，现代化制药，药理科研赋能传统药材，让古老的本草完成了标准化、科学化的转型，在当代获得了全新的生命力。就让我们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本草中国》这一篇章，新生。

0: 今，传统与现代交织出无穷的魅力。垫脚飞檐，红墙树影，宽窄胡同，构筑了最纯正的京味儿。同样充满了京味儿的，还有前门大石栏摩肩接踵的老字号们。供奉御药百余年，老北京都相信同仁堂做药可以应病症，可以治鬼神，童叟无欺，问心无愧。而在其药母之中，最令人叹服的莫过于一种能在中风昏迷之际与人心生的救命药安宫牛黄丸。中药并不都是人们印象中的慢性子，安宫牛黄丸就是中医急救的法宝，它能救治因高热而陷入的昏迷或脑中风为症。中医认为，人之所以会陷入高热昏迷，是因为热邪入心包，即热邪侵入心的外围，安宫牛黄丸就是通过清热解毒开窍，助人恢复神智。究竟是什么样的神奇药方，能在须臾间挽回生机？一味主药，容不得半点差池，必须请高人出山。
1: 我叫卢广龙，在同仁堂工作一辈子了，从十几岁一直干到七十多才走的。
2: 喂，你好。哎，好好行，哪天呢？
0: 78岁的卢广荣是中药鉴定大师，更是同仁堂一宝，尤其是鉴定桂西料的功夫堪称京城一绝。这回请他出山鉴定的是安宫牛黄丸的主药，每克价格倍于黄金的天然牛黄。

0: 牛黄是牛的肝脏胆结石，由胆汁经年累月分泌而成。安宫牛黄丸之父清代名医吴鞠通认为，牛黄得日月之精，通心主之神，能清心或痰开窍，是脘垂危与清客的关键，因此去伪存真尤为重要。
1: 这牛黄根挺厉害的，但是它挺轻。
0: 卢广荣师徒鉴定牛黄，赤手空拳，纯平无感。眼观，
1: 外观怎么样？是不对，黄色啊。
0: 手掂，
1: 掂得挺清爽，这牛黄就需要清。
0: 口尝，
1: 有清香味是吧？有先苦后甜。
0: 对于疑似伪品，看断面是关键。
1: 没有头纹，假的。
0: 这颗牛黄没有胆汁层层分泌而成的残纹，是用药粉捏合的。现如今制假的技术越来越高超了，却始终逃不过年逾古稀的卢广荣的双眼。他鉴定过的牛黄再送去化学检验，未出过半点纰漏。有人说，有了显微镜电子眼就已经不需要人的双眼了，但对卢广荣来说，相比起抽样检测，每一颗牛黄还是亲手验过才安心。
1: 按钮里头要有一块假的，那一个按钮玩意儿都不管用了，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就是一点一点的往外挑。
0: 五十余载光阴，与每一颗牛黄一期一会。在卢广荣看来，牛黄不是牛黄，而是生命。与此同时，等待与牛黄配伍的另十味药材亦在精挑细选，要在中风高热的危难之际发挥一击制敌的疗效。安宫牛黄丸的组方极其讲究，牛黄水牛角清热解毒，珍珠朱砂定惊安神，黄连黄芩栀子性苦寒，直清热血，更运筹帷幄的是四香并用，麝香动精血之香，雄黄食之香，冰片由樟科植物枝叶提取而得，故称鹿之香，郁金草之香，四香合用，芳香开窍。这金棕色的药条是原药材经粉碎调和后的安宫牛黄丸原料，一味救命良药即将破茧而生。

玩尽成型，却仍然不是终点。神力的第十二味药将演绎最后一重意外。金箔外衣，金是毒还是药？不传之秘在于工艺，亦在于剂量。包裹在药丸之外的金箔，薄如蝉翼，如此微量的黄金，有清心醉弹的功效。安宫牛黄丸，这来自中医的古典智慧，能救急症，万垂危，超越世人之想象。三角金箔戳是同仁堂给予成药的最高礼遇，它致敬的是一场新生，亦是中药人济世救人的光荣梦想。中医药救急症与及时令人意外，但更让人刮目相看的是与绝症的鏖战。

0: 2015年1月15号发病的。
1: 23岁的徐浩是来自沈阳的大三学生。
0: 有一次打篮球啊，以前我防他就是特别好防，后来我都跟不上他，人家说你这怎么事，怎么续成这样。我觉得我说可能是通穴痛了吧。
1: 徐浩被确诊的是造血系统的恶性疾病白血病，从此再无球场上的对抗，取而代之的是与绝症的殊死搏斗。85岁的黄世林是解放军第210医院中医血液科主任。
2: 你越积极越好，可千万自己不要做主，一定要坚持
3: 啊，
2: 好吧？
3: 我相信你将能弄起个好心情，真的。
1: 徐浩罹患的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是白血病中较为凶险的一种。
4: 骨髓里边早幼粒细胞呢，占到73%。
1: 这无疑是一场硬仗。1947年入伍，从医65载，黄世林阅尽人间沧桑，却从不愿放弃任何一线生机。
2: 我到2010以后啊，有一个老的医生，他的女儿得了白血病，这是险些的，像掉眼泪。他就是说：“黄伯伯救救我，黄伯伯救救我。”直到现在，对这孩子还是很怀念。
1: 为了不再眼睁睁地看着生命消失，黄世林决定挑战白血病。这位曾经征战沙场的共和国将军笃信，绝境能否胜？
2: 白血病它是个瘀滞性疾病，骨髓啊很多白血病细胞接到一块儿，中医讲的是一种邪毒。
1: 解毒化瘀是中医治疗白血病的思路之一，而一副古方中的两味药材成为了重要的突破口，这便是雄黄与清代。雄黄与清代配伍而成的青黄散能解毒化瘀，在元代释医得效方和明代奇效良方中均有记载。自上世纪60年代起，便有中医尝试将其运用于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治疗。其中雄黄是矿物类的毒性药材，经水飞炮制后能以毒攻毒，诱导癌细胞凋亡，从而去除邪毒。而另一位以凉血去瘀见长的药材清代则更为神秘。这种靛蓝色的粉末是古典文化中黛色的由来，它拥有略施粉黛的咸疏风香。47岁的黄玉满是世代与清代为伴的药农，他赶早收割的是制取清代的原料麻兰。采摘后的鲜叶需放入池中浸泡3日，一场神奇的演变正在慢慢发酵。3日一到，池水色泽刚好，最扣人心弦的转化即将来临。向池中加入石灰，水瞬间变了颜色。但这还不够，

水面，加速转化，刹那间翻天覆地，神奇的带色呼之欲出。沥去多余的水分，沉淀于池底的便是清代的半成品粗淀，进一步纯化并晾晒后方能入药。清代从名为兰的植物中提取出来，这便是清取之于兰而胜于兰的由来。书风清代是黄玉满祖祖辈辈的传承和生计。然而他不知道的是，这份坚守对在千里之外的

0: 以清代配伍雄黄，解毒化瘀。再辅以丹参、太子参，活血益气。黄士林将四味药相佐，合而铸就中成药——复方黄带片。这来自中药的复方制剂，真的能抵御绝症、愈人心神吗？
1: 想老爷爷没？
2: 嗯，想。
1: 谢谢谢谢。
3: 这是那时候那小时候的照片。嗯。
0: 暑假的第一天，黄士林迎来了一个老病号。四岁因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被送进医院抢救，如今已安然度过了第七个年头。这个叫做阳光的男孩可以说已经康复了。以复方黄带片为主，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效果显著，近200例病例95%以上完全缓解，这是比肩世界一流水平的治疗效果。

0: 白血病细胞下降至3%，徐浩可以暂时出院了。
1: 怎么了？
0: 47天与病魔的斡旋，只是胜利的起点。要重获新生，仍有7年之久的

0: 交通，芳草鲜美。土家族徐老一家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
1: 都要采好嘞。
2: 好。
0: 女儿摘回的是一种田间地头随处可见的鲜叶，土家人用其泡茶，味苦却能清热解毒。但同徐老一家与世隔绝的生活不同，这种本草参与挽救了全世界数百万人的生命。

0: To you, you.
1: 2015年，诺贝尔委员会将生理学或医学奖的一半授予中国药学家屠呦呦，以奖励他创制了新型抗疟药青蒿素，显著降低了疟疾的死亡率。这是中国科学家首次因为在中国本土进行的科学研究而获奖。这次获奖亦让世界重新认识了来自中国的传统医学。疟疾是一种通过疟蚊传播的恶性寄生虫传染病，全球每年约有2至3亿人感染，如不加以救治，死亡率极高。20世纪60年代的越南战场上，因疟疾造成的非战减员比战伤减员高出4到5倍。为抗美援越，中国将研发抗疟新药作为紧急援外的战备任务，集全国之力攻坚。位于北京的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也参与了其中。廖福龙1965年进入中药研究所，与屠呦呦是相识了半辈子的老同事。他试图从档案中寻找的是一段尘封的历史。
2: 实际上在最开始的时候，中医药并没有介入，而是到了这个69年初的时候，考虑到全国的筛选情况并不太理想，那么就想到了中医药。
3: 但是也觉得难度太大了，因为那时候美国不仅做了很多，前面几年已经国内也筛了30000个化合物啊、中草药，都做了不少的工作。
1: 1969年，屠呦呦39岁，她参与攻克的是世界级的传染病难题。寻找抗疟新药，犹如大海捞针。全世界约有35万种植物，有药用价值的近30000种。作为中药使用的约12000种，但中医药学最伟大的价值就在于，它是一个集千年用药经验与大成的宝库。不放过每一个曾经用于解疟的本草，对样本逐一提取并试验。万里征程的医师总是满怀期许。期许却被一个个数字击打得粉碎，几百个提取物，没有一个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能稳定在40%以上。中国人有着几千年与传染病抗争的经验，难道真的束手无策？然而有一种本草，在实验中曾一度出现过较高的疟原虫抑制率，后来的表现却不稳定，那便是青蒿。为了探寻其中缘由，屠呦呦决定研读每一项与青蒿有关的记载。青蒿在中国有2000多年的药用历史，但首次用于解疟出自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只是其中用法却非比寻常。
3: 它的方法也比较特殊，就是青蒿一把拿来用水煮，就水一升吧，它是一升倒着倒点水，完了黏膜以后把那个汁服下去。
1: 用鲜品搅汁而不用水煎，这细微的差别究竟有何其事？
2: 水煎呢都是要高温的，这个高温很可能会破坏青蒿里边的有效成分。屠老师就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启发，也可以说他当时有一个顿悟。

0: 新的方案很快成型。
1: 饺子到底饺子什么？
0: 青蒿叶，角质时枝叶最充盈的部位，最可能富含抗疟有效成分。提取方法则必须保持低温。
1: 所以改了，改成薏米。
0: 与水不同，薏米的沸点仅为34.6摄氏度，从而能保证低温提取。这次来源于中医的古典智慧，是否能为世界换取更多生的希望？

当年的实验记录本如实地记录了第191号实验的结果。青蒿，鼠疟药效评价显示，抑制率100%。

0: 一千余个日夜，数百次提取试验，青蒿素赋予了上百万人心伤。仅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就有约2.4亿人受益于青蒿素联合疗法，约150万人因此避免了疟疾导致的死亡。
1: 今天我极为荣幸能在卡罗琳斯卡学院演讲，我报告的题目是青蒿素，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份礼物。
0: 中医很长一段时间是世界上超一流的医学，中医药是中国最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领域。无论站在历史长河的哪一个瞬间上，面对中医药的过去与未来，

0: 旭日初升，新加坡，这座位于东南亚的岛国从睡梦中醒来。华人、马来人、印度人、欧亚混血，不同的世界文明在此汇聚，在碰撞与融合中迸发出新的活力，而古老的传统文化也迎来新生。上午九时，唐人街牛车水，还没有进入到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80岁的杨建博一星期工作6天。杨建博18岁起与中药材打交道，在牛车水一带至少服务过6家中药堂，而如今他在的这家有些特别，红色的基调打破了古老中药堂给人的沉闷印象。漂亮的饮片被装在透明的玻璃瓶中，供人们触摸体验。而年轻店员一大早忙碌的，竟是煮上一锅茶叶蛋。浓郁的香味常会吸引各国游客纷至沓来。
1: 他要试这个 herbal egg。
0: 店员们向他们解释，烹煮这些茶叶蛋用的是店里独有的中药包，有驱风、滋补、暖身的作用。于人生，这家开在牛车水上的中药铺已经106岁了，却如初升的太阳。
2: 有些顾客他讲，哇，我妈妈从小带我来这边看，哇，你到现在还在这边做。我从我学第1家、第2家、第3家、第4家，5家都没有了，

0: 这个照片这个30多年了，就是我们验完货以后发现有假货了，我们就赶紧把它埋了。所以他们说您监督我们呢，我说对对，我是监督你们埋的。
1: 修河无人见，存心有天知，这10个字卢广荣用一甲子的光阴去践行。生命犹如潮汐，历经阻力却能激荡出最美丽的浪花。
2: 我治病求愈，不管任何一个病，只要经过我治的病，希望他给治愈治好，竭诚为全体居民服务。
1: 与青蒿素有关的研究并没有在191号实验之后止步，这雪花般的晶莹剔透是科学家们不断提纯获得的青蒿素晶体。如今越来越多年轻的力量加入到中医药的研究队伍中，他们与老一辈一样，日复一日地做好失败的准备，却总像第一次那样期待成功。
3: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4: 青蒿素的这个研发其实就是在葛洪的走后背经方里面的15个字得到的启发。那我们的浩瀚的一点古籍当中何止15个字，所以我们要说创新，那创新就需要我们很好的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所以要鼓励我们中医人啊，要不断的解放思想啊，包容开放啊，上善若水，我相信中医就会如虎添翼啊，把中医药的知识让更多的民众了解，了解我们的祖先发明的这样一个宝贵的这个财富啊，希望你们喜欢中医，享受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守候与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1: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你我同在，守护未来。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2: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
1: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

0: 主动账。合肥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无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1: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已经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2: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声声。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北日报评论员文章，坚决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滦平县城区基础设施改造提升工程有序推进，城市品质持续提升；滦平县开展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第一课活动。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河北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决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3: 居安思危方能行稳致远，坚决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是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提升安全发展水平的必然要求，是彰显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价值理念的集中体现。当前河北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越是置身重要发展阶段，越要面对艰巨繁重发展任务，越要切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在全省形成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工作局面。要站在讲政治、讲大局的高度，深刻认识安全生产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切实把安全生产要求落实到生产经营全过程，切实把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落到实处，切实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落实到全链条全方位，切实把应急救援处置最后一道防线夯实筑牢。要创新制度机制，推动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位。制度是管根本、管长远的，要着力构建全链条闭环制度机制，要加快建立三类人、三项事、三本账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推动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到位。要加快建立责任清单、任务清单、督查清单、责任与任务承诺书、安全生产包保制度，推动属地管理责任落实到位。要加快建立责令整改通知书、责任约谈通知书、挂牌督办通知书和提醒敦促函督促落实制度，推动行业安全生产监管责任落实到位。要加快制定安全生产事故处置工作程序规范，健全完善安全生产事故应急处置机制，做到预防在先、发现在早、处置在效。要紧扣责任链条，切实采取有力有效举措，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抓安全生产关键在于抓落实，要突出安全第一，深化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思想认识，以思想认识的提高增强抓好安全生产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要坚持预防为主，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切实防患于未然，着力提升风险隐患排查治效。要注重综合治理，强化系统观念，全面提高人防、物防、技防能力。要形成工作合力，推动重心下移，层层传导压力，深入推动末端发力、终端见效。要强化考核巡查，发挥指挥棒作用，压紧压实各地各部门责任。生命重于泰山，责任重于泰山，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守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我们就一定能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
2: 记者谢天琪报道。为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短板，优化城区人居环境，改善群众出行条件，提升城市精细化建设管理水平，连日来我县全力推进城区基础设施改造，提升民生项目建设，通过实施道路修缮、桥梁提质、设施升级等系列工程， 持续刷新城市颜值，增进民生福祉。近日，记者在中兴路步行街基础设施改造施工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正在有条不紊地开展破损台阶清理、老旧路面修整、路面硬化翻新作业，现场施工规范，秩序井然。与此同时，城区高架桥、西街大桥等多个施工点位同步开工，一体推进，各组工作人员紧盯施工节点，稳步开展各类市政基础设施修缮升级工作，全域施工进展平稳有序。据了解，城区基础设施改造提升工程是今年我县重点推进的十大民生实事项目之一，该项目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牵头组织实施，共包含县城长城路支路提升及排水建设工程、环卫设施改造工程、市政基础设施提升工程、桥梁照明设施提升工程四项单项工程，旨在全方位补齐城市市政设施短板。截至目前，桥梁亮化升级、市政基础设施提升两大工程全面启动进场施工，两个项目聚焦群众出行痛点难点，重点对中兴路步行街、城区各主次干道破损路面及桥梁配套设施开展全方位排查修缮和标准化升级改造，针对性解决路面破损、设施老化、功能滞后等城市治理难题。项目竣工后，将有效改善

0: 城区道路通行条件，消除路面破损、设施老旧带来的出行安全隐患，切实提升群众出行的舒适度和安全感，同时能够进一步健全完善城区市政配套功能体系，优化城市人居环境，不断增强广大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全面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和整体宜居品质。记者范秋实报道。9月2号，滦平县各中小学迎来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第一天，校园内秩序井然，生机盎然，朗朗书声与整洁优美的校园环境相得益彰。各学校教职员工以饱满的精神风貌、扎实的工作举措，投入教育教学工作，筑牢安全防线，坚守育人初心，为实现全年教育教学提质增效目标奠定坚实基础。在滦平县第二中学，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有序开展，引导学生调整状态，收心归尾，开启校园新生活。各班教室里，主题班会气氛热烈，老师们围绕交通安全、校园安全、防范欺凌、食品安全等内容开展安全教育，结合真实案例讲解安全防护要点，提醒学生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同时，课堂还聚焦行为习惯养成、新学期目标规划、文明礼仪等内容，引导同学们调整作息，树立学习目标，以良好精神风貌投入学习生活。在滦平县第一小学，各班统一开展秋季开学第一课，老师们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讲解交通标识、规范乘车、安全通行等安全知识，同学们认真聆听，踊跃互动。课堂围绕安全知识、行为养成等重点内容，通过故事、动画、情景互动等生动形式，引导学生迅速适应校园集体生活，培育规则观念与安全素养，为新学期学生们健康成长筑牢根基。滦平县第一小学学生周新苗：
1: 今天这节安全主题班会课，我学到了很多知识。我明白了，安全是学习和生活的基础，不管是校园活动还是上下学的路上，我们都要时刻保护自己。今后我会把安全牢记在心里，也会提醒身边的同学们注意安全，平平安安地度过新学期。
0: 滦平县第一小学教师李伟：
2: 孩子的安全无小事，开学第一节班会课，我们把交通安全、防溺水安全、食品安全、用电安全等这些和生活息息相关的安全知识全部带给了孩子们，不光让他们听得懂，更要记在心，用在行动上。今后我们将常态化进行安全教育，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今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民心公、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2026年9月4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十届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穿越81年的岁月长河，当年的硝烟战火早已消散在历史深处，但那段山河浴血、全民抗争的记忆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的骨血当中。今天我们本期话题叫做铭记历史，吾辈自强，让我们一同回望烽火岁月，致敬不屈英魂，共同思考身处和平年代的我们应当如何接续奋斗，用行动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强国答卷。时间回到81年前，经过14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彻底打败了侵略者，赢得了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这场胜利来之不易，它的背后是无数将士奔赴疆场，是千千万万普通百姓挺身而出，既有驰骋沙场的革命战士，也有拿起刀枪保家卫国的普通群众。面对山河破碎、国土沦陷，中华儿女没有屈服，用血肉之躯筑起捍卫家国的万里长城，用生命换来了民族的尊严与今日的和平曙光。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我们回望这段苦难与抗争交织的过往，并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以史为鉴，读懂和平的重量。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它时刻警示我们落后就要挨打，自强才能守护安宁。那些为家国挺身而出的英雄不应该随着时间流逝被淡忘，他们的故事留在史料典籍，留在革命纪念馆，也留在我们脚下这片土地，在我们承德滦平的群山之间，同样留存着抗战时期的红色印记。曾经有军民在这里并肩作战，抗击侵略，红色基因深深扎根在阴山大地之上。先辈们的抗争故事离我们并不遥远。也许有听众会问，如今我们生活在国泰民安的和平盛世，不用直面枪林弹雨，铭记历史对今天的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铭记历史重在传承精神，当年先辈的自强是拿起武器拼死守护家国，而新时代吾辈自强则藏在平凡生活的每一份坚守当中，落在各行各业脚踏实地的行动里。对于广大青少年来说，自强就是勤学笃行，筑牢成长根基。少年强则国强，青少年是民族的未来。铭记抗战历史，读懂英雄事迹，树立爱国理想，在课堂之上刻苦钻研知识，在生活当中磨练意志品格，不怕挫折，迎难而上，修好品德，学好本领，这就是少年一代最真切的爱国表达。我们读书不只为个人前途，更为将来有能力建设祖国，守护先辈用生命换来的和平。自强也是每一位普通劳动者立足岗位的坚守。国家强大从来不是凭空而来，它来自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点滴付出。工人钻研技术，精益求精，农民耕耘沃土，守护粮食安全，教师潜心育人，浇灌祖国花朵，基层工作者扎根一线，服务群众，把本职工作做到扎实到位，恪尽职守，担当实干。平凡岗位同样可以书写不凡，汇聚成国家向前发展的磅礴力量。吾辈自强更体现在内心的坚守，尊重历史，敬畏英雄，坚决抵制歪曲历史、抹黑先烈的错误言论，树立正确的历史观，珍惜当下安稳的生活，理性看待时代风云，把爱国情怀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爱国并不一定需要轰轰烈烈的壮举，它可以是爱护家乡的一草一木，可以是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可以是严于律己，崇德向善，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的宏伟蓝图之中。81年沧海桑田，山河换了新年，先辈们梦寐以求的国泰民安如今已经成为现实。但是我们必须清醒看到， 和平需要守护，民族复兴依然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奔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答卷。81年前，革命先烈用浴血抗争交出了他们保家卫国的答卷。今天时代的接力棒传递到我们手上，我们的战场就在课堂、工厂、田野、办公桌前，缅怀先烈最好的方式不只是纪念日的追思悼念，而是传承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把感动转化为前行的动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这就是伟大的抗战精神，跨越时空，依旧激励今天的我们奋勇向前。生逢盛世，当不负盛世。作为新时代的中国人，我们当铭记来路，不忘苦难，心怀敬畏，更要奋力向前。青年当奋勇争先，少年当勤学向上，劳动者当恪尽职守，不止于空想，不误于虚声，把爱国之志化作报国之行，脚踏实地做好手头每一件事。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回望烽火岁月，致敬不屈英

愿我们所有人都能把历史记忆珍藏心底，以吾辈之青春护盛世之中华，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厚重的强国答卷。以上就是本期话题已就位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跟红，眼睛跟红光。

中华人民共和国。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依旧是赵本山。1990年至2011年，赵本山共计21次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演绎21部小品，其中15次获得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我最喜爱的春晚节目》小品类奖。1996年发行个人单曲《我心中的太阳》。1999年由个人投资主演的电影《男妇女主任》获得第22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赵本山获得最佳男演员奖。2003年首唱《绿色二人转》，并创立了以演出《绿色二人转》为主的刘老根大舞台。2007年凭借电影《落叶归根》入围第44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男主角。2010年获得华鼎奖终身成就奖。
1: 你别吃了，你说你这么会儿功夫你吃3盒了，你整的人家演播大厅到处都韭菜味儿，不爱跟你出来，你说你这档次太低了。你记住哈，待会儿录节目的时候你少说话，听了没？你别像搁铁岭台似的啥实话都往外勒，那多丢人啊。你就看我对付他行吗？别吱声行吗？乖啊。你说这小崔咋还不来呢？还不拿人当腕儿了？这铁岭台人家

0: 等咱俩小时，这中央台嘚瑟的，你说。哎呀，
1: 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啊，来晚了，对不起。昨天晚上没睡好觉，你知道吗？哎呦，大妈大叔都来了。
0: 来了。
1: 你好，大妈。
0: 啊，你好。
1: 你好，大叔。
0: 哎呀，你赶紧开始吧啊！俺们底下还俩栏目呢。啊，这个出来一趟，这北京台、天津台，这都得给点面子。赶紧说你那开场白吧，快开始吧啊！
1: 嗯，比我还熟呢。嗯，各位朋友，欢迎收看小崔说事儿。6年前，我采访过一对来自东北的老夫老妻。那。6年过去了，他们有什么变化呢？我
2: 好了，
0: 枪崩了，你接着吧，说你的。
1: 哎，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都啊。
0: 你说你这主持人当的，你这应变能力太差了，几个格就把你给打懵了。对吧，你坐下。
1: 哎啊，
0: 我先采访你几句。
1: 行。
0: 怎么的，小崔
1: 啊，
0: 6年没见，听说你抑郁了。
1: 这事儿都传铁岭去了。
0: 好点没？
1: 好多了。
0: 你就别装了，你跟你大叔大妈这儿，你装啥玩意儿？你这都写你脸上了。
2: 是，过去你那张脸就哭笑不得的，现在跟紧急集合的。
1: 铁岭还这么夸人呢？
0: 拿礼物，过节了
1: 啊，
0: 给你带个纪念品。你这小辈儿的，你这啥玩意儿？十五岁呀。这相当有纪念意义。
1: 哎呦，大妈这月子都出版了。
0: 看哪页？
1: 哎，
0: 哪页？
1: 仅以此书送给闹心的小崔。
0: 嗯，
1: 愿你看完此书一觉不醒。白云大妈雅正。谢谢。
0: 还有呢。
1: 哎，
0: 还有呢。
1: 哎呦，大叔，
2: 哎，
1: 这不是那二人转的手绢吗？
2: 看背面。
1: 哦，转一转，摇一摇，天天锻炼准睡着，黑土雅正。谢谢大叔大妈，你看还给我带礼物。谢谢您。
2: 好几年没见了，你大妈就合计，你说带点啥好给孩子？
0: 哎呀，俺们呀。就是揪心你这没有觉啊。嗯，
1: 哎呀，大叔大妈还关心我这睡觉问题哈。
0: 是
1: 你们二老睡眠质量怎么样？
2: 我沾枕头就着，呼呼的。
0: 没心没肺的人睡眠质量都高。
1: 是啊，像我这小心眼的才睡不着呢。
0: 没说你
1: 啊。大叔，您这6年快乐吗？
2: 快乐，我天天唱二人转，跟10多个老娘们。
0: 他搞他的民间艺术，我整我的出版物。生活上俺们互相关心，事业上互相帮助，怎么跟你形容呢？
2: 凑合过呗，你还能离咋的？
1: 其实啊，我都听说了，大叔大妈感情上出了些问题。
0: 绯闻。绝对的绯闻，没有新闻的领导不叫领导，没有绯闻的名人那算不得名人。做人难，做女人难，
2: 做一个名老女人难。
1: 大家都看到了吧，这大叔是一肚子实话说不出来啊，幸亏我还准备了一招。哎，咱换个方式，大叔大妈。
0: 嗯，
1: 我问大叔的时候，大妈把这耳机戴上；问大妈的时候呢，大叔把这耳机戴上。
0: 嗯，
1: 好不好？哎，听听音乐，放松放松。
0: 啊、给他扣上。
1: 啊、来，戴。
2: 哎呀，这声太大了。
0: 要你扣上，你扣上，你咋那么多话呢？问吧，崔。
1: 哎，
0: 啊、
1: 大妈
0: 啊，
1: 你们这次到北京是怎么来的？

0: 专机来的。
1: 那太贵了，那我们报不起。
0: 不用报，都小钱儿、啊、现在有钱，所以穿的。

0: 那我再问问大叔。
1: 那行。哎，
0: 您听听音乐。
1: 问你了。该你了。
2: 声挺大的。嗯。
0: 大叔啊，听说你们这次到北京是搭专机来的。
3: 啊，是搭拉砖拖拉机过来的。
0: 那得多冷啊！
3: 穿的多呀，这都抗风。你看他这衣服。
0: 啊，大妈这衣服挺贵的吧？
3: 老贵了，40一天租的。
0: 租的
3: 啊。

0: 看他这衣服。
1: 啊、哦，大妈这衣服挺贵的吧？
0: 老贵了，40一天租的。
1: 租的
0: 啊。
2: 这上书那天，那家伙那场面那是相当大呀，那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呀，那把我挤桌子底下去了，那一摞书都倒了。
1: 哦，
2: 嗯，
1: 那我再问问大叔。
2: 行，
1: 哎，
2: 问你，我那书，
1: 大叔，大叔，大妈签字售书那天，您也在现场吧？
0: 没签字售书啊？
1: 没有吗？
0: 全白送的吗？
1: 那大妈刚才说人山人海，
0: 哎呀妈，一听说白送的，全乡都去求书去了，回去全糊墙了，那家是左一层右一层，左一层右一层，后来上厕所一看还有这么厚一摞书。
1: 大妈抱着，记着我的
2: 智商相当高。
1: 是这么回事啊。
2: 嗯，
1: 刚才啊我问大叔大妈问的是同样的问题，
2: 是，
1: 可是你们俩回答呀，
2: 嗯，
1: 一点不一样。我戴上耳机听听音乐，你们自己对着啊。
2: 不，怎么的？你怎么说的？咱怎么来的？
0: 坐拖拉机过来的。
2: 我这衣服呢？
0: 41天租的。
2: 我那书呢？
0: 我都按你那比划的，你不说全糊墙了吗？最后厕所还有看书啥的。嗯，
2: 你咋记不住呢？
0: 那没办法，他能让你给扣上了，你这孩子学坏了。你说我说他两句行。小崔啊，
1: 哎，
0: 我这样
1: 啊，
0: 你学坏了，你呀，你这招太阴了，你不怪睡不着觉，心眼太多了，你该啊。
1: 谢谢啊。
2: 他们主持人都这样，这么的吧，从现在开始你一声不许吱了，一声都不吭，听见没？记住没？说话呀。
0: 你不不让说话了吗？
2: 跟你合作太难了，你说这辈子没有过默契。所以啊、
1: 哎、
2: 摘了吧。嗯，咱接着唠。
1: 好。
2: 嗯，
1: 那我就再问大叔一个问题。啊，
2: 嗯，
1: 怎么了大叔啊？
2: 啊，他胃疼。啊，说你胃疼呢，这咋还下垂了呢？
0: 胃在哪儿呢？
1: 哎呀大妈，您家教真严呐、
2: 啊、
1: 您让大叔哪儿疼他就哪儿疼啊。
2: 没有，他身体不舒服、
1: 嗯、
2: 你问我呗。
1: 行。
2: 嗯，
1: 我刚才看了您这书啊，
2: 嗯，
1: 第一章就叫回家。
2: 嗯，
1: 说的就是上次做完节目回铁岭的时候、
2: 嗯、
1: 那场面特别壮观吧？
2: 那怎么叫特别壮观呢？那是相当壮观的，那家伙那场面大的，那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
0: 那崔，我求求你，我把这玩意带上吧。
2: 我说的都是假的，是不？
0: 真的。
2: 你听不下去是吧？
0: 能。
2: 那你抽他干啥呀？
0: 胃疼。
2: 我这么烦人呢你。崔，你接着问啊。不用理他，没见过世面。
1: 是，我知道，其实大妈成了名人以后见世面挺多的啊。参加的活动很多吧？
2: 那相当多。一天到晚啊，那就是到处演出、
1: 嗯、
2: 四处演讲，还给人剪彩。
1: 哎，出场费也不少吧？
0: 他80，我40。
2: 嗯，都税后、嗯、
1: 哦。那都给哪儿剪彩啊？
2: 都是大中型企业，
0: 大煎饼铺子、铁匠炉啥。
2: 俺们那旮瘩有个挺老大的养鸡场，那都是我剪的。
0: 是他剪完就禽流感了第二天。当时死了10000多只鸡，最后送他个外号叫一剪梅。
2: 他不说话能憋死你吗？能憋死你吗？
0: 能憋疯。
2: 怎么这么烦人呢？你说你这人，我不稀得说你那些事就拉倒了，你给你留着面子，我不稀得说他、
1: 啊、
2: 你说就他吧，就好给人出去唱歌，你这嗓子能唱啊？那天呢就上俺们

0: 敬老院去给人唱歌，拢宫底下坐着七个老头，他嗷一嗓子喊出来，昏过去六个。
1: 那不还有一个呢吗？
0: 还有一个是院长，拉着我手就不松开了，那家伙可劲儿摇啊，大姐呀，大哥这一嗓子太突然了，受不了啊，快让大哥回家吧，人家唱歌要钱，他唱歌要命啊。
2: 你好，你得了中风还上精神病院给人讲演去了？讲一天一宿。
0: 怎么的？精神病都出院了？
1: 有效果？
2: 大夫疯了。
0: 哪个大夫疯了？我问你。
2: 崔大夫就疯了。
0: 崔大夫
2: 就是小崔大夫。
0: 怎么说话那么不负责任呢？你说你这人崔啊，千万别痴心啊！他没说你，这说话这么，这老年痴呆，你出门忘吃药了你。崔，咱接着唠唠文学方面的啊，省得他插嘴。怎么那么烦人呢？你说你。
1: 那大妈，咱就还说说您这书。我听说您那个月子二正在创作当中。
0: 还有10万多字就截稿了。
2: 哎呀妈！哎呀。
0: 怎么的？
2: 胃疼。
0: 忍着，你们。
2: 哎呦。
0: 那么吹。哎
1: 对，我听说那个读者特别期待。
0: 怎么说特别期待呢？
1: 啊，
0: 那是相当期待。那家伙那看完月子一就想看月子二，都搁那憋着呢。
2: 那这话是真的，那憋的是相当难受了。那村长啊就上俺家就堵着门就告诉你，别让你媳妇让俺烂走了，赶紧写月子二吧，村头厕所可没纸了。
0: 小崔，我恳请你们中央电视台封杀我，走了，不录了。
1: 哎，怎么这又走了？
0: 都干啥呢？
1: 别走，别走，又走了。
0: 你说这干啥呀？你说我本来还想指着这节目再火一把呢，这家叫你给扒的，你都直播出去了，都看着呢。
1: 没事，这节目收视率低，没事。
0: 低也不行啊，我白云大小也是个名人，走了，
2: 走吧。这是什么玩意
0: 儿？怎么的？
2: 你白云什么名人？那就是个人名。
0: 这。
2: 你说你咋这样？你说这录完一回实话实说，你咋这把你祸害成这样呢？啊，咱就是农村小老头小老太太，咱写啥书啊？小学还没毕业呢就写书啊？你看那家七天憋出六个字儿。我都乱说，你就老老实实就得了呗，你说活多累你这样的，你飘吧。你说不上哪天风大把你这块云彩飘走了？
0: 怎么的？你黑土有能耐也飘啊？
2: 我飘起来是沙尘暴。你走吧。对呀，对不起啊。
1: 没事。
2: 你大妈已经不是你6年前的大妈了，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
1: 你听着那么别扭，
2: 你别别扭。不剩最后一句了吗？大爷给你录，好不好？你坐着，我说。
0: 最后一句话我还想好了呢，还没说呢。我也说，怎么的？你不走吗？
1: 你看呢，本来这节目收视率就低，你说要把这播出去，那收视率相当高了就。大叔大妈呀，我们这节目改了，结尾它不是每人一句话了，它是才艺表演。你看二人转这扇子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一人一把。这
0: 我不要，都给他。
2: 作家不能要这玩意。
1: 才艺表演吗？你让我给带个头，二人转的手绢，看。
2: 你这才艺表演擦玻璃呢？你这玩意儿它也不应该是那么个事儿，它应该是这么回事儿，这就接住了。
1: 哎，
2: 对，你看看
1: 啊，
2: 这玩意儿吧，撇出去，接回来了。
1: 好，哎，咱欢迎大叔给咱来段二人转，好不好啊？
2: 来吧，没带人。
1: 大妈在呢吗？
2: 咱不能唱，
0: 也没人请我呀。
1: 请
2: 老鬼
0: 小样啊。
2: 你干啥去？
0: 换衣服。

0: 苗凯，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1: 昨天夜间北方很多地方都出现了降雨天气哈，今天是否会雨过天晴呢？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其实从最新的雷达回波图可以看到，
2: 怀抱的朝鲜队在本场比赛当中虽然输了球，但是他们有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他们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涵养少年品德，点亮童心梦想，培育时代新人，筑梦美好滦平。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少年说。
1: 传递美德力量，伴随少年成长。大家好，我是来自滦平县第二小学的傅子豪。少年是清晨的朝阳，是破土的新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不是遥远的口号，是流淌在心底的善良，是根植于灵魂的信仰。今天这期节目，我们用诗歌诵读少年的品德，聆听成长的力量。当晨光轻轻洒向校园的围墙，一颗颗童心迎着微风悄然生长。人生的衣衫从童年开始穿上，第一粒扣子要扣得端正明亮。爱国是心底滚烫的向往，读懂故土，热爱脚下家乡。诚信是不掺尘埃的坦荡，一诺千金不把谎言讲。友善是同学之间温暖的手掌，相遇微笑，困境之中互相守望。感恩记住长辈默默的担当，一句问候把孝心静静珍藏。文明藏在弯腰捡拾的地上，礼貌言语化作温柔的星光。自强不怕成长路上的风浪，勤学向上，追逐心中的方向。我们是滦平大地上少年儿郎，沐浴阳光，把美德装进行囊，不盼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模样，只愿一言一行都散发善良的光。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让美德陪伴我们一路闯荡，以少年微光铸时代梦想，不负韶华奔赴远方。一首小诗道尽少年成长的期盼，道德就藏在诗歌的字里行间。它是爱国的赤诚，是诚信的坦荡，是友善的温情，是感恩的初心。

对于我们未成年人来说，品德并不遥远。课堂上认真听讲，尊敬师长是品德，和同学和睦相处，互帮互助是品德，在家体谅父母，分担家务是品德，爱护环境，文明言行也是品德。我们生长在滦平这片热土，新时代给了我们广阔的成长舞台，读书学知识更要修好品德。少年的心田需要美德浇灌，才能开出最美的花。把善良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上，从小事做起，从当下做起，做向上向善的新时代好少年。以美德润童心，伴少年逐梦前行。感谢大家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会。

0: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声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说唱里，听书讲史，褒贬善恶中间，谈笑间感悟人生，明辨是非曲直。
1: 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岁月之声。
0: 1964年10月11日凌晨，一封密件被急匆匆地送到了北京中南海周恩来的办公桌上。虽已忙碌了一整天，周恩来总理还是快速地审看了这份信件，并马上写信给毛泽东等人。之后，周恩来马上写了一封指示信，郑重叮嘱道：“你们来往电话均需通过保密设备，以暗语进行。”是什么重要的事情让周恩来总理如此谨慎呢？20世纪50年代初，新生的中国一直被笼罩在核威胁与核讹诈的阴云中，中国人民随时都有可能遭到灭顶之灾。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国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听取了科学家李四光、钱三强关于原子武器的讲解后，他毅然决然地说道：“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从这一天起，中国开始了研制核武器的艰巨而伟大的历史征程。研制核武器不仅要从零开始造出原子弹，而且这颗原子弹必须炸响才算成功。这也就意味着，在核武器研制的同时，必须要找到一块远离居民区的足够广大和足够荒凉的核武器试验场。经过反复勘察比较，1959年3月，中央军委正式批准在新疆罗布泊地区建设中国的核试验基地。上万名解放军官兵、工人告别了自己的家人，秘密地从四面八方云集戈壁滩，走进了这沉睡千年的荒漠，开始了艰苦的基地建设。让周恩来总理谨慎交代的这件事，正是当时国家最高机密之一——中国首次核试验起爆时间。当时周恩来总理批示后，还曾亲笔写了一封秘密短笺：“刘杰同志、张刘两同志10月10日30时的书面报告已阅，望告张刘同意他们来信所说的一切布置，从10月15日到20日之间，由他们根据现场气象情况决定起爆日期和时间，在决定后告我们。你们来往电话均需通过保密设备，以暗语进行。”周恩来，10月11日。短笺里提到，核试验的起爆日期和时间均由气象情况所决定。为什么气象情况会成为核爆炸时间的决定性因素？这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0: 见了鬼啊！
1: 啊，今天不能进去，还好啊，这两天。
2: 这位老人名叫王国元，是当年最早一批进入罗布泊腹地开展工作的战士之一。
3: 我父亲是空军的地勤人员，一开始呢，他是在这个福建这边服役的，后来呢，就是因为要保障咱们核试验的成功，然后呢，需要有抽调这样的一些人员去参与这个建设一个气象站，通过保障气象这一块来保障我们核试验。
2: 如今王国元老人因身体原因已经无法亲自向我们述说他们当年的故事，不过幸运的是，他曾经的一份手稿至今完整保存。
3: 这个是父亲当时写的这个在新疆工作的这个回忆录，也记录了几次重要的这个核试验期间他们怎么具体工作的一些回忆。
2: 1960年11月，一辆苏联生产的嘎子车载着王国元等十名气象战士，在沙漠中一连奔跑了十几个小时。他们正在大漠里寻找的是一处标有3B57编码的木桩。我们拿着地图和指北针，奔驰在茫茫戈壁原野。头一天的路还好走，是刚修好的公路，第二天午后就没有路了，汽车颠颠簸簸，摇摇摆摆，很不好走，有时一小时只能走几公里。整整走了3天，寻找了许多木桩，直到第3天的傍晚，终于找到了那根3B57的木桩，大家高兴得不得了。有个同志说，这下可找到家了。王国元他们苦苦寻找的家，是前期勘测部队标注的一个测绘点，根据上级指示，他们需要在这里建立一个气象站。然而在这个木桩周围是一望无际的茫茫荒漠，为什么要在这里建立气象站呢？
4: 因为我们核试验基地爆炸爆心选在罗布泊的东南方向。罗布泊我们都知道是位于这个我们国家新疆南疆地区塔克拉玛干沙漠，它的北边是天山，它的西边是昆仑山，南边是青藏高原，向东开的就是河西走廊的一个口子，所以没有气象记录，没有气象站，人连人的观测经验都没有，因为那个地方就荒无人烟的，所以基本上是一片空白。
2: 其实在当时，不只是在新疆地区，新中国整体的气象预报基础仍然十分薄弱，全国尚没有建立起现代标准的气象台站网络，气象雷达、气象卫星等现代化气象设备更是一无所有。眼下最急需展开的工作便是成立气象站，填补戈壁滩上的气象空白，为核试验收集气象资料。虽然几经周折找到了木桩，然而想要在这四周一眼望不到边的戈壁荒漠上建立一个气象站，王国元他们遇到了不小的困难。
3: 当时建站是非常非常艰难的，因为他们这个带的这个工具是非常有限的，他们所处的那一块戈壁滩呢，表面的石工分表层啊是沙土的，但是石工分往下就是非常坚硬的盐碱块，在没有工具的这个情况下面，他们就用这个搭建帐篷的这个铁签子往下砸，没有铁锹呢，就用自己吃饭的勺子往外挖土，最后终于是把这个百叶箱啊、风向标啊、帐篷啊这些都搭建起来了，才完成了这样建站的一个工作。
2: 就这样，战士们苦战2天后，终于在罗布泊的荒原上建成了离核试验中心仅有5公里的气象站——杨平里气象站。1960年11月12日8时，罗布泊试验场区诞生了有史以来第一份气象资料。气象站虽然建成了， 然而气象资料的收集是一项日积月累的工作，杨平里气象站的战士们需要在茫茫荒漠之中工作生活，他们遇到的困难前所未有。戈壁滩上的冬天冷得连墨水也结了冰，放气球时观测经纬仪的同志眼睛冻得直流泪，眼泪流到下巴颏上也结了一根冰柱。戈壁滩上的春天经常刮大风，刮得飞沙走石，黄豆粒儿大的石子儿都被风刮起来了，打在帐篷上就像下冰雹似的噼里啪啦的响，打在脸上生疼，眼睛也睁不开，帐篷被刮翻是常有的事儿。
0: 那个生活条件，那个工作条件，他们是长期在那坚守着的，确实当时我们就有这个献身的精神，有这个精神的力量的支持和鼓励。
2: 从杨平里气象站建站的那一天起，战士们便不畏艰难，坚持观测，一年观测次数达8760多次，为核试验积累了大量宝贵的气象资料。此外，核试验基地还在开平、辛格尔、帕尔港等地陆续建立气象站，并开始了连续24小时地面观测、小球测风和探空等工作。关于核试验基地的气象资料逐步丰富了起来。经过4年的潜心研究，1964年春，托举原子弹的百米铁塔在罗布泊拔地而起，中国第一次核试验的现场准备工作全面展开。
0: 当时这个我们第一次核爆炸的时候，就这个102米的这个铁塔上也装了有测气象要素的这些仪器。因为地面是一个情况，可能100米的高空空间又是一样，由于受地形条件各方面的限制，它的边界层的这个特征、边界层的这个气象参数的变化是非常大的，我们并不清楚。我们是凭资料说话的，我们每做一个预报，做风的预报、做温度的预报、做扩散试验的扩散的预报，都需要科学支撑啊！只有通过试验，才能够得到这个比较有科学依据的一些结论。
2: 为了得到全面的气象资料，核试验基地气象室做了十分严谨的准备工作。即便如此，他们还是遇到了一个自己无法解决的新难题。
4: 核试验的这个进行过程中需要很好的气象条件来保障，这个天气又包括了能见度的预报或风速风向的预报，而这个预报不是我们日常所讲的明天要刮西北风，它是要求风向是多少度，风速有多少秒米，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精度。
2: 此时基地气象室虽然已经积累了

0: 量天气资料，但是对于当时基地年轻的气象预报队伍来说，想要做出精准的、符合核试验要求的天气预报，简直难如登天。究竟该如何解决气象预报人才缺乏的难题呢？
1: 当时国家为了完成这项任务，就组织了科学院的和大学的，包括我们国地方气象部门的一些专家，都到那个地方去共同的帮助来完成这个任务。
0: 1964年6月的一天，来自中国科学院的气象专家顾振潮，在辗转了火车、汽车，连续奔波数日后，终于抵达了核试验基地。虽然十分劳累，但是他顾不上休息，连忙来到基地气象室了解气象工作。这位勤恳敬业又非常热情的气象专家，很快就和预报员打成了一片。
1: 顾先生他是我们国家天气预报的奠基人之一，他把我们国家一套天气分析预报的规章制度、操作流程建立起来了。
2: 那时候预报靠经验了，靠经验，所以这个他要大气物理所去人，带有实验性的、研究性的做预报。
0: 顾振潮的到来不仅解决了核试验基地气象室天气预报人才短缺的难题，还帮助他们建立了符合当地情况的天气预报业务流程，这对完成核试验气象保障任务来说至关重要。这是目前公开的关于顾振潮在核试验基地的一段珍贵视频。视频里，顾振潮正在和基地人员一起会商，他还不时地认真记录笔记。虽然只有短短的几秒，但是通过这段珍贵画面，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当年核试验基地的气象人员正是通过一次又一次这样不为人知的秘密会商，不断地总结经验、提升能力，为终极任务的到来做好万全准备。
1: 那么各个方面都能够推心置腹的、不分你我的，甚至有时候可以争论的，这样把自己意见发表起来，最后由顾先生来把它总结起来，形成一个向指挥部汇报的这样一个结论性的意见。所以说就是靠大家的通力合作。
0: 当核试验基地的各项工作稳步推进之时，中国首次核试验究竟要何时进行的问题也被提上中央议程。1964年9月下旬，中央专委会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确定要在国庆后炸响原子弹。10月6日，核试验委员会成立，张爱萍任主任委员，顾振潮作为专家之一，与王淦昌、王如之、王大珩、邓稼先等一起出任委员。这是一个由军政首长和科学家组成的首次核试验前线总指挥机构。此时供正式试验用的代号为596的原子弹已经秘密运往核试验基地，各项准备工作也已按照计划全部准备就绪。核试验终于进入最后的倒计时阶段，眼下所有人最关心的问题便是，原子弹究竟要在什么时候炸响呢？
3: 我们这气象保障它是最后，可以说是最后决定这个核试验它的试验日期和试验的具体时间的一个首要条件。
1: 当时就知道有一条封面正好要在15号前后经过那个地方，气象的封面就是一个冷暖空气相交汇的一个面，那个面上就会产生天气，刮风下雨都是在这个面上产生的。所以气象人员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这个天气系统什么时候通过你这个厂区，第二个这个天气通过厂区后要产生什么样的天气，这两件事情做好了，那你的预报就

0: 可以做出来了。
1: 经过谨慎的分析，10月9日，顾振潮代表基地气象室向核试验委员会报告，15日到20日之间将会出现适合核试验进行的好天。张爱萍委员随即派专机赴京向周恩来总理汇报。11日凌晨，周恩来总理批准报告并作出指示，同意来信所说的一切布置。接到指示后，核试验基地便以10月15日作为核试验爆炸的零日做最后的准备。可是就在此时，一个令所有人倍感担心的因素出现了，核试验厂区刮起了狂风。风对核试验的影响巨大，因为核试验爆炸后不仅会产生光辐射、冲击波，更重要的是会产生放射性污染物。一旦这些污染物随着风肆意飘散，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安全将受到威胁，后果不堪设想。
2: 它那些所产生的这些污染物，产生这些有毒的东西，对这个人体健康的影响，对动物影响，对植物的影响，都是就是不可想象的，这个杀伤力非常强。
1: 此时呼啸的狂风已经整整刮了2天，漫天的黄沙弥漫在天空之中，连呼吸都很困难。狂风几次都要把帐篷掀翻，战士们也被风吹得东倒西歪。距离核试验最初预定的15日仅剩几个小时，这风真的会停吗？就在所有人都焦急万分、忐忑难安的时候，顾振潮再次向核试验委员会汇报，肯定狂风可以结束，15日上午开始出现试验所需要的好天，而且16日比15日天气好。经过慎重考虑，张爱萍委员把零日改定在10月16日，零时定为8点，并要求密切监视天气变化，有情况随时报告。果然几个小时后，正如顾振潮预报的那样，狂风逐渐平息，天气开始好转。可是就在15日凌晨3点，顾振潮却再次做出了一个大胆预报。
3: 经过资料分析过后呢，16号的下午更好一些。为什么呢？这个刮风下雨，我们不知道这个天慢慢的有一个过程吗？不是说刮完风下完以后马上天空就放晴了，天上还有云啊，所以有一段时间，这样的话到下午3点过后就会出现天空非常非常好，就非常适合这个照相的这样的一个能见度。第二个，非常适合这个检验效应的这样一个天空极状况。第三个，风小了，风小了，放射性污染物就基本上慢慢的就沉降下来了，就不会影响到我们试验厂区或有关附近老百姓的这个生命安全。
1: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顾振潮代表基地气象室再次向核试验委员会提出建议，将核爆炸的最终时间改定到16日15时。不仅光学测量效果好，能保证人员安全，而且爆炸后还有4小时以上的作业时间，以供完成侦查回收工作。张爱萍听取了他的建议，再次订正爆炸时间，并立即报请周恩来总理批准。很快，总理批示，同意零时定为16日15时。
3: 你想预报，预报是预先来说，你哪能那么笃定啊？尽管是经过了认真的分析，大家讨论，最后做出了这个结论，但这个结论是一个未来的这个结论，是不是完全按照你预报的这个方向的发展？这还是心头还是嘀咕的。
1: 时间终于来到了16日，这天上午9点，核试验基地的气象战士来到安放原子弹的塔下，开始核试验前最后一次观测，结果非常完美，气温适中，风速

0: 4米每秒以下，碧空如洗，能见度远大于20千米，果然是一个难得的好天。当他们完成最后一次气象观测时，司令员张悦玉同志等人恰巧从塔上走了下来，在询问了最新观测的气象数据之后，他们便一起撤离了报信。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一声巨响震动了罗布泊，也震惊了全世界。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全场欢声雷动。核爆之时的天气完全符合所有要求，天气预报十分精准。
1: 像我们在这儿学过，这个任务执行完了过后，一切都按照预先的想象的这个进行，最后取得了完满的结果，那是非常非常高兴一件事情。你说核试验任务完成了，全国人民都高兴，你在这儿作战你就更高兴了。
0: 核试验成功后，市委会给气象单位记集体一等功，为顾振潮荣记个人一等功，王国元荣记三等功。1964年10月19日，基地气象室全体同志给顾振潮写了一封感谢信，信中表达了他们对这位气象专家最诚挚的感谢之情。
2: 可以说父亲跟那个基地同志的这个友谊和这个感情是非常深的。
3: 你想大家都得互相有一种合作精神，才能有一种配合，对吧？最后才能有最后出来的成果。
0: 1965年5月30日，作为两次参与核试验气象保障的骨干之一，顾振潮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与宴请。1966年2月3日，经中央军委批准，国防部授予杨平里气象站全军模范气象站的光荣称号，这是对核试验基地气象保障工作的充分肯定，也是对全军气象工作者的极大鼓舞。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试验，到第一颗人造卫星成功发射，再到如今神舟飞船、嫦娥探月卫星等的成功升空，气象工作一直以来深耕幕后，默默地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1969年1月29日清晨，距离农历春节还有半个多月的时间，寒冷的北京城刚刚苏醒，邮电部、铁道部、中央气象局的代表们就焦急地赶赴同一目的地——中南海。原来就在不久之前，一场罕见的雨雪冰冻突然席卷了几乎半个中国，大片地区停电，交通通信中断。为什么一场极端天气就能造成这么大的影响？是否有行之有效的办法避免呢？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点名要听取有关通讯气象工作的汇报。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原主任许建民描述了当时的场景。
4: 当时气象局仅有的卫星云图是美国的一张卫星云图，跟现在的卫星云图比，那是很粗很粗的。
0: 那个时候，拥有气象卫星的国家只有美国和苏联，中国的气象预报还是以地面观测、探空气球等常规手段为主。虽然能接收国外卫星云图，但分辨率低、时效性差、地域覆盖小，这让中国的气象预报能力受到极大限制。
4: 周总理说了下面的话，他说：“落后，落后，落后，落后。”周总理是非常沉重的。

0: 说要尽快改变落后面貌，搞自己的旗下微信。在自己的旗下微信没有出来以前，要接收和利用外国旗下微信的资料。
1: 1969年，绝大多数中国人还不知道什么是气象卫星，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人类第一颗气象卫星早在9年前就已经发射成功，极大提升了美国的气象预报水平。距离这次会议仅仅过去9天，周恩来再次召集相关单位，指出气象工作对国计民生的影响。2月16日，正值农历除夕，他签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文件，亲自下达了研制气象卫星的任务。1970年5月4日，在中国气象科学研究所311室，中央气象局召集有关单位召开会议。作为与会成员之一，直到开会的前一天，当时正负责气象雷达维修工作的万伯庆才接到参会通知。
2: 在5月3号，我们队长呢就跟我谈话，我就问就是到底是干什么，就是都不知道。
1: 而这次会议的内容更是让每一名与会者都感到从未有过的激动和紧张。
2: 当时中央气象局的局长孟平就是说，根据中央的指示，那么气象卫星呢现在就要开始搞了，由中央气象局啊组织有关单位来联合来成立这么一个组织。
1: 为了保密，新成立的气象卫星工作团队以会议房间号为名，称为311组。最初的311组只有13人，一切都是从零起步。就是在这次会议之后，中国气象卫星的发展方向被确定下来，中国的气象卫星将从研制难度较小的极轨气象卫星开始。极轨气象卫星顾名思义，就是绕地球南北两极运行的卫星，运行轨道高度800至1000千米，伴随着地球自转，每12小时可以完成一次对全球气象资料的获取。距离311会议6年之后，1977年11月，气象卫星工程第一次大总体协调会在上海召开，中国第一代极轨气象卫星被正式命名为风云一号。自此，风云这个名字将伴随着中国气象现代化的建设，影响中国人的生活。这次会议还明确了在庞大的气象卫星工程中，卫星星体、运载火箭、测控系统和发射系统分别由航天部5院、上海航天局、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和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来承担。而想要接收卫星传回的数据，并把数据转化成用于气象观测的云图等气象信息，还需要一套组成庞大、算法精确的地面应用系统。这项工作由中央气象局负责。
0: 钱学森找了中央气象局的副局长叫张乃照，钱学森说把气象卫星做出来打上去完成测控是由国防科工委来抓。气象卫星要干什么事？卫星上去以后，数据的接收、处理、分发、应用要由气象局自己来负责。所以我们这里就成立了卫星气象中心来完成这些事情。
1: 第2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曾经的311组扩展为中央气象局卫星气象中心，一大批来自不同领域的科研人员也陆续加入到气象人的队伍当中。中国气象局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原主任钮银生就是其中的一员。
3: 气象卫星的发展必须有一批人来补充到

0: 气象队伍中来，所以就从航天部门调来了不少的同志，有一些更是成批调过来的。
1: 面对从零开始的研制工作，卫星气象中心的科研人员不得不投入数倍的时间和精力，来突破科研条件和经验的限制。
0: 为了调试应用软件，当时计算机国家的整个水平很多，我们中国气象局有一个比较大的计算机，大家就在上面排队，排的8点的也有，排的12点的也有，排到夜里11点的有，排到夜里2点的也有，大家都是轮流工作了，因为计算机资源是有限的。
1: 可令大家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们绞尽心力学习研制的时候，另一边一些质疑的声音却充斥在他们的耳边。
2: 当时有许多许多舆论吧，就是说这件事情做了有什么用啊，大家看不到，那国家为什么要投那么大资，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
1: 面对质疑，科研人员无力也无暇辩解，他们只希望能尽早完成研制工作，提升中国的气象观测水平。
0: 这气象现代化是买不来的，谁给你不把中国气象卫星和中国气象卫星应用那么搞成，那么我们中国的气象现代化就谈不上。
1: 经过近10年的摸索和无数次失败后，1986年，风云一号气象卫星的地面应用系统终于竣工。在计算机资源极为紧张的情况下，研制人员成功开发出包括卫星轨道预报、卫星资料处理等14个应用软件，40多万条程序。这套地面应用系统不仅可以准确接收处理国外气象卫星发回的数据，为中国气象预报提供服务，更为此后风云一号气象卫星的应用做好了准备。可就在地面应用系统竣工后不久，风云一号卫星星体还在紧张的调试过程中，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1987年5月6日，本该春意盎然的大兴安岭却被一场特大火灾变成人间炼狱。5月8日，黑龙江省森林防火指挥部向国家气象局卫星气象中心求助，时任卫星气象中心主任的许建民组织力量，立即对美国极轨气象卫星有关大兴安岭林区的观测资料进行处理分析。
2: 林业部人到我们这里来求援，说你们这能不能看得见，我们就给他看，那么这个云图清楚的非常非常清楚啊，在什么地方把火的范围多大。
1: 然而当时的通信条件很差，准确的卫星云图无法传递到黑龙江防火指挥部。
2: 我们和底下台站之间通信条件靠气象传真，气象传真就在纸上画一个黑白的这个条纹，这个条纹那个传下去，但是彩色的图我们没有能力从这里传到东北去，所以呢当时我就跟林一部同志讲，能不能把这个图啊在电视里广播，电视里广播以后底下就看到了彩色的云图。
1: 在当时，不只是扑火指挥部和当地民众，全国人民都迫切希望了解这场大火的蔓延方向。形势危急，许建民的建议受到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重视。
2: 当时中央气象局就开了一个红电话，我讲了这火势十分猛烈，跑得快得不得了，就比那个汽车跑得还快，当地老百姓都不知道往哪躲，火的情况底下也不知道，但是我们卫星能看得见，那通过电视能够传下去。那天是中午11点多钟，当时批准，当天晚上上电视。
1: 5月8日当晚，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

0: 十多天，全国人民每天都能从电视里及时了解火情的信息。直到6月2日，大兴安岭明火、余火、暗火全部熄灭。政府与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关注，给了气象卫星团队极大的鼓舞，也让更多的人意识到，尽管国家财政紧张，但发射中国自己的气象卫星已经迫在眉睫。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后厂村路，如今已是中国大型互联网公司的聚集地。路旁一座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院子，和透过院墙露出来的巨大天线，总能吸引往来者的目光。这就是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北京气象卫星地面站。1988年9月4日晚上，北京地面站外像往常一样寂静，但是站内却灯火通明。根据计划，第二天凌晨，中国第一颗气象卫星风云一号 A 星终于要发射了。那天紧张的情形让后来成为风云二号、风云四号地面应用系统总设计师的张志清难以忘怀。
1: 晚上大家都不舍得走，当时大家就把自己的被褥就打着地铺，在那个机房里就度过一夜。
0: 那时没有视频，只有语音。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发出的指令声，通过国家卫星气象中心清晰地传到北京、广州、乌鲁木齐三个卫星地面站。
1: 越临近那个时间，就心情越激动越焦急，就希望哎呀能不能一下就能发射成功。
0: 然而距离计划发射时间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他们却依旧没有听到前方传回的任何消息。
1: 这个时候是人是最揪心的，不知道前方出什么事儿了。
0: 张志新和同事并不知道，此时的卫星发射前线情况已经紧张到了顶点。几个小时前，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风云一号 A 星的发射本已进入倒计时，可就在这关键时刻，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2: 这个卫星的遥测信号没有了，那这个卫星就不能发射了。
0: 突如其来的变化让时任风云一号卫星总设计师的孟执中、工程总师任新民紧张了起来。
2: 任新民这老人已经70多岁了，也跟着爬到这个塔架上，跟大家一起排除这个故障。
0: 几十米高的塔架上，试验队员们对卫星的零件逐一排查。当时火箭已经装满了燃料，每一个排障动作都要极其小心。
1: 卫星的故障就是找不出来，花了3天3夜。据说孟院士当时说他都有从那个塔架上跳下去的心情。
0: 在对卫星做了一次艰难的手术后，1988年9月7日凌晨4点30分，中国第一颗气象卫星风云一号 A 星终于成功升空。星舰分离14分钟后，广州地面站就率先接收到了几百帧云图信号，但由于当时是凌晨4点多钟，光照条件差，还看不到云图影像。6点09分，卫星入轨第二圈，进入乌鲁木齐地面站的接收范围，风云一号 A 星发回了第一张完整的云图照片。这是一幅苏联亚洲地区上空的卫星云图，云图图像纹理清晰，层次丰富，
2: 图像本身非常可爱，它是连续在变化的，颜色也是连续在变化的，天空白云太美丽了。
0: 那一天上午，世界气象组织亚洲区协第9届会议正在北京召开，时任国家气象局局长、世界气象组织主席邹庆蒙正在会上，他难以掩饰自己激动的心情，第一时间向与会代表

0: 分享喜讯。
1: 周机长马上就宣布了，说今天早晨4:30，我们中国用自己的运载火箭发射了这颗卫星，第一颗极轨试验卫星。他说中国愿意和世界各个国家共同分享这颗卫星的成果。
0: 在关于那次会议的总结资料上留下了这样的文字：会议举行一次特别会议，热烈祝贺亚洲区协发生的这一重要事件。许多代表又通过参观，对我气象事业迅速发展和巨大成就表示钦佩与赞赏。
1: 世界气象组织的那个秘书长奥巴西就说，他说太好了，极大的丰富联合国的观测计划，我们向中国朋友表示祝贺。
0: 这是中国气象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记录着中国从此跨入世界上少数几个有能力自己研制、发射和运行气象卫星国家的行列。这一刻，距离周总理提出研制中国自己的气象卫星，已经过去了19年。此后，风云一号 A 星发送了大量高质量的可见光云图，卫星气象中心利用云图处理出预报图像，在电视节目、报刊等媒体上向全国发布，得到了国内外广泛的赞誉。时至今日，中国已成功发射2代4型19颗风云气象卫星，目前8颗在轨稳定运行。曾经在极端气象灾害面前无可奈何的落后面貌，终于被彻底改变。
2: 然后后期是趋向广东西部。
0: 2017年8月19日，珠海市气象局局长李业新正和同事参照风云气象卫星发回的云图，对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进行解译。一个位于台湾省东偏南方向760千米处的云团进入了他们的视线。
3: 它的移动速度非常快，一般台风的移动速度也就是15到20公里每小时，而它的平均已经达到了20到25公里的时速。而我们发现它好多个小时的时次，这个每小时的这个时速啊，超过了30公里。
0: 凭借30多年的气象工作经验，以及风云气象卫星给出的准确数据，李业新和同事意识到，这个云团很有可能生成台风，而它的运行方向正是珠海所处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就在李业新和同事密切关注云团动向的同时，国家卫星气象中心的工作人员也通过一张张卫星云图实时关注着这个云团的走势。
4: 根据我们经验判断，它就是更有可能像这个热带低压，也就是说台风的前身生成的这么一种倾向。所以呢随着这个路径越来越靠近咱们广东的沿岸，强度的这个预报就变得越来越重要。
0: 8月20日，中央气象台召集国家卫星气象中心等相关单位进行气象会商，经过讨论，气象专家们认定，这个正在向中国南海逼近的云团将成为影响中国的第13号台风，并按照台风委员会的命名规则将这场台风定名为天鸽。
3: 天鸽其实好多生活在珠海几十年的老市民嘛，其实他们也是谈风色变，是吧？从来没经历过这么强的这个台风。
0: 云团很快就要进入中国南海，而特殊的生成位置也让它的风力和风速不断加强。
3: 一般台风生成在登陆我们珠海，我们发现这个它一个路径啊，都是先经过菲律宾群岛，群岛对它有一个减弱作用嘛，然后再进南海再登陆。这个台风天鸽恰恰相反，它就刚好就选在了一个菲律宾群岛跟我国台湾省之间的这么一个缺口，巴士海峡，从那个地方转进来，所以一路下来它是没有经过任何的削弱影响。
0: 八 8月22日

0: 早上六点，珠海市依然风平浪静，但根据云团过去三天的发展趋势，李业新做出决定，立即在珠海全市发布台风蓝色预警。
1: 出海作业的船只要马上回港避风，就蓝色信号的一个特征。黄色信号出来了，那就是停课。那台风的红色是最高级别的，只要我们气象部门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信号，人一般就不出门，车不上路。
0: 仅仅两个小时后，卫星数据显示，云团的中心风力已经达到11级，中央气象台也将天鸽由热带风暴升级为强热带风暴，下午3点升级为台风，23日早上7点升级为强台风，中心风力达到15级，阵风达到17级。而在珠海，台风预警信号更是在24小时之内连升3级，由蓝色预警升级到红色预警。2017年8月23日12点14分，当超强台风天鸽以16级每秒51.9米的速度登陆珠海主城区时，珠海市已经做好了防灾减灾的全部准备工作。
1: 我记得我刚参加工作80年代中期的时候啊，我们的卫星图片非常非常的慢，3小时才有一张卫星云图。你要是放在今天，尤其放在当时的这个天鸽的时候，你看3小时才知道一下外边的天鸽台风有多强，跟我们现在半小时甚至15分钟的一些数据更新是吧，你来的数据非常的滞后，对我们判断台风的强度那就是致命的打击。
0: 天鸽是自1949年以来登陆珠三角地区的最强台风，而正是凭借风云气象卫星及时且准确的气象数据，让受灾地区得以提前预警防范，将损失降到了最低。此时此刻，已经跻身世界最先进气象卫星行列的风云四号静止气象卫星，正在36000米以外的地方守望着地球，为中国以及亚非欧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包括气象灾害、环境变化、粮食安全在内的监测和预报服务。未来还将有越来越多的风云卫士奔向广袤的太空，守望人间冷暖。中国的人民气象事业源起延安清凉山，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与成长，70多年的光阴里，基础薄弱的中国气象事业逐渐发展，步入世界先进水平。如今气象服务不仅为国家重大战略提供坚实的保障，更是和寻常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与全球冷暖紧密相连。从仰观天象到俯瞰风云，这段中国气象发展的记忆在历史的长河里熠熠生辉，历久弥新。

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刻、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

0: 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需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1: 热烈祝贺承德银行资产突破2300亿元，稳居全球1000家大银行榜单，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居民百姓。承德银行祝您事业更辉煌，服务热线03149636。

0: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角落，能放慢脚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午后2点，一个真诚充满爱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感悟人生，用声音治愈心灵。 FM89.1承德综合广播，午后2点，听见生活里的好时光。
2: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9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9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

0: 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在城市中，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车流，热闹的街道，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3: 您好，欢迎乘车。
4: 您好，欢迎光临。
3: 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5: 一点热情，一抹微笑，一份信任。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人这一生总习惯把温柔与期待尽数交付旁人，反复迁就，不停妥协，在一段段关系里消耗自身情绪，等到满身疲惫才恍然察觉自己始终排在所有人和事的末尾。我们总执着于奔赴他人，渴求对等的回应，却忘了最该用心善待的从来只有自己。不必为不值得的人委屈退让，不必困在失衡的情感里自我拉扯，学会把偏爱留给自身，懂得释怀所有落空的期待，好好经营内心的安稳，才是半生最通透清醒的活法。

世间情爱本就没有纯粹的分界，从前以为感情非好即坏，分明清晰，直到历经拉扯才懂人心从来混杂明暗，热烈与冷淡交替上演，执念困住过往，回忆反复拉扯思绪，那些纠结的取舍，难分对错的纠葛纠缠心底，不必执着分辨是非对错，接纳感情里的混沌与参差，放下非要寻找一个标准答案的执念，与遗憾和解，在冷暖交织的岁月里慢慢和自己释怀。风里

0: 张。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分开之后总忍不住反复温习过往相处的点滴，独自演练放下的姿态，学会克制涌上心头的思念，假装坦然面对所有只剩回忆的日常。明明满心不舍，还要一遍遍练习看淡离别，练习独自熬过无人陪伴的时刻。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与想念无从诉说，只能一个人慢慢消化情绪。原来释怀从不是一瞬间。

曾不顾一切热烈奔赴一段感情，倾尽所有释放赤诚，像盛放的花瓣毫无保留展露真心，可满腔热诚换来无尽拉扯与伤痕，炽热的爱意慢慢磨成心酸，执着纠缠只会不断消耗自己，再绚烂的盛放终会凋零。不必困在破碎关系里苦苦挣扎，学会收起盲目热烈，放下错误的执念，好好护住自身温柔，让荒芜心底慢慢长出平静，不再为不值得的人与事肆意燃烧自己。看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在寂寞的拥抱，
8: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旁人总劝我及时抽身，看清前路满是荆棘，可心底那一份执念始终无法轻易割舍，纵然一路尝尽委屈心酸，也不愿否认当初义无反顾的选择。爱情里本无绝对的对错，所有悲欢都是亲身走过的印记，哪怕前路只剩孤寂，也甘愿守住这份心底的执着，

0: 感情里最怕拖着不肯清醒，明明早已察觉隔阂渐深，温柔慢慢耗散，却总抱着一丝侥幸等待转机，任由犹豫拉扯彼此消耗，不合适的羁绊拖延越久伤痕越重。与其在敷衍与冷淡里自我内耗，不如早点看清真相，果断放手，及时止损，放过双方，不必沉溺虚假温存，主动结束内耗，才能保留体面，奔赴下一段自在安稳的生活。
1: 到后来才发现爱你是一种习惯。

0: 方言。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曾经全心全意托付的真心，在一次

在失望中慢慢碎裂，那些说好的长久承诺尽数落空，无数深夜独自消化委屈，挣扎着不愿承认一切早已变质，反复拉扯只会徒增煎熬，索性斩断所有牵绊，放下放不下的过往，不再困在残缺的回忆里自我折磨，允许一切关系走向终点，和破碎的自己慢慢和解，独自走出满是伤痕的过往，寻回完整自在的自己。

总在午夜陷入虚幻的念想，梦里重逢那些早已走远的人，温柔画面真切的让人分不清虚实，醒来只剩无边空落，明知过往已成泡影，仍忍不住反复沉溺这一份虚假暖意，贪恋片刻圆满不愿抽离，可幻境终究抵不过

现实的清冷，再动人的旧梦也留不住失去时光，终要逼着自己走出虚妄，放下抓不住的幻影，坦然接纳只剩孤身的现实。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空空

0: 你听见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开始失效的时刻，困意像猫一样挠着后颈，伸个至少持续7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1: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已久的时光典藏。FM 891，一路听天下。

巍峨壮伟的长城在明朝北部边疆的山川之间逶迤盘旋。自景泰二年到嘉靖年间，前后经过18次重新加修，明长城东起鸭绿江，西到嘉峪关，绵延14600多里，防御来自北方的蒙古骑兵。与此同时，另一道长城在明朝的东南海岸线上蜿蜒而行，至明朝中期，在北起辽宁金州湾，南至广西钦州湾的海岸线上，明朝政府建立起以沿海军事卫所为主，以巡检司、寨训、烽火台为辅的海防体系。通过他们，明政府构筑起一道铜墙铁壁般的海上长城，抵御来自东南沿海日益猖獗的海上倭寇。一南一北的压力对明朝政府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在十六世纪中国沿海，有一个由中国走私商人倭寇与葡萄牙人自行开辟的所谓国际自由贸易港，记录在西方史料中。1540年，曾访问过这个港口的葡萄牙商人门德斯平托，在他的远游记中这样描述当年的场景：港口由对峙二小岛构成，岛上人口3000，其中葡萄牙人1200，比印度任何一个葡萄牙人居留地都更加壮观富裕。除平托的远游记外，同时代的外国著作中也都记录了他的繁盛景象。这个在外国人中间名噪一时的港口名叫双屿港，然而在中国的历史典籍中却很少提到双屿港这样一个海上贸易中心，少有的零星描述与国外资料的浓墨重彩也大相径庭。赵宪海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副研究员，他查阅了大量明史书籍，很少看到对双屿港繁盛状况的描述，最多只是在方志与地图中偶尔会提到它。双屿港似乎淹没在茫茫的史籍之中，因为它只是明王朝统治下的一个小岛而已，但在明朝的抗倭将领眼中情况却不相同。在他们看来，

0: 双屿港是一个倭寇的大本营。那么这个各执一说的地点到底在哪里呢？
1: 双屿港的位置就是在现在今天浙江省然后宁波然后东边的一个岛屿。然后这个岛屿呢，它的位置比较特殊，因为什么呢，它是差不多是在海洋的一个边缘的一个地带，所以说呢是这个海洋势力然后进入中国的一个跳板。
0: 据学者考证，双屿港的位置在今天舟山市的六横岛附近。如今任何与倭寇大本营和海上贸易中心相关的历史印记均已找寻不到，只是中外史料大相径庭的描述，哪一种说法才是对的呢？是相信来自西方的叙述，双屿是个国际自由贸易港，还是信赖出自明代官方的文献，双屿是个倭寇大本营呢？又或者是认为双屿港扮演着这双重的角色呢？明朝建立初期，正值日本南北朝内战，混战中日本的失职武士与破产农民纷纷流亡海上，武装侵扰中国沿海。另一方面，元末割据江南沿海州县的张士诚和方国珍被朱元璋击败后余部亡命海上，为了防倭寇侵扰以及昔日割据政权的残余势力的死灰复燃，明朝政府迫不得已祭起了严厉的海禁大旗。为防止沿海民众私通倭寇，早在洪武四年，朱元璋正式宣布严禁滨海百姓私自出海，此后又多次重申了禁令，所谓寸板片帆不许下海。与明朝密邻的东南亚各国也只能通过朝贡的方式来华进行贸易以及文化交流，这标志着海禁作为明朝的一项基本国策正式确立。洪武十九年，明政府强行将舟山居民30,000余人几乎全部迁往内地，只留下少部分平民与守军留守，舟山群岛自此几乎成为无人之境，双屿港自然也成了一个海禁无人岛。
2: 我们说这个海禁政策呢，当时啊，我们当时是产生啊，它是有一个时代背景的。今天呢，我们也不必啊过多的啊去责备啊，因为这个国家安全问题啊，我们今天也都知道，就是说这个比如说啊，这个现在的这个马六甲是吧？这个海盗问题是吧？这些问题的话，实际上是对一个国家安全确实是有这个很大的这个危险的隐患。
0: 明朝政府的海禁政策终究敌不过漫长的海岸线，寂寞的双屿岛渐渐迎来了人烟。安土重迁的百姓时时刻刻思念着故乡。不久，许多人违反禁令，从迁徙地偷偷跑回岛上。部分被迁岛民的后裔跟随巡海抗倭的军队陆续回迁。与此同时，内地的一些渔户商户为了生计来此生产作业，他们的到来使得双屿港恢复了生机。此时的世界正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推动着双屿港的潮起潮落。航海业的发展及西方人的到来，极大地推动了海上贸易的进展。地大物博的中国正成为一个巨大的产品供应者与市场。在明朝政府不断强化海禁政策的同时，葡萄牙人的船队正在不远的海域中游荡，寻找其在东方的一个又一个落脚点。1522年，麦哲伦船队已经完成了环球航行。在此之前，葡萄牙商人到达广州，但因为没有朝贡贸易的文书刊合，被明朝政府逐出。被逐出广州的葡萄牙人载着满船的香料，寻中国海岸一路北上，试图寻找贸易机会与落脚点，打开中国的市场大门。

0: 近宁波的地方，葡萄牙人发现了双屿港。利之所在，民不畏死，葡萄牙商人随即与当地的海商一拍即合，沿海走私贸易蓬蓬勃勃兴盛起来，促成了一个国际自由贸易港口的诞生。葡萄牙商人门德斯平托这样描述当年的场景：港口有海岸数处，最宜泊舟，房屋千余栋，有两所医院，一座仁慈堂，在整个亚洲其规模也是最大的。这个港口正是被众多欧洲书籍交口赞誉的海上自由贸易港双屿港。
1: 当时双屿岛非常非常的繁盛，船只大概有1000多只，而且规模都非常大。它的这个人口啊，也相当相当的多，而且成分比较复杂，语言呢也各种各样。但是呢，他们都有一个比较共同的目标，就是说在这里进行一种贸易。
0: 双屿港繁盛的自由贸易直接冲击明朝的海禁政策，引起了明朝政府的不安。相对来说，主张开放海外贸易的有识之士毕竟是少数，保守派的观点占据了上风。默许奸民招引外国夷人，在双屿港日益壮大，成为一个海上贸易天堂，这无疑是明政府所不愿意看到的，也与明朝沿袭已久的海禁政策相左。对于明朝政府而言，需要的是稳定，而不是民间不受约束的发展。于是风暴即将降临双屿港。嘉靖27年，一个风雨昏黑、海雾弥漫的夜晚，双屿港的人们还在沉睡，他们并不知道危险正在悄悄降临。明朝政府则呈提督浙闽军务兼巡抚浙江右副都御史朱纨，务必尽早捣毁双屿港。朱纨的舰队将港口团团包围。次日凌晨，港内的走私商人纷纷逃逸，明军乘胜追杀，俘斩溺死者数百人。朱纨还下令用木石注塞通往双屿港的南北水道，使船只无法入港。而此时，从外洋而来的商船正日夜兼程驶向这个国际贸易基地，他们不知道双屿港早已灰飞烟灭。自4月7日双屿港被攻破到5月10日，一个月内先后到达的各国商船竟达1290余艘之多，而此时的双屿港已然是一片废墟。双屿港的覆灭并没有给这次扫荡行动的指挥者带来荣誉。负责浙闽海防的朱纨出身进士，属于铁腕的海禁派，发誓要将倭寇从明朝的领海肃清。荡平双屿港后，朱纨又挥师入闽追击倭寇。福建走马溪一战中，朱纨将俘虏的96名违反海禁政策的中国商人全部斩首。朱纨的刻薄寡恩，断了一些普通民众的生计，更断了豪门士族的财路，引起了民间和部分朝廷人士的极大反弹。闽浙等地出身的官员，如御史陈九德等人，弹劾朱纨专权滥杀。不久，朱纨被革职。朱纨不愿接受即将到来的审讯和侮辱，服毒自杀。
2: 因为其实走私贸易是很多就福建浙江沿海的那个世家大族他们支持的，因为他们从中获利了，所以朱纨实行严格的那个禁倭的那种政策之后，等于是他们的财路会受到影响。
0: 被毁灭的双屿港从此退出世界贸易舞台。

0: 彻底沦为一个海禁无人岛。而此时在远离海洋的中国北方，长城以外，一座新兴城市即将兴起，它就是今天的呼和浩特。这座城市的缔造者将与呼和浩特一起名垂青史，这个人就是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俺答汗是蒙古著名的中兴之主达延汗的孙子，他承袭祖父与父兄的基业，统领土默特部，驻扎在河套东北部地区，并在1539年从蒙古大汗那里得到了索多汗的封号。嘉靖13年4月，年仅28岁的俺答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来到长城边塞向明朝求贡。
1: 因为贡事是一体的，他带进的把贡物带进来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沿途会有交易了。到了北京之后，向皇帝缴纳朝廷缴纳贡品之后，他剩余的东西还可以在京城进行交易。
0: 俺答汗所处的土默川属于漠南中西部地区，当时集中了近10万人口，几乎达到了饱和状态，而粗放单一的游牧经济根本无力支撑。当时蒙古各部要想得到汉地的物资和粮食，只有两种途径，一是贡事贸易的和平方式，另一种就是入塞掳掠。对他们来说，朝贡和打仗既然都是获取物资的手段，哪一种成本低而收获高，自然就采用哪种方式。俺答汗向明朝伸出橄榄枝，希望用和平的方式进行双边贸易。然而他等到的却不是来自明朝政府的热烈回应。
2: 明朝取代的元朝而建立的，而蒙古贵族他们是主动从元大都退到草原上去的，他们的这种政权的延续性还是时隐时现的，保持着一个连续性的。对于这么一个北元政权的存在，明朝政府一直视他为最大的敌人。
0: 明朝从元朝统治者手中夺得政权，对于退回塞北草原的蒙古贵族时刻保持警惕。尽管不少朝廷大臣深知其中利害，主张与俺答汗通共，但是嘉靖皇帝却不赞同通共。在了解皇帝的真实想法后，大臣们会议后说，蒙古人的请贡是不可信的，可能是一种缓兵之计，要趁机侵扰边疆，因此最好是大义凛然地予以回绝，这样他们的奸谋也就自然破产了。至于护士，明朝君臣们更会认为堂堂天朝与边臣护士是官旅倒置，有损大国威严，不符合传统的朝贡贸易制度。更重要的是，在朝廷大臣们看来，护士会造成土默特部做大，削弱明朝对蒙古各部的控制。于是与俺答汗同龄的嘉靖皇帝非但不准通贡，轻易拒绝了俺答汗的要求，而且在嘉靖21年还下令将俺答汗派来请求通贡的使节10天绝处死。俺答汗求贡不成，只好回归掳掠的老路上来。明朝的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等边镇因为距离俺答汗的统治区近，常常受到侵扰，缺乏正常的和平的物资交换环境，战争成了游牧民族掠取农业物资的重要手段。此后的10多年，俺答汗一直用和平与战争两种手段不断要求与明朝通共互市。俺答汗之所以不肯放弃与明朝和平互市的机会，是因为有许多后顾之忧。北有骁勇剽悍的兀良哈人，东有以宗主大汗自居的察哈尔部，西北是与东蒙古有世仇的元瓦剌诸部，他们时时刻刻觊觎着土默特的土地，

0: 这些威胁令俺答汗如芒刺在背，所以每次蒙古骑兵深入明境掳掠一番之后，很快就北撤了。俺答汗也希望借助与明朝通共互市所得的经济利益，称雄草原诸部。就这样，明朝与蒙古的战争断断续续，打打停停，俺答汗的求共之路漫长而曲折。为了应对俺答汗的骑兵骚扰，明朝政府不断加固长城。明代长城大部分是砖石结构，为黄河以西多是夯土长城。即便夯土而成，据说每米造价约为1两白银。可以想象，万里长城的修建又得耗费多少人力和白银。为了阻止蒙古人南下，明朝政府糜费了大量军费和物资，而俺答汗为了生计或者打通陆上丝绸之路这样更为宏大的目标，不惜牺牲人口和马匹，不断侵扰明朝边塞，双方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这种僵局是俺答汗最不愿看到的，如果僵持下去，俺答汗的土默特部将会在内耗中崩溃。他决定逼明朝就范。嘉靖29年8月，在多次求贡不成和骚扰无果之后，俺答汗大举入侵明朝。俺答汗亲率大军越宣府，走冀州，入古北口，为顺义长驱直入，直逼京师。蒙古军队在京师一带大肆飘掠，掳掠的目的无非是迫使明朝政府答应通关互市。他特地向明政府释放出一个信息：与我避，通我共，集解围。俺答汗进逼北京的事件震动京城，这是土木堡之变以来蒙古第二次进犯到北京。面对俺答汗强大的军事压力，嘉靖皇帝深切认识到再不开关互市可能带来连年战争的后果，便暂时同意了俺答汗的互市要求。嘉靖30年4月28日，俺答汗期待已久的马市终于在大同开市了。此后，明朝又在宣府开放马市，并制定了在延绥宁夏开放马市的计划。集市上一片祥和，俺答汗似乎看到了光明的景象。和平的曙光降临在北方地平线上，多年的贸易禁止一旦开放，明蒙贸易出现井喷现象，这让明政府有些措手不及。由于马匹只有蒙古贵族才有，普通牧民只有牛羊，俺答汗请求扩大以马易帛的范围，以满足一般牧民的需求。他向明朝政府提出请求允许以牛羊、羊毛、兽皮交易粟豆、米麦等粮食，这一要求对双方和边境安定都有积极意义，但却遭到了明朝政府的拒绝。
1: 这下明朝皇帝就不干了，他说我答应你用马来交换我的产品，这已经是对你非常宽容了，你又提出进一步的要求，你不是贪得无厌吗？
0: 同时，马氏还受到逃离到蒙古的汉人头目的破坏，他们害怕开放贸易影响自己在蒙古部落的地位，于是唆使俺答汗的部下再次侵犯明朝边塞。俺答汗未能及时约束部下，以至于马氏虽行而抢掠的现象仍时有发生。本来对互市就敷衍了事的明朝政府

0: 看到边境风吹草动，立即借口蒙古祈请无厌，而且在护士之后仍然继续犯边为由，匆匆关闭了护士之门。皇帝严令，再有请开马市者斩。马市只维持了一年即告破产，犹如昙花一现，和平之光再次为战争的阴云吞没，长城沿线又开始了长达20年的战争。安达汗不断入侵明朝边塞，明政府继续加固长城，又一轮恶性循环重新开始。面对单一落后的草原经济，安达汗认识到战争不足以解决蒙古民族的生存问题，与其低声下气地与明朝进行时断时续的互市，不如建设自己的农业基地来得稳妥。安达汗决定自力更生，在草原上开辟土地，大力发展农耕。随着大量汉人的迁入，农耕逐渐发展起来，漠南地区呈现出农牧杂糅、蒙汉一体的局面。伴随农耕的发展，形成了一个个定居的村落，这种定居点被称为板生。对板生的经营是安达汗一生事业之基石。嘉靖、隆庆年间，板生收获的粮食已经可以基本满足漠南西部广大蒙古牧民的生活需求，板生农业成为蒙古游牧经济的重要补充。对于安达汗来说，意义还不仅仅如此，板生还是他能够大体上维持漠南西部的统一。东与察哈尔争雄，西向青海瓦剌扩张的强大物质基础。安达汗还把他的眼光聚焦到了西部，他准备实施一个更加宏伟的计划，那就是重新打通丝绸之路，构建欧亚内陆的贸易渠道，营造一个由东蒙古控制的中亚自由贸易区。16世纪中期，安达汗武力平定了青海湖地区，他的梦想并不是为了掠夺，而是为了连通内陆的商业网络。由此往西，便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镇——乌兹别克的布哈拉。再往西，濒临里海的哈萨克斯坦、黑海的伊斯坦布尔、地中海的威尼斯、大西洋东海岸的里斯本，一个个国际贸易中心都已形成。16世纪的世界，无论是陆路还是海洋，都在期盼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在广袤无际的大海上，葡萄牙、荷兰的商船正源源不断地驶向亚洲。双屿港的覆灭也不会改变他们的航向，只是让亚洲另外一个国际自由贸易港得以崛起，它就是日本平户。其实，将平户打造成一个国际自由贸易港的并不是日本人，而是一个中国人，徽州海商王直。王直或称汪直，徽州人，他是海上走私贸易的经营者和调停者，其势力遍及日本及东南亚。王直一直想做合法生意，但由于明朝政府例行海禁政策，剿灭双屿港，只得纠集余部亡命日本。这直接促成了国际自由贸易港口转移到日本，使得日本海外贸易飞速发展，各国商船都聚集于平户，但频繁出入平户最多的却是中国商船。王直也逐渐成为日本与中国海上走私贸易的关键性人物。
1: 根本问题是，明代中期之后，商品经济只要发展，它就一定要构建最为庞大的市场，最廉价的劳动力，最广泛的最广泛的原材料，以及最庞大的市场。那么这样三个因素是商人

0: 不利润的一个保证。那么明代中期商品经济发展起来之后，国内的这些商人，再加上这个时期就是西方的一些探险家或者贸易商家，也就是由这个时期他们的近代经济也已经要开始快速的发展起来了，他们也需要中国这么一个庞大的市场和原材料的一个供应地。
1: 王直的崛起引起了明政府的注意，因为他的行为冲击着明朝的海禁政策。王直的徽州老乡、浙江巡安御史胡宗宪是明朝政府内部的开明派，他对倭寇的性质有更深的认识，决定剿抚并用，着手招抚王直。王直则始终想获得明朝政府的承认，成为一个合法的海商，这注定了他的悲剧。胡宗宪派遣两位使者去日本面见王直，答应他的通商互市要求。旅居海外多年的王直无法抵挡成为一个合法海商的诱惑，最终踏上了回国的征途。王直船队抵达舟山岑港后不久，被胡宗宪成功诱降。在送往杭州后，王直被浙江巡安御史王本固投入监狱。围绕着王直的命运，明政府内部响起了两种声音。海禁派认为，保留王直的性命意味着默许开放海外贸易，与祖宗成法不合；开明派认为，处死王直必将引起倭寇的全面反弹，请求赦免王直。开明派与海禁派的较量以海禁派胜利而告终。在被羁押两年之后，王直被判处死刑。这是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明朝画家仇英所画的抗倭图卷，描绘的是嘉靖年间浙江沿海军民抗击倭寇侵扰的情节。王直入狱后，原来的武装走私集团失去约束，东南沿海秩序大乱，胡宗宪只得全力围剿。居住在台州的任君峰多年来心目中最崇拜的历史人物就是戚继光，他一直试图破解戚继光鸳鸯阵法的奥秘。当年的戚继光为了剿灭海盗，提高军队战斗力，组建了一支新军，他亲自到浙江义乌招募农民和矿工3000人，组成了天下闻名的戚家军。鸳鸯阵法成为克敌制胜的法宝，大举歼灭了来犯倭寇。
2: 当然这个阵法它有许多创新之处，也有一些发明，最基本好像是从我们这个长山这个蛇阵上演变而来的，是它最大的一个特点，也就一个优点，就是一个首尾能够呼应，不至于就是有头无尾。
1: 嘉靖40年，戚继光率其家军在台州各地与倭寇决战，彻底肃清了进犯台州的倭寇，史称台州之劫。倭寇畏之如虎，窜入福建、广东沿海。嘉靖41年至43年，戚继光又率兵增援福建和广东，扫清了东南沿海的倭寇。但是，战争无法根本解决问题，厉行海禁的明政府难以走出自己设计的鸳鸯阵。看似平静的海面下，涌动着无数暗流。
3: 倭寇呢，他如果只是日本人的话，禁绝起来就比较容易，实行海禁啊，或者就可以了。但是呢，由于倭寇他的主体的力量其实是中国的这样一个走私的势力，而且这种走私的势力，它具有很强的这样一个海外市场。然后所以说呢，这个禁绝倭寇的话，完全用这种政治或者说军事的这样强硬的手段是没有办法禁绝的。
1: 南方。

0: 沿海局势好转之时，北方长城沿线也出现了转机。从嘉靖45年至隆庆元年，安达汗统治下的板生地区遭遇连年灾荒。灾荒让安达汗一筹莫展，板生农业的欠收和物资的匮乏，即将拖垮蒙古游牧民族的脆弱经济。面对这一困境，是继续以战争手段掳掠物资，还是下决心与明朝达成和议，取得农业物资的稳定供应？安达汗面临着两难的抉择。在内蒙古社科院珍藏着一本明朝时期的蒙文文献，这其中记录了一段非常戏剧性的故事。正当安达汗举棋不定的时候，他特别喜欢的孙子巴哈纳吉因为家庭矛盾，于隆庆4年率妻子和奴仆投奔明朝，这让64岁的安达汗心急如焚。但是安达汗没有想到的是，巴哈纳吉的逃亡反而帮他解开了心中的死结。此时嘉靖皇帝已经过世，在位的隆庆皇帝任命高拱、张居正为内阁大学士，他们决定放回安达汗的孙子巴哈纳吉，借机与安达汗讲和，进行互市贸易，结束明蒙之间几十年的纷争。
1: 明朝方面，明世宗的去世，穆宗的上台，明朝执政集团的变化，张居正、高拱、张居正、徐阶、王崇古他们执政，这从明朝方面就有意要缓和这一段。从蒙古方面来说，安达汗经过多年战争并没有达到目的，而且板生内部的矛盾爆发，所以以巴沙那尔投降为导火线，双方接触，最后就达成了这个共识。
0: 隆庆5年5月，在大同德胜堡边外的亮马台，广设皇围栏帐，安达汗接受了明朝皇帝封的顺义王称号，其弟子及各部头目均授以都督、指挥、千户等官。安达汗宣布了13条和平条款，表示明蒙世事友好，永不相犯，史称隆庆和议。不久双方又商定了东起宣府、西至甘肃的11处互市市场。和平互市为草原带来了新的生机，然而65岁的安达汗并不满足于此，他还要在板生的基础上建造一座永久的城市，要为子孙后代打造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草原根据地，那就是呼和浩特。呼和浩特在蒙语中意为青色的城。这座城市比照内地城市的格局建造，用青砖修起城墙，房屋上覆以青瓦，远远望去一片青色。万历3年，呼和浩特城正式建成。对于呼和浩特的建成，明朝政府可谓五味杂陈，原有的遏制政策反而刺激了蒙古的壮大。然而顺应时代的发展已经成为必然，明王朝应安达汗之请为这座城市赐名规划。呼和浩特从此成为明蒙贸易中心和漠南蒙古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与中亚贸易网络连接起来，成为世界贸易格局中的一个重镇。
2: 以前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北方的这种商业的这个中心啊，都其实都是在长城以内，而现在呢，这个商业的这个贸易地点然后已经推进到这个蒙古草原这个地方去。这样的话呢，蒙古草原和这个中亚地区，还有和这个明朝，还有和北方的这样一个沙漠这些地带，然后它这个经济来往啊，然后更加密切， 所以说呢，就是整个蒙古草原也成了一

0: 一个经济交往、文化来往的这样一个核心地带。
1: 随着东南沿海的逐步宁静，明政府也开始反思长期以来的海禁政策，

0: 朝政府终于同意放宽禁令，选择在走私贸易最为猖獗的福建准许开放粤港一地对外通商。某种意义上说，开放海禁是嘉靖时期海商集团反海禁斗争的结果。从此民间私人海外贸易获得了合法的地位，海盗纷纷解甲为商，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福建漳州的粤港成为重要通商港口，百姓生活得到明显改善，国家财政收入也极大增加。
1: 闭关锁国是不好，但走私贸易也不好，对于走私商人包括跟他有关系的倭寇，他有他的合理需求的一面，但他不是积极的。最好的方式是就是有序的开放。
0: 不过明政府的开放海禁只是有限的解禁，规定只通东西二洋，不得前往日本。从出海船只到贸易路程，从出海时间到贸易货物，政府都有严格的限制。明朝政府犹如一个裹脚的女人，走走停停，反反复复，步履蹒跚地走在乡间小路上。但无论是皇帝还是高官大吏们，完全不知道一个由西方新兴国家主导的全球化大潮已经风生水起。这个时候，装载着佛朗机炮的葡萄牙商船继续在海上游弋，荷兰帆船航行到南洋群岛，接着占据了澎湖、台湾。英国击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成为新的海上霸主。东印度公司的商船畅游在这个大航海时代。明代的长城与海岸线，曾像两道紧箍咒，紧紧捆住了明朝人的手脚。如今，我们有更大的勇气与气魄，打开国门，融入世界。他们一则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象征，一则成为我们民族复兴的海上生命线，引领和激励中国崛起。公元1572年6月16日早朝，太监捧出一道圣旨。内阁首辅高拱以为是驱逐司礼监太监冯保的诏旨，不料自己却被贬为庶民。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权力争夺战中，笑到最后的是张居正。他与冯保结成联盟，取代高拱，牢固控制政权10年之久，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但反对张居正的声浪也由此开始，并在5年之后达到最高潮。这一年，张居正的父亲去世，为了继续推行改革，他默许皇帝下诏让其继续担任官职，而不用回家服丧3年。这种做法被称为夺情，这完全背离了儒家理论，震动朝野，官员们纷纷冒死弹劾。最终张居正采取严酷的手段回击，成功留下。但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世，人们对这位著名改革家的品行的评价都大打折扣。其中清官海瑞的八字评语最为典型：功于谋国，卓于谋身。
2: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3: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2: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4: 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

0: 从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
1: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2: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3: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预警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0: 北京时间16:00，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
1: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2: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每天下午4:00与您见面的听见书香，我是主播春晓，问候大家。

听众朋友，巴尔扎克说过，真正有才能的人总是善良的、坦白的、爽直的，绝不矜持。但很多人一辈子都在计较得失，惦念仇恨。只有真正活得通透的人才会明白，计较得失并不能改变什么，选择善良是为了让自己的身心变得更加自由。人为什么要善良？哈尔维给了一个最好的答案。他说，我们坚持一件事情，并不是因为这样做会有效果，而是坚信这样做是对的。曾看过一个短片，短片里的男主是个老好人，他每天会帮摆摊卖小吃的大婶推车，在街边吃饭也会把鸡腿分一半给蹲在一旁眼馋的狗。自己的日子虽然过得拮据，但是呢，依然会资助为了让孩子们去上学在路边乞讨的母亲。他每天付出了很多，但是这些行为让他既赚不了钱，也上不了电视，自己的生活也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好，看起来似乎一无所获，但其实他收获到了比金钱、荣誉更让人幸福的事儿。当摆摊的大婶笑意盈盈给顾客额外送吃的时候，一旁的他觉得无比的欣慰和满足。而当那只流浪狗默默地跟在他身后送他回家的时候，他一定不会觉得自己孤单。当看到乞讨的小女孩如愿去上学，他会觉得自己再艰难一点也值得。很多人不能理解，他明明什么也没有得到，为什么还要这样做？短片的最后给出了答案，他得到的是情感，他见证了幸福，得到了理解和爱，得到了钱买不到的东西，得到了比原先更美好的世界。就是这些看不见也摸不着的收获，让人变得更为柔软和富有。善良不是为了取悦别人，而是为了取悦自己，是想让自己看到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是日后再回想起来的时候，内心升起了暖流。记得曾经看过一个小故事，说的是一个孤儿，他先后三次被三户人家收养。第一户人家收养了他三年，生了自己的孩子后把他赶走了。第二户人家生养了他五年，到13岁那年又把他送给了另外的人家。第三户人家只养了他一年，后来他当上了老板，什么也不缺，唯一缺少父母亲情。他决定把三对养父母都接来与他同住，好吃好喝供养着他们。很多人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他说，我的苦难已经够多了，我不想全部记在心里，我只知道

他们曾经给过我好，那些不好忘记就行。每个人的一生中或多或少都曾受到过伤害或者诋毁，有些人选择一生牢记仇恨，终日在痛苦中度过，也有些人选择忘却伤害，牢记美好，走出阴影，让自己在温暖开心中度过余生。如果我们总是徘徊在过去的伤痛中，就无法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心无法走出来，人无法走出来。只有用善吹走恶，才能拥有阳光的心怀。对待自己如此，对待别人更是如此。管子罢行中说，善人者，人亦善之。只有让善意充满了内心，才能获得新生的营养。顾荣是西晋末年的名士，在洛阳的时候，有一天他应邀出席一个聚会，宴席很是丰盛。突然顾荣注意到那个负责烤肉的年轻人，看着香味四溢的烤肉，脸上露出了羡慕的神情。顾荣慷慨地把自己的那一份给了他，同座的人窃笑，他却不以为然。他说，哪有一天到晚烤肉却不知道烤肉味道的人呢？后来发生了匈奴攻破洛阳的事情，顾荣是一路难逃，路上数次遇险，但是每当危急的时刻，总有一个人站出来帮助自己。顾荣百思不得其解，问他，我与你素未平生，为什么你总是帮我？这个人说，我就是当年那个接受你烤肉的人呀。曾经一个小小的善举，在关键时刻却救了顾荣的性命。曾子说，仁而好善，福虽未至，祸其远矣。意思也就是说，人与人为善，福报虽然没有及时到来，灾祸却在不知不觉中就远离了。你的善良里一定藏着你的贵人，等你陷入困境时，也总会有人善良地对待你，让你度过险境。增广贤文有言，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人只管多做善事，做好当下就好，不要去牵挂往后的发展。人生在世，积德行善是一种修行，心地善良的人，福报都在路上，心存善念，天必佑之。

听众朋友，大家还记得刘震云曾经创作的《一句顶一万句》这部长篇小说吗？早在2011年的时候，这部小说获得了茅盾文学奖。有人问他，世上真的存在一句顶一万句的话吗？刘震云说，肯定存在。任何一个人在你的人生道路上，总有那么一句改变了你的人生和命运。为着这句话，书里的杨百顺走出岩津，在寻找中耗尽余生；也为着这句话，书里的牛爱国走向岩津，开始了不知归途的旅程。一出一走，寻的是话，更是一段温暖的关系。但维系一段关系并非易事，很多时候毁掉一段关系，一句话就够了。因此有三种话，与人交往时一定不能说，比如反目的时候不说诋毁的话。牛爱国和冯文修是很好的同学，有知心话，牛爱国喜欢对冯文修说，可为了区区的十斤肉，两个知心同学竟然反目成了仇。牛爱国去冯文修的肉铺割肉，忘了给钱。到了晚上，冯文修的老婆老马便来收账。牛爱国心里不悦，不给钱不是有意的，同学常在一起说话，白天买的肉晚上就来收账，再说自己过去出车的时候常给他白拉货，怎么到自己买肉账就算得这么轻？气急的他忍不住数落了冯文修的忘恩负义，不够朋友。话传到了冯文修的耳朵里，冯文修也堵上了气。不过他不说猪肉，而是专戳牛爱国的痛处。活该，满县城谁不知道他戴了7-8年的绿帽子？看他老实吧，他的心呢，毒着呢，还想杀人呢。他想杀人儿子，让人家一辈子难受。牛爱国遭难时的交心吐露，被冯文修煞有介事地说了出来，还被贴上了窝囊废、狠毒的标签。这样的诋毁像一把刀子刺向了曾经要好的朋友，也斩断了这段友谊。难怪有人会说，如果想让一段友谊彻底的无法挽回，那就诋毁对方。再亲密的朋友，再深厚的友谊，也会在恶言恶语中顷刻化为乌有。朋友相处最怕在反目时说相互诋毁的话，曾国藩就曾告诫我们，留一分余地可回转自如，不留余地则已失之于纲，错而无咎。有尽仍留慈悲，或许是对相识一场最基本的尊重。2001年，李健和卢庚戌创立了水木年华。李健喜欢沉静的民谣，卢庚戌喜欢热烈的摇滚。因为音乐理念不同，在组合正处于上升期的时候，李健选择退出。分手时，李健对卢庚戌说，水木年华的名称你可以保留，以前的歌也全部给你们唱，我不会再唱了，我要创作新的作品。这种近乎净身出户的豁达与格局，让李健在单飞后有了更长远的发展。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见。这辈子我们会交到很多的朋友，有的朋友会相伴一生，有的朋友会半路分手。不得不分开的时候，做到不相互诋毁，或许就是对这段友谊最体面的告别。第二种不该说的话，就是动情时不说不靠谱的话。张楚红是老李美食城的老板娘，牛爱国是常来店里打尖的顾客，因为说得着，两人走在一起也敞开了心扉。张楚红对牛爱国说心腹事，牛爱国也把自己有口难言的话一五一十道了出来。与牛爱国说话，张楚红常常开心，与张楚红坦怀相待，牛爱国也轻松无比。因为说得着，张楚红打算舍了家跟牛爱国去漂泊。牛爱国肯定地回应，
我回沧州盘算盘算，咱就离开。他第一次遇到如此说得着话的人，他愿意和张楚红说一辈子话。因为这句承诺，张楚红把牛爱国当成了最后的归宿。可临到真要走时，牛爱国却漏了怯，他实在找不到能带张楚红去的地方。面对张楚红的步步紧逼，牛爱国连连后退，最后借由母亲病重连夜离开沧州，也带走了自己曾经许下的诺言。张楚红终究是被负了，恋人相处最怕在动情时轻易地许下承诺，情到深处的话并不假，难就难在诺言的兑现。许诺时觉得命都可以付出，行动时却又瞻前顾后计较得失，那些许下的诺言也就成了欠下的债。冯梦龙在《警世通言》里就借杜十娘的悲剧深刻阐释了这一点。杜十娘本是青楼名妓，生得浑身雅艳，遍体娇香，引得不少公子王孙为她异荡情迷，破家荡产。迎来送往中，杜十娘认识了富家公子李甲，两人情投意合，恩爱非常。李甲还承诺把杜十娘带回家去见父母。杜十娘满心欢喜，用积攒多年的提己从了良，别了姐妹，满怀期待跟着李甲回了家。可乘船归家的途中，李甲经不住孙父千两黄金的诱惑，把杜十娘卖给了孙父。杜十娘伤心欲绝，将百宝箱中的珠宝悉数丢进了江中，随后投江而亡。守不住的诺言却要轻易许下，最后竟误了十娘的性命。承诺很贵，她需要责任和担当，当条件和能力还没有成熟的时候，

诺就应该埋在心里，否则不仅失了信用，还会辜负了真心。最后啊，我们说到的就是争吵时不说翻旧账的话。书里的剃头匠老裴差点因为几张饼杀了人。老裴在剃头回村的路上遇到了无处躲雨的外甥春生，把春生带回了家。恰逢女儿没躲过生日，家里吃烙饼摊鸡蛋，春生嘴馋，一口气吃了11张烙饼。春生走后，妻子老蔡骂上了，先是骂外甥饼吃得太多，再由外甥骂到老裴他姐，骂他姐风流，做姑娘时跟货郎好过，再由老裴他姐骂老裴，骂他在内蒙古贩驴的时候犯了风流事，接着就骂老裴的老实爹，不讲理的娘，骂夫妻二人曾经发生的千百次口角，桩桩件件一竿子支出了几十年，所有不相关的事儿都由烙饼被牵扯进来，却又跟烙饼无关。老蔡骂完去找娘家哥，娘家哥更是得理不让人，一套理讲下来早把老裴绕疯了。老裴怒从心中起，操起刀要去镇上杀了娘家哥。一场旧账翻下来，差点让一家人离散。夫妻相处最怕的也就是在吵架的时候翻旧账了。一件小事拔出萝卜带出泥，扯出了许多不相关的小事，于是一件变十件，小吵变大吵。还记得电视剧《少年派》中有一个桥段，妙妙妈不让妙妙买自行车，可是妙妙爸掉头买了一辆，还扛回了家中。妙妙妈气急，又将离婚提上了台面，将妙妙爸过往的瑕疵通通细数了一遍，挤牙膏从中间挤，袜子底啊几天都不带换，起床不叠被子，吃饭吧唧嘴，要不是因为妙妙，和你一天也过不下去。妙妙爸显然已被吵到麻木，甩下一句有劲吗，一天天的，于是摔门离开。旧账一翻，地覆天翻，人仰马翻，吵架的时候总翻旧账，不仅会消耗了彼此的感情，也让婚姻变得一地鸡毛。争吵时少翻点旧账，少争些对错，少一些声嘶力竭，我想这是对彼此的善良，也是对婚姻的善待。刘震云在《一句顶一万句》中说，世上的人遍地都是，说得着的人千里难寻，能在茫茫人海中遇到一个说得着话的人实属不易，遇见了一定要好好说话，好好珍惜，是朋友不相互诋毁，日后若是相忘于江湖，也能由衷地说上一句认识你真好，是恋人不轻易地许诺，时机未到就将爱深埋心底，说出口就尽力地去践行，是夫妻不翻旧账，毕竟吵输吵赢都不及一家人和和睦睦来得最好。所以我们也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够有好好说话的智慧，收获一段温暖的关系。

0: 听众朋友，首都北京与避暑胜地承德之间有一道金山岭长城，以此为界，分为口里口外。在口外滦河岸边有一个挺大的镇子，叫金沟屯，这里满汉相融，民风淳朴。滦平作家黄宝明就以滦平的金沟屯为原型，创作了长篇小说《农门内外》，通过讲述高玉米一家的故事，反映了中国农村70年的变迁。他描绘了滦河岸边金沟屯的乡村历史，也讲述了他们的生活轨迹。有的时候读到精彩之处，让人会心一笑，有的时候又会因为故事中的一点小小事件让人感到惋惜。接下来就请您欣赏有声书作品《农门内外》，
1: 体验滦平方言魅力，讲述家乡发展故事，感受改革沧桑巨变。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小说《农门内外》，作者滦平本土作家黄宝明，播讲小东和他的小伙伴们。
2: 新正果说，
3: 我不可能输错的，我爸爸肯定还有另外的密码，他也一定有什么秘密。您说山西大同这位吴彩霞姑姑不就是爸爸的一个秘密吗？
4: 山西大同吴彩霞，
2: 老蔡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娘儿俩快到家了，老蔡突然说道，
4: 哦，正果啊，我想起来了，那是10几年前的事儿了。
3: 妈妈，您想起什么了？
2: 正果急忙问道。
4: 快上楼，到家了妈再和你说。
2: 娘儿俩上了楼，打开门进了屋，把刚买来的东西放到厨房，正果给妈妈拿了一瓶饮料，两个人走到客厅，坐在了沙发上。
4: 那呀，还是你4、5岁刚上幼儿园的时候吧，我记不太准了。有一年的夏天，哎，不是春天，好像还在正月里，你和你哥哥还都没开学呢，你爸爸单位派他去山西大同出差，好像是一次学习班，时间还挺长的，大约1-2个月的。你知道啊，咱们家的钱都是我管着，你爸爸从来不乱花钱，他的工资都交给我，家里什么东西都是我买。我记得当时我给你爸爸带了2000块钱，那也是我对你爸爸最大方的一次。我当时是想让他买一身好点的衣服，那些年日子苦也难为你爸爸了，成天在外面东跑西颠的，连一身好衣服都舍不得买。我跟他说啊，咱们家现在不那么困难了，你这次出门时间长，又去千里之外的城市了，好好的去买一身西服，买双皮鞋，还是国家干部呢，别太寒酸了，让人家笑话。
3: 爸爸买了吗？
2: 正果急忙问。蔡香莲喝了几口饮料，寻思了一会儿说，
4: 哎呀，你听我给你慢慢的说啊，他走的时候天啊是很冷的，还穿着毛衫呢，他回来的时候只是脱了绒衫，内衣外衣还是老一套，衣服鞋都没买，只是给你和你哥买了点吃的，给我买了一件风衣。我问他怎么没给他自己买呀，他说啊，在大同学习期间碰到了一个出车祸，也不是有病的，娘儿俩没钱治病，他捐了1500块钱，他还说班上的人啊都捐了，我就再也没细问，他也就没再说，这事儿啊就这样过去了。山西大同吴彩霞是不是这个人和这个事儿呢？
3: 我爸真是个好人，我爸真伟大。
2: 郑果自豪地说，
4: 你爸爸呀确实是个好人，不是妈妈夸他，别人谁不说你爸的人品好啊。好了孩子，天不早了，我呢赶紧去炒菜做好了，咱们快去医院，等明天你五彩霞姑姑到了就什么都清楚了。
2: 不一会儿，老蔡和女儿两个人端着饭和菜，还特意带了一罐啤酒到了医院病房。老蔡说，
4: 来来孩子们，明天呀就是阳历年了，咱们陪你爸爸一起吃饭，迎接2012年的到来吧。
2: 孩子们心里都明白妈妈的心意，强忍着眼泪响应着妈妈的号召，可谁也不敢说话。老蔡把啤酒打开倒在杯里，用筷子头蘸了一点送到老辛的嘴角，说，
4: 老头子，明天就是阳历年了，今天呀孩子们都回来了，都在你身边呢，陪你呀喝口啤酒，你呀大点口干一杯吧。
2: 孩子们都哭了，郑飞含着眼泪也用筷头蘸了点啤酒，说，
5: 爸爸您喝吧，儿子陪您干一杯。
2: 郑果蘸了

0: 一点菜汤给爸爸送到嘴边说，
1: 爸爸您吃口菜，这是我妈专门给您做的您最爱吃的烧茄子，再来一口。
0: 儿媳妇全灵也凑过来说，
2: 爸爸您快点醒吧，咱们回家过年，我给您做我最拿手的一鱼两吃。
0: 不管全家人怎么样说怎么样做，老辛都是那样呼呼地睡着，一家人无精打采地吃了一顿饭，也不知道是怎么下去的。收拾完了，老蔡坐在老辛身边说，
3: 老头子，你在山西大同是不是有个叫吴彩霞的妹妹呢？你和她是怎么回事啊？她听说你病了非要来看你呢，你说咱们让她来吗？
4: 彩霞姑姑怎么知道的？她真的要来吗？
0: 郑飞答话了，老蔡马上把头转向郑飞，
3: 哎，你认识这个吴彩霞？
0: 郑飞把爸爸不让说的话说出来了，
4: 当然认识啊，我在太原上大学的时候，彩霞姑姑和她家谢叔叔每学期都会去看我，每次都要给我留钱。我问过我爸爸，他不让我收叔叔和姑姑的钱，也不让我把这事告诉你，他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他怕你多想，也怕别人说三道四。
3: 儿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你快点告诉我，我这心里啊装不下不明不白的事儿。
0: 郑飞说，
4: 我老爸就是怕你多心，才不敢让你知道的。妈，你还记得吗？我和妹妹小时候，我爸爸去大同学习过，挺长时间的。妈，你听我和你说，就是那次，爸爸在大同学习的是全国煤矿系统安全生产的专修班。学习期间，能源部统一安排这些学员到阳原县煤矿实地考察，也就是安全大检查。当时，我谢叔叔和彩霞姑姑正在阳原开煤矿。那是他们承包的一个村的煤矿，他们本来是大同市的人，当地老百姓见外人来自己的村里承包开矿，都得了红眼病，就想方设法欺负他们，要赶他们走。几个地痞找茬去矿上打架，竟然把我谢叔叔的腿给打折住院了，住了半年多呢。当地政府也没人敢管呀，我姑姑家里的钱都花光了，还欠了不少债。我谢叔叔住院，彩霞姑姑自己在家管理煤矿，她那时还正怀孕呢。
3: 哎，你这彩霞姑姑呀也太不容易了。
0: 老蔡表现出了女人共有的极大的同情。
4: 我接着跟你说吧，就是那时候我爸爸去了姑姑的煤矿，发现他们矿运输通道没有保安没住，掘进工作面空顶作业非常严重，爸爸是检查组的组长，就问彩霞姑姑，这么宽的通道为什么没有保安没住？姑姑回答说，这个煤矿顶板好，用不着保安没住。爸爸当时就说，这样太不安全了，你们应该马上采取措施。
5: 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下集更精彩。体验滦平方言魅力，讲述家乡发展故事，感受改革沧桑巨变。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小说《农门内外》，作者滦平本土作家黄宝明，播讲小东和他的小伙伴们。
3: 对对，你爸爸说的对，安全第一嘛。
0: 蔡祥莲插了一句说，郑飞接着说，
4: 结果爸爸他们刚上井去别的矿井检查了，姑姑煤矿井下就发生了塌方，20多名正在井下作业的矿工发现及时，才没有人员伤亡。但是由于矿井塌方引起整个山体塌陷，地面10多亩地都毁了，人家耕地主不干了，到彩霞姑姑矿上闹事儿，还把我姑姑给打了。我姑姑当时就喊肚子疼，可能要流产，当时谁也没人敢管呀。我爸爸和检查组的人知道后就跑去把我姑姑送到了医院，当时姑姑一分钱没有，爸爸他们几个人给垫的钱。到医院姑姑就生了个儿子，就是这个过程，谢叔叔和彩霞姑姑跟我说过很多很多次，就是我爸爸不让别人知道。过了几年，叔叔和姑姑的难关过去了，煤矿越办越大，效益也越来越好，要报答我爸爸和当年帮助过的他们那几个人，要给他们很多钱。别人要没要我不知道，可我爸爸就是不要，也不让我要。 过程就是这样。
0: 郑飞说完了，拿起水杯喝了一口水。蔡香莲又说：
3: 你爸爸呀，做的也对呀，见人有难必须帮助，见利也不能忘义。可是你爸爸为什么要瞒着我呢？
0: 郑飞媳妇全灵接过话茬：
2: 妈，看您说的。

0: 发肠子的男人。哎，说什么都晚了，不说这个了。明天彩霞妹妹要来看你了，你还不省人事，以后啊就当作亲戚一样走动吧。
1: 医生和护士先后来查房，观察了一会儿出去了，已经快十点了。郑飞说，
2: 妈和郑果回家吧，我和全玲在这陪爸爸就行。
1: 老妈不干，说
0: 你们几个呀回去吧，我自己在这儿陪着，我呀还要和你爸爸说说话呢。
1: 最后还是郑果留下和妈妈一起陪着爸爸。郑果还把爸爸的手机充着电放到了床边。第二天天刚亮，手机响了，老蔡一看是老头的手机。
0: 哎，彩霞妹妹啊，这么早你在哪儿呢？
1: 对方的声音传了过来。
3: 小子，我们已经下高速公路了，很快就进入县城。你们在哪个医院哪个病房？我们马上就到。
1: 老蔡告诉了医院和房间的号码，然后就催郑果快起床，又让郑果快给哥哥打电话，快到医院门口等着去接彩霞姑姑。郑飞和全玲在家里还没睡醒呢，接到了郑果的电话，让快去医院门口接姑姑。小两口赶紧起床，脸都没顾得洗就跑了出来。病房里，蔡香莲和郑果娘俩刚刚简单洗漱完毕，病房门就开了，他们还以为是护士来测体温的，原来不是。只见一个中年女人什么话也没说，在门口站了不到一秒钟，然后就呼地直奔到病床扑了过去。
4: 大哥大哥大哥，我是彩霞，我是你妹妹呀，大哥你醒醒，你不管妹妹了吗？我的亲哥哥。哎，
1: 郑飞和全玲的家到医院很近，步行也超不过十分钟，跑到了医院门口等了大约15分钟，没见到有外地牌照的车开来。郑飞对全玲说，
2: 不可能这么快就到了吧，你去住院部看看有没有山西牌照的车。
1: 全玲去了，很快就跑过来喊，
5: 郑飞快来，有一台路虎是山西牌照。
1: 两个人赶紧跑进病房楼，一进门就看到彩霞姑姑还趴在爸爸的病床前哭着呢，旁边站着一个不认识的男人。
0: 哎，郑飞和全玲快点儿，快点儿，快把你姑姑呀扶起来吧，我和郑果都拽不动他，来快点儿。
1: 妈妈着急地说。彩霞姑姑听到郑飞和媳妇进来了，忽地站了起来，抱住郑飞就说，
4: 孩子，你爸爸病成这样，你怎么就不告诉我一声呢？你妈妈不知道我，你还不知道吗？我不是和你说过吗，你爸爸是我们一家的恩人，到什么时候我们都不会忘了你爸爸的大恩大德的。
2: 姑姑，侄子求您了，您别哭别着急，您坐下听我跟您解释。
1: 这时彩霞才放开郑飞，走过来抓住老蔡的手说，
4: 嫂子，我大哥真是个好人，他救了我的命，保住了我儿子的命，还救了我的煤矿，没有我大哥，我一家早就家破人亡了，哪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呀。可是我大哥就是太耿直，怕和我交往让您多心，也怕社会上闲言碎语，他太好了，怎么能得这种病呢？老天爷真是不开眼啊。
1: 老蔡和孩子们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这时候彩霞连忙掏出手机迅速拨完号码，听到对方接听了，他就着急地说，
4: 老谢，你见到谢恩了吗？
1: 对方说，
6: 见到谢恩了，我们已经出了机场，正在去北京医院的路上，你到洛阳了吧？
4: 那就好，我到了，在医院见到大哥了，情况不妙，你们越快来越好，我挂了啊。
1: 彩霞挂断电话，对老蔡和孩子们说，
4: 老谢是我老公，他从上海坐飞机赶到北京了， 我儿子谢恩和他大舅。

0: 开车在首都机场接他，然后去北京医院给我大哥请外国的专家，用不了中午就能到这儿了。
1: 哎，彩霞妹妹啊，你就不要请专家了。开始你大哥在北京金水桥医院住院，好多专家已经给你大哥看过了，都说无能为力了。哎，算了吧，妹妹啊，让他谢叔叔和孩子别去了。
0: 不行，嫂子，我们必须竭尽全力给我大哥治好病。我们还准备在北京买套楼房，等我大哥退休了，接大哥大嫂你们二位去安度晚年呢。
2: 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下集更精彩。

0: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儿今天的听见书香节目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一路相伴一路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2: 山洪灾害避险指南。大家要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合理调整出行安排。强降雨期间，尽量不往山区走。如果身处山区，不要离沟边、河边远一点。遇到突发情况，要听从指引，尽快离开危险区域。大家沿着转移路线走，有序前往应急避难场所。遇到山洪时，要立刻往沟道两侧高地跑，千万不要顺沟奔跑。受困时，第一时间打119、110求援。如果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树木、木箱等固定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危险尚未解除前，千万不能擅自返回，有需要可以联系工作人员取得帮助。
3: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一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4: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日光轻轻收起羽翼，城市开始披上金色的外衣。愿这个黄昏有人等你回家，有灯为你点亮。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接下来让声音陪伴您穿行在温柔的暮色里。
1: 华灯初上，夜幕降临，消极疲惫，快乐同行，烦恼打包到回收站，速度与激情并驾齐驱。FM 89.1承德综合广播，下班路上。

0: 玲玲带你吃喝玩乐，品味高质量生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9.1，下午5点的下班路上，我是李林，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上午呢，还和同事们哈、在办公室看到了一只蚊子，我们还在那讨论说夏天好像没有见到，怎么立秋之后蚊子啊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眼前呢？好奇的我们呢，就打开了很多的网址哈、来查一查啊。原来每年的8、9月份都是蚊虫活动的高峰期。立秋之后呢，很多地方，像咱们今年呢，也是雨水频繁，给蚊子创造了良好的生存繁衍的环境。一般来说，适合蚊子生长的温度在15到35摄氏度之间，在28到30摄氏度范围内，蚊子更活跃。比起盛夏，立秋后的蚊子攻击性更强，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因为它的温度哈是在25到28，雨水丰富，有利于蚊子生长繁殖。蚊虫的密度监测显示，每年蚊虫的密度分布曲线呈驼峰状。6月受晴热高温影响，不少蚊子就被热死了，8、9月反而是活动的高峰期。温度降到10摄氏度以下，蚊子就会停止繁殖。为保命繁衍，蚊子只能靠疯狂吸血来大量储存过冬的营养。身体强壮、吸血量多的蚊子更能挨过冬天寒冷期，并非所有的蚊子都吸血。以血液为食物的是雌蚊，雄蚊呢只靠吸食植物的汁液来生存。8、9月降水多，积水会让蚊虫的繁殖量大大增加。专家还提醒过说，雨后10天往往是蚊虫叮咬风险的高峰期。在汛期和雨季，房屋前后的低洼地方容易积水，湿热的环境会助长蚊虫的滋生，部分蚊媒传染病也会随之进入到高发期。
2: 定期呢清理花盆、托盘、水桶、废弃容器、阳台等处的积水。那储水容器呢，及时加盖，从源头减少蚊虫的滋生。第二呢，防叮咬。户外活动啊，尽量穿浅色的长袖衣裤，按说明使用合格的驱蚊产品。居住场所可安装纱窗、纱门，必要时呢使用蚊帐、中药驱蚊包等。第三，早就医。如果近期有蚊媒传染病地区旅居史或蚊虫叮咬史，出现发热、头痛、肌肉关节疼痛、皮疹等症状，应及时就医，并及时告诉医生旅居史和蚊虫叮咬史。总体来说呢，减少蚊虫滋生，避免蚊虫叮咬，是预防蚊媒传染病最有效的措施。
1: 而且呢，专家介绍完之后还说哈，我们在蚊虫叮咬之后呢，可以使用清凉的软膏或者是花露水来止痒。出现严重的瘙痒或起大包的人群呢，可以口服或局部涂抹抗过敏的药物止痒。在蚊子包上哈，咱们都知道，掐一个什么井字呀，或者是十字之痒，这个并不科学，只是用疼痛感代替了这种瘙痒感。指甲里的细菌还有可能引发感染，被蚊虫叮咬之后也千万别乱挠它，用冷毛巾或者是湿巾覆盖在被叮咬的地方，帮助我们来缓解。冷毛巾通过降低皮肤的温度，能够减缓周围神经纤维的传导速度，降低瘙痒感受器的敏感性，暂时制止瘙痒信号的传递。冷敷呢，还可以收缩皮肤的血管，减少炎症介质向组织扩散，减少阻碍等瘙痒介质释放，瘙痒自然能够得到缓解。同时冷敷还能够起到缓解肿胀和疼痛的作用。第二个就是冰敷，这个也就是冷敷的一个加强版，因为它的温度更低了，作用机制和冷敷是一样的，效果可能会比冷敷更好一些。还有一个就是炉甘石洗剂，这个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一种经常用的非处方药物，在药店也很容易买到，它的应用场景就很多了， 像荨麻疹呀、痱子呀，都有一定的作用。那这个炉甘石洗剂适用于比较轻微的这种瘙痒，如果有效果可以按需使用，或者是搭配上其他的止痒措施，而且呢不用严格限制次数，这安全性是很高的。还有就是我们经常用到的薄荷膏，现在有好多人呢就是自己哈跟网络学习制作薄荷膏都是可以的，这是外用止痒剂，很多的瘙痒都有它的缓解的作用。把它涂抹在自己痒的地方就可以了。它的优势呢就是起效比较快，一般5到10分钟就有明显的改善了。当然了，我们要提醒大家，这个薄荷膏呀不适用于2岁以下的孩子使用。大家呢也一定要注意，这个秋天的蚊子还是很厉害的。
3: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4: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筑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5: 重杰中学闪耀紫赛，规范为艺，展校之风采，惊喜如魂，着知识之欲，持智慧之笔，展梦想之墨，绘重杰华章。
1: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适度的运动可以强身健体，但是锻炼不当却可能伤身还显老。老年人运动需要避开哪些坑？怎样运动不伤身呢？很多人习惯早起运动，但锻炼的最佳时间不是天刚亮。天刚亮的时候呢，户外光线比较暗，气温较低，不仅容易被绊倒刮伤，还可能引发伤风感冒、胃肠痛，甚至诱发哮喘和心脑血管疾病。专家建议说，不同人群适合不同的运动时间，傍晚6到8点更适合老年人进行锻炼。对于血液循环较差的老年人来说，推荐下午3点左右锻炼。在马路边运动不仅不安全，还会吸入大量尾气，建议在宽阔平坦安全的场所运动，比如说广场、公园或者体育场。肠胃功能差，容易低血糖，60岁以上及患有糖尿病或心脏病的人不适合空腹运动。早上锻炼前呢，来吃点东西，比如说面包、鸡蛋、牛奶，有利于身体健康。早上起来之后啊，直接去锻炼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或者因为运动量突然加大造成的心肺负担。每个人适合的运动强度不同，如果运动强度猛增，大汗淋漓，可能会造成血压升高、心率加快、心肌缺血缺氧、体力不支等等。在我们身体不适生病的时候，需要暂停身体活动或减少运动量，不然不仅不利于康复，还有可能加重病情，延长病期。如果出现眩晕、胸闷、胸痛、气短的症状，要立刻停止运动，必要时建议向周围人求助或拨打急救电话。中老年高风险人群要注意了，避免因运动诱发的猝死。慢跑能够加强心肺功能，但会使身体机械地重复单一的动作，可能对关节或肌肉带来损伤。专家提醒，跑步并非万能运动，建议搭配其他运动交叉训练。运动啊，也要注意，要量力而行。如果膝关节有骨性关节炎及退行性改变者，不适合爬山、深蹲等活动。高血压、心脏病患者不适合进行过于剧烈的运动。 对于慢性病患者而言，做高强度运动前应咨询医生。运动时感觉口渴甚至喉咙发干，就要及时补充水分，但是喝水太猛会增加心脏和肠胃的负担。运动时怎么来正确的喝水呢？首先第一个就是主动喝水，不要等到了口渴再喝水，少量多次，每次喝2到3口，但不能太凉，根据运动量调整，运动量小建议喝温水，运动量大建议补充含电解质的运动饮料。考虑到老年人自身生理的特殊性，可以选择一些低负重、低对抗性、舒缓且安静的运动，有氧项目像步行啊、慢跑、游泳、室内骑自行车，改善心血管系统和呼吸系统功能。力量的项目呢，有抬腿、单足站立、下蹲、健力球、悬垂，以及轻器械举重等等，增强肌肉力量，防止关节损伤。还有就是太极拳、健身操、老年舞蹈，来提高一下协调性，延缓关节的老化。那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老年朋友们，在运动的时间呢，控制好每天30分钟就可以了。运动适量，适量的出汗，略感疲劳，运动后轻微的舒畅，脉搏大约10分钟之内恢复，时睡良好，而且呢，第二天精力又充沛。运动量过大的话呢，就会大量出汗，心悸气短，运动后极度疲劳，时睡不佳，脉搏约在15分钟之内不能恢复，第二天周身乏力，缺乏运动兴趣，运动量不足，运动中没有汗，无疲劳感啊，脉搏变化不明显，运动后3分钟之内即恢复到安静的心率。热身运动有哪些讲究呢？首先，速度要由慢到快，其次呢，力量要由小到大，最后啊，要做足15分钟，直到微微发汗，呼气稍有紧促感，关节灵活润滑为主。我们的运动一定要一步一步地把握力量，千万不可以过度。科学合理的补充蛋白质也是很重要的，不同的人群需要补充的量也不一样。对于老年人群来说呢，那么蛋白质摄入量要保证，蛋白质质量也要保证，要好好休息，休息不好会使身体系统跟不上锻炼的节奏，容易出现心脏消化问题以及骨骼肌肉拉伤的问题。希望大家能够避开运动误区，掌握运动原则。

听众朋友，每一粒种子都蕴藏着生命的奇迹，每一份收获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人类的智慧。从种子的选育到田间的耕耘，从科学的种植到精心的加工，每一环节都蕴含着对品质的不懈追求与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承德地处华北与东北的过渡带，风景秀美，物产丰富。今天我们为您推荐宽城板栗。宽城板栗有东方珍珠之美誉，荣获河北省农业名优产品称号。宽城板栗含油脂淀粉很高，干板栗的碳水化合物达到77%，与粮谷类的75%相当。鲜板栗也有40%之多，是马铃薯的2.4倍。鲜板栗的蛋白质含量为4%-5%，虽不如花生核桃多，略高于煮熟后的米饭。板栗的营养价值更高于粮食，栗子的维生素 B1、B2 含量丰富，维生素 B2 的含量至少是大米的4倍，每100克还含有24毫克维生素 C。鲜板栗所含的维生素 C 比公认含维生素 C 丰富的西红柿还要多，是苹果的10多倍。栗子所含的矿物质也很全面，有钾、镁、铁、锌、锰等，虽然达不到榛子、瓜子那么高的含量，仍然比苹果、梨等普通水果高得多，尤其是含钾突出，比号称富含钾的苹果还高4倍。宽城板栗有健脾胃、益气、补肾、壮腰、强筋止血和消肿强心的作用，适用于治疗肾虚引起的腰膝酸软、腰腿不利、小便增多和脾胃虚寒引起的慢性腹泻，以及外伤后引起的骨折、淤血肿痛和筋骨疼痛等症。板栗中所富含的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和维生素，能防治高血压病、冠心病和动脉硬化等疾病。板栗含有极高的糖、脂肪、蛋白质，还含有钙、磷、铁、钾等矿物质，以及维生素 C、B1、B2 等，有强身健体的作用。孕妇常吃板栗，不仅可以健身壮骨，而且有利于骨盆的发育成熟，还有消除疲劳的作用。而且炒熟的板栗味道香甜可口，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食。

0: 年从未改变。
1: 不吃太饱成为了很多中产白领的日常。午间的轻食咖啡、沙拉能量碗，定位上海陆家嘴或者是香港中环，小红书中产精英晒出的午餐看上去总是又贵量又少。各种轻食品牌的生存之道更是聚焦中产人群，以至于被戏称为不坑穷人只收割中产。他们一份近百元由混合生菜、小扁豆、圣女果、四季豆组合的轻食沙拉搭配美式咖啡，一度成为中产白领的提神健康餐。

在中产白领的食谱当中，适当饥饿是更高级的养生，也是追求精神饱足感的过程。一方面，已经有研究表明，适当的饥饿感更加健康，长期维持七分饱状态，血糖、血脂、血压，甚至情绪和激素水平都会更加稳定。且高碳、吃得太饱的饮食也会影响工作时的精神集中。但回归到现实，更多年轻白领追求饥饿感的同时，用一天三杯冰美式达到食欲控制，只吃贵价沙拉满足必需营养物质，其实并不健康，却符合中产阶级对精英人设的刻画，坚持健身、维持体重以及保持饥饿感。中产怎么吃，其实反映了他们对获得更高社会地位的渴望。社会学理论家认为，下等阶级会试图模仿上等阶级的文化，因此炫耀性消费诞生了。这可以体现在很多的方面，保持饥饿感，不吃碳水，追求昂贵但稀少的外国料理，购买昂贵但自己收入可以承担的有机食品。更多年轻中产收入可观，却缺少一个真正的营养的饮食常识。保持饥饿感应该是每餐少吃一点，而不是彻底不吃，或者是饥一顿饱一顿，用暴食和断食来平衡日常。只吃七分饱的生活状态，在人人都能吃饱的现代社会重新开始流行。轻断食、低碳饮食不再是为了控制体重，健康是很多中产保持饥饿感的理由。世界首富埃隆·马斯克的母亲梅耶·马斯克在70岁仍然看上去活力满满，因为她的三餐主要由全麦谷物面包、蔬菜水果和白肉组成，每餐摄入七分饱，但能够让她时刻地保持精神上的饱满。而活到96岁的英国女王保持一日六餐的饮食方法数十年，但每餐定量，比一日三餐的饮食方法能够减少约25%的每日摄入食物的总量。适当的饥饿感更加健康。在一项对218名参与者进行了为期2年的热量饮食限定研究中，必须保持每天只吃所需75%的能量的食物，维持七八分饱的状态。2年后，他们不仅体重下降，而且血糖、血脂、血压都得到了改善，甚至情绪和激素水平都更加稳定了。餐食价格也在遵循这一规律，昂贵的日料、法餐、中式私房菜往往会选择用最新鲜的食材，但是量少且价高。而社会发展下出现的工业化食品，辣条、螺蛳粉、精肉烤肠都在努力追求更足的量以及更平易近人的价格。而延伸到中产白领的日常，近百元的 Wagas 或者是能够只有2个小时的饱足感，周末的自制料理也会刻意的控油控盐，控制碳水摄入，不让自己吃撑，显得更健康，也更有阶级感。在外企工作的很多人啊，最近经常自制白人饭，不需要大量时间和精力来烹饪，符合自己的996的工作状态，而且这样的饮食方式有助于他们更加专注于工作，下午也不困了。白人饭的过程非常简单，食材购买却不简陋，50块以上每斤的蔬菜能够确保新鲜和足够丰富的营养素，常去的超市售卖肉类甚至有1000元每斤的海鲜，几百块钱每斤的肉类也是常态。这也是社会学调查中体现出中产和普通收入差距的一项消费行为。根据2023年的一项调查，61.5%的受访者认为健康食品是一种奢侈品，而与低收入地区相比，高收入地区更容易买到新鲜农产品，因为出售有机食品的商店和超市数量更多，而更多的高收入人群表示愿意为此买单。但另一方面，为了保持健康，他们少吃，却又会饮用过量的咖啡，甚至有时用美式代替早餐，用过度空腹达到饥饿感的状态。饥一顿饱一顿，用饿肚子追求健康的中产白领真的健康吗？他们的三餐份额通常是定量而且稳定的，早餐是柠檬水和咖啡，运动后会喝一杯蛋白饮料，

0: 午餐坚果加一小块无糖蛋糕，晚餐会吃足够的优质蛋白，煎牛排、日料或是鱼，搭配蔬菜，偶尔吃点糙米饭。在工作时间尽量避免吃得太饱，因为这会让他们精神倦怠，无法集中工作。对于大多数的中产白领，他们一天的工作状态主要集中在久坐和脑力消耗。不同于体力活动者，这种工作方式的调整需要紧跟着出现饮食习惯的结构性调整。不同于高强度体力工作需要大量的能量摄入，缺少体力活动的脑力工作者，身体也需要摄入相对更少的能量。2010年，华盛顿大学的一项研究就已经发现，适度饥饿可以帮助人战胜疲劳，保持大脑清醒。人在饥饿时，大脑会忽略睡眠需求，而在肚子很饱时，刻意则容易袭来。因为进食后，血液会涌入消化系统，从而降低大脑工作效率，让人容易疲惫，想要休息。而适度饥饿的好处还有很多，比如说饥饿可以有效地消除机体里的各种废物和毒素，消除机体的积累物等等。但很显然，当下的大部分打工人，他们收入相对较高，但还没有明确怎么样保持饥饿感呢？更多人保持饥饿感的方法是断碳或者是断食，这是一种相对极端的饮食方法。对于想要通过保持饥饿感来追求健康的原始理念来说，或许背道而驰。在很多的网络平台已经有不少的案例出现了，因为大量饮用冰美式成为了很多中产白领的日常。一方面，咖啡中含有膳食纤维，适量饮用咖啡和产生饱腹感，从而减少其他热量食物的摄入，因此这也是很多脑力工作者用以提升注意力的主要手段。但另一方面，过量饮用咖啡会引起腹痛、腹泻、头晕、乏力的不良症状，特别是网上已经出现案例，高频率的美式咖啡还会影响女性的生理期问题。而早餐不吃，午餐沙拉，结束一天工作后晚餐加宵夜的暴食，或是在周末犒劳自己，饥一顿饱一顿的饮食状态，也是很多白领人群的加班日常。如果每天按时进食，身体激活肠道免疫系统的动作就会规律，但饥一顿饱一顿，肠道免疫系统就会紊乱，该活跃时不活跃，该休息时过度紧张，从而造成肠道慢性炎症，人体的消化吸收功能会跟着受影响。适当的饥饿感一定是有好处的，七分饱是中国传统的养生观念及方式之一，是指每餐进食只吃七分饱，自我感觉饥饱适中就可以了。在社会学研究当中，中产阶级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位，它可以是一个社会经济地位，也可能只是一种自我认知的心理状态。同样，中产阶级的饮食也受到同样的模糊性影响。可以说，中产阶级饮食的定义特征不如高阶级和低阶级群体那么明显。在美国，中产阶级是美式快餐的最大消费者，但他们却在追求与上层阶级相似的营养质量。或者说，中产怎么饮食，其实反映了他们对获得更高社会地位的渴望。这可以体现在多方面，保持饥饿感，不吃碳水，追求昂贵但稀少的外国料理，购买昂贵但自己收入可以承担的有机食物。但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些行为不等于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上百元几两的贵价有机食品也需要正确的时间吃，进行合理的搭配，才能够真正的展现营养价值。更多年轻的中产收入可观，却缺少一个真正营养的饮食常识。保持饥饿感应该是每餐少吃一点，而不是饥一顿饱一顿，用暴食和断食来平衡日常。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3: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2: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3: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

0: 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0: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2: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3: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4: 承德京城瑞杰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校占地面积253亩，建筑面积超过14万平方米，为孩子们提供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新赛道已经起航。
5: 好的，朋友们，那接下来为大家播放的是《中国队长》。
6: 上海汇集着全国最顶尖的建筑人才，他们像城市整容师，为这座城市打造时下最受欢迎的面孔。在苏州河的南岸，这座城市的老面孔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7: 你看这个老房子就是我们公司平移的，它是上海民国时期大概1916年吧，一个老建筑。一开始它的原址大概就在现在这个新中建的这个楼这个地方，当时就是因为这边房地产开发嘛，觉得这边建新房子。当时我们人跟设备刚进来的时候啊，周边的群众就围过来问我们了，我们干嘛的，然后我们就跟他说我们是要准备把这个房子整个移走的。当时他们就说这房子整体移走怎么可能呢。
6: 彭永平所在的建筑物移位团队专门负责平移建筑物，在这个新兴行业里，私营企业屈指可数，团队创始人蓝雾己走在了前面。
8: 我小的时候呢，喜欢写作文，那么你作文写得好呢，就有一个好的利益。我喜欢与众不同，不要随大流。
6: 上世纪末，市场经济的风潮已吹遍祖国的大江南北，蓝雾己决定凭借建筑移位的本领下海一试。
8: 我大学同学，我跟他说我可以移房子，没人能够相信。再一个，你安全吗？移完了以后还能用吗？当时我有很强烈的愿望，就是我能不能以这个事情的契机把事业做得很大。
6: 2015年6月，一通来自徐州的电话带来了挑战。
8: 当时徐州市的鼓楼区的建设局给我们打电话，问我们有一个1932年的这种时期的建筑，叫通河峪银号，说我们能不能移，说是和当地的地铁建设有矛盾。
6: 徐州轨道1号线开工在即，但地铁需要经过通河峪银号，时间紧迫，地铁站口无法更改方位。为了保护文物建筑，只有两种方法，一是将同和玉银号拆除，二是将其迁建。第一种方案被直接否决。同和玉银号作为徐州市第5批文物保护单位，见证了80多年的徐州金融史，没有人愿意撕掉自己的家庭相册。而迁建是将建筑分为若干块进行编号，拆了之后移到新址进行重建。这一方案同样遭到文史学者的反对。
8: 我查了一些资料，就说当时的老板挑选工人非常严格，每个工人发了很多铜板，那么砌完以后你把铜板塞到你的这个石头和石头中间的缝里面去，如果塞进去了那铜板就别拿出来了，如果塞不进去钱归你。这个石头呢完全就是应该说缝隙非常小，一块铜板都插不进去。这种建筑目前在国内我还没看见过同类的，我们现在把它拆掉再砌起来那是绝对不可能，达不到这种要求。
7: 所以综合来说的话，我们采用这个整体

0: 平移的方法，把同位运号移到星子是最好的选择。
1: 但平移同和预言号同样面临着问题，这个老房子从原址出发要拐两个直角弯，并旋转三次，走240米。
2: 240米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目前在国内这种石砌的建筑平移的最远距离。
3: 我们又是可能是第一次来做这种这么重又是全部是石头砌的房子，集中荷载又大，就是说可能技术难度比较高。
4: 它对这个不均匀沉降，然后还有这个微小的变形特别敏感。
5: 我们当时投标的时候啊，采用这个就是滑道式的平方嘛。
4: 如果我们按照原来最初投标的那个方案的话，你进度肯定满足不了，只有75天时间嘛，对不对？
3: 那么就是对我们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挑战。
2: 当时他们不同意见呢，就是说坚持我们用过去用滑道平移的这种方法，因为我们经验又多，关键就是操作下来非常安全。那么所谓滑道平移呢，就是在新建筑和老建筑之间呢铺设滑道，就像铁路的轨道一样，然后房子呢通过滑脚在轨道上平移，移到这个新的地方。
1: 用滑道平移在平移中的可行性高，但是造价不菲是它最大的问题。
2: 这个能够用钱解决的问题它就不是问题了，但关键是没钱。240米都要全部做成轨道，光这个滑道的成本就得100-200万。
1: 按照惯例，会后每个团队将开展内部竞标并提出方案，但是同和预言号项目的竞标并没有想象中的激烈，甚至有点让人望而却步。
2: 这个行业呢，就是风险大，技术要求高，一个环节处理不好就会有灾难性的后果。那么他们这么多年下来也是工作比较稳定，收入比较稳定，那么这样去冒险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大家心里边还是有点打鼓。
1: 时机好比市场上的交易，只要你稍有延误它就掉价了。12年前，蓝雾脊的团队抓住了平移上海音乐厅的机会，一年时间平移66.46米，蓝雾脊一战成名。而现在这个项目具有相同的成功气质。
2: 因为目前在国内同行，这种石砌建筑这么远的距离大家还没有做过，我们觉得有这么机会来实施这种技术上的飞跃，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
1: 但高昂的成本和未知的工期让蓝雾脊一筹莫展。这时他收到一份平移方案，来自市场二部经理彭永平。
6: 其实我是属于半路出家的，因为我大学学的是那个土木工程嘛。
1: 10年来，彭永平接触了不少项目，但要想在一个高手如云的团队里获得更多肯定，他还在等待机会。
6: 我们这个行业就是说希望做一个有标志性的嘛，特征比较明显的一个项目嘛，然后现在这个影响力扩散比较大，包括我个人也是这样，也希望在技术突破这一块有所贡献吧。这次这个徐州这个项目啊，可以说我们的一个机遇，所以我们就结合国外的一些平移的案例嘛，最后就定了采用这个拖车平移的方案。
1: 用平板车平移的原理是将房子抬到车上，像车拉货一样帮建筑物实现平移。相对于建造轨道，平板车不仅效率高、速度快，而且成本少，更适用于建筑物的长距离平移。蓝雾脊采纳了这一方案，这是国内平移行业的先例。
2: 这个我们移房子呢，就像用盘子端豆腐往前走，这个豆腐要站得住，不能塌了。那么这取决于三个条件，一个呢就是豆腐的硬度，一个是盘子的坚固度，一个呢就是走的是否平稳。
1: 方案确定，开工刻不容缓。彭永平这次要以新人的身份证明自己。
5: 再念一遍啊，总指挥是我，然后安全负责人是于天阳，然后结构技术负责人是王建勇。
1: 在未来半年的时间里，这支30多人的队伍将决定这项工程是成功还是成人。而彭永平首先要担忧的则是同和预言号的加固。
6: 这个建筑在移位过程中
0: 假设出现了这个石条开裂啊，甚至破损的情况，这对于文物结构来说是后果不敢设想。因为这个房屋啊，近几年用作那个宾馆嘛，这个天花板就是因为常年这个潮湿，所以引起它已经。

0: 这个脚手架加固啊，就像我们端午节包的那个粽子一样，我们现在这个脚手架钢管就类似于包粽子那根线，通过这个线呢在这个粽子外面缠绕，防止这个粽子会在煮的过程中会发生松散。同样我们这个房子也是的，
1: 春节过后22台千斤顶陆续进场，同和御银号即将被他们抬高1.5米，给平板车留出空间。同和御银号高12米，实际建筑面积286平方米，总重达1200吨。在将这个庞然大物抬至目标高度前，彭永平的团队需要进行一次试顶升。
0: 试顶升就是先试着将整个房屋顶升2到3毫米，然后确认我们的顶升力跟这个房屋的荷载是否是达到平衡状态。
2: 每台牵引灯它是有一个单独的保压系统，你要牵引顶泄漏，那房子肯定会倾斜，对吧？说明它受力不均匀，要受力不均匀，那倾斜造成裂缝。
1: 建筑结构开裂是致命的，会让之前的所有努力功亏一篑。就像2011年发生在合肥的工程事件，蓝雾脊的团队因为没有及时修改方案，导致了桥梁的坍塌。
3: 我们公司的这个影响造成了很大的负面的作用，并且从人员上造成了1死2伤，从心理承受上确实压力比较大，这就是成本，这也是代价。
1: 现在彭永平要避免这样的代价，需要及时更改方案，让风险降到最低。
2: 视力正常，视力正常。现在各组注意，各组注意啊！现在准备开始升钢，准备开始升钢了。
1: 正当这个大家伙被抬起时，问题出现了。之前不断变换数字的8个控制点突然有一个停住了，这意味着在该区域千斤顶的力和建筑物的实际重量不匹配，无法将建筑顶起。
2: 现在我这边算出来的，按照这个实际压力值算出来大概1200吨，差不多。
4: 就整个
0: 其实应该正常，应该是要能起来的，
2: 但是它没起来。
1: 原本应该给同和御银号的力反而作用在地表上，从而导致该区域地基下陷。这个突发情况让所有人都捏了一把汗。
4: 我把地基下去，
2: 地基下去，
4: 拿在哪里？
0: 在试顶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个建筑实际的荷载分布啊，跟我们理论计算有一定的出入。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在进行了一些调整。
5: 你现在就是讲那个，你说满坡下沉去稳定，
6: 对它这个土是夹心土，我的意思是加个压下去，加个压下去让它有个承载力，有个承载力在。
2: 那我给个10兆瓦，像15兆瓦。
5: 对，
1: 小小的15兆帕的力，成为决定整个工程走向的关键。停滞了6个小时的控制点，终于出现了数值浮动，这说明地基已不再下陷。
0: 那就真的起来了，没下沉。那等一会儿啊，先保住啊。
1: 试顶升正常，这座建筑要被抬起来了。
0: 现在我们试顶升正常之后啊，我们大概每天它能顶3到4个行程，也就是30-40分钟，所以这个顶的速度是特别慢的。大概4到5天以后，我们就能看到它顶升到1.5米的这个状态。
1: 为期4个月的辛劳准备终于结束，每个人都舒了一口气，但彭永平那根紧绷的神经还没有放松。这是他事业的2个关键点，他必须要走好这一步。
0: 当时刚来的时候，第一次进这种大城市嘛，就是会感觉自己很渺小。
1: 和蓝雾锦一样，彭永平也出身农村，但现在的他还在这座城市中寻找着属于自己的位置。
0: 上海就是发展速度特别快，不是说一下子能融入到这个大都市的这个环境里面去。以前我可能买一件衣服啊，很便宜，几十块钱就可以了。城市里面可能你几十万的衣服就找不到，可能你吃个盒饭也比以前在工地上吃的要贵。这种环境会逼迫你去努力去赚钱。
1: 平如今的愿望是给自己的家。

0: 家庭一个更好的未来，他需要用自己的实力实现身份转型。
1: 虽然压力很大，但是必须得去承受。你会觉得你已经不是说为了自己而去努力，你还需要为了你自己的老婆啊、孩子呀、去打拼。
0: 同和预言号被安全顶升后，彭永平关键的平移技术即将呈现。平板车已经被组装进场，对于平板车团队来说，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将托运货物的理论转移到建筑物上。
2: 因为整条运输路线呢，它有200多米长嘛，而且有好多地方它是有在修地铁，它的那个路基呢没有达到我们的稳定的一个压力值，那就是走到某一点的话，它可能我的轮子可能就会陷下去，整个我的车道可能就趴窝了，这个是我们最担心的。
0: 虽然平板车顺利进入了同和预言号的底部，但在平移中一旦抛锚，意味着车上的房子将失去平衡，后果不堪设想。
1: 我们把平移路线上的这个路基啊，采用混凝土渣进行换填和压实，然后我们通过这个路面的承载试验，确定这个路基的承载力啊是否满足平移的要求。
0: 这相当于用卡车装上高于一辆平板车最大荷载力的土石，行驶过程中看路面是否会塌陷。
1: 越下行说明这个地基就是它的这个承载能力啊，满足我们房屋平移时候那个要求。
3: 所以说做这个东西就是心理有问题，不然说真的晚上睡不着觉。那现在肯定是至少放一半的行李肯定是放了吧？
4: 这少一个悬念是吧？
3: 对，少一个悬念了。
0: 为了更加保险，他们决定在路面上铺设2公分厚的钢板，用来分散轮胎的集中力，防止地基的局部下沉。但已有的钢板数量并不能满足240米的平移距离，而这些已经是徐州市能调出的所有钢板了。
1: 所以我们又采取了就是折中办法，每大概3到50米然后倒一次这个钢板，就是钢板可以重复利用。
0: 这是一种类似于接火车的纸牌游戏，反复的搭建让它不受距离的束缚。中国人似乎有一种天赋，总能以最小的成本去创造最大的利润。现在万事俱备，彭永平接到了蓝雾脊的督战通知。
5: 去年底呢，这个查出来心脏不太好，就最近我到工地一线去的比较少，但是徐州这个项目我们还真是有点放心不下。
6: 这个现场我就是来瞅瞅的，这第一次拉这么重的家伙
7: 啊，我是来见证奇迹的时候了。
6: 见证奇迹，明天你做总指挥，
7: 我的总指挥。
0: 这个曾经一切以工期为先的老帅，如今却希望少帅在工程最关键的一步慢下来。
8: 基本上就是
6: 你规定的行驶的速度是多少？
8: 我跟他说每小时5米，他心里上希望你们
6: 快点，
8: 尽快啊。
6: 我们水平最快1小时1米，你最快不要超过这个，好吧？因为你速度一慢，根本就没事。
8: 每分钟。
0: 入行20余年，这个行业带给他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如履薄冰。
5: 我们公司提出一个口号，叫做“只有100%，没有99%”。那么，一栋房子必须100%的稳定的移到位。如果坍塌了，这个房子就没了。我们不想做体育竞赛，这一次没有得第一，下一次还有机会，而我们只有一次机会。
6: 好，我想待会儿咱们走的话，就是说，就走那么，你是0.5，0.6是吧？600，再走300，平一下。
9: 好的，
6: 平一下，我们再见证什么问题了。
9: 好。哎，在油缸再深个10公分左右啊。
0: 早上9点，在一切准备就绪后，团队开始试平移，可意外却再次出现。平板车刚行驶不久，便遇上一个土方小坡。
3: 停一下吧，
6: 检查，那个方便上检查。
0: 同和预言号下方的托盘梁中间凸起，换而言之，就是装着豆腐的盘子变形了。
10: 现在中间高了，
3: 对，中间高一点，
10: 高多少？
3: 1公分多，2公分不到。
11: 高那么多啊？

0: 建模计算时也是电梯有偏差，一公分多一点。
1: 在朋友评看来，托盘梁本身的强度也足以承受这样的变形，意外只是虚惊一场。同和御银号可以走出来了。
0: 今天我们的这个施工的计划是，我们将平移大概50米左右，到达这个硬化路面上面，然后速度是我们换到最慢的速度进行平移。下面就请大家各就各位，然后准备开始平移。

0: 两个小时，20几米已经移出来了。那么原来我们一天呢，也就一个5-6米、6-7米，那这肯定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第一阶段的平移有条不紊，中午12点，同和玉银号成功平移了30米，并完成第一次直角转弯。但下午行至40米时，路基的问题还是出现了。
1: 负责打运钢板的车辆。 在道路上遇到交通管制，所以在当天晚上7点钟之前，它不能再继续上路。这样的话，同和运营号在这个时间之前就不能继续往前平移了。但这其实还不是最严重的。
2: 你反正今天就拉不过来，你不能停到那块。
1: 那块有个沟，那个潮汐有30米。
2: 对。
1: 那个同和运营号嘛，刚好就停在那个他们轨道施工啊，一个下来的一个水沟旁边。
2: 就地基经过这个水泡过之后啊，它那个承载力会大打折扣。如果同和运营号长时间停留在这个水沟旁边的话，有可能这个地基被下沉，导致这个整个房屋会发生倾斜，甚至下陷。
3: 你现在这个位置在走在这个钢板的位置是哪个档位置上？
4: 今天往前走。
5: 啊，
6: 肯定往前走，就是尾巴过来这个地方。
5: 走在这个地方最安全。哎呀，行吧，你这样总体还是快。
7: 全板这边啥都是堆满了，你再打八字。好了，回直，把轮子回直，回直了以后打全板往后倒。
8: 在平板车经历最后一个90度的转体后，同和玉银号被安放在了新址。
9: 390，
10: 心落地了，
9: 也心落地了。
7: 对对。
0: 到位之后，感觉就是心底就是一下子特别踏实了。再过不久，同和玉银号将被修葺一新，传统技艺在被留存的同时，也希望参与未来的点滴。 要在变化的时代里留下这些不变的风景，这考验着一座城市的心胸，也离不开每个平移人的努力。
11: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变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12: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无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0: 伟大的圣灵甘地。
1: 小朋友，你知不知道佛教的发源地在哪里吗？佛教的发源地就是在亚洲的一个古老国家印度。在古时候啊，印度也曾经是一个强盛的帝国，但是在200年前却遭受到英国人的入侵，而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一直到大约50年前，印度人才在一位名字叫莫汉达斯·甘地的人领导之下团结起来，反抗英国的统治，最后终于获得了独立。因此后世的印度人都尊称他为圣雄，也就是伟大的灵魂的意思。以前的印度啊，是由许许多多的小国组合而成的。甘地的祖父和父亲都曾经在位于印度西方的波班达国担任过首相。他父亲当政的时候，有一次有几个英国派驻在印度的官员呢，来波班达国视察。由于他们对视察的结果很不满意，竟然在众多的大臣面前呢，破口大骂起波班达国的国王来了。
2: 你这个国王怎么当的？这么小一个地方都管不好。
3: 就是嘛，简直愚蠢，没用到家了。
1: 国王和大臣们因为畏惧英国官员的权势，都只好忍气吞声的不敢开口。只有甘地的父亲勇敢地站出来，大声地斥责那些个官员：
4: 你们怎么可以对国王这么无礼？虽然你们是英国人，也应该尊重印度的国王啊。
2: 什么？你竟敢教训堂堂大英帝国的官吏？
3: 好大的胆子，把他抓起来。
1: 恼羞成怒的英国官员们立刻派士兵把甘地的父亲给抓了起来，想逼迫他屈服。
2: 如果你跪下来说三声对不起，我们就饶了你。
4: 哼，想得好，分明是你们不对，你们才敢向国王道歉。
1: 甘地的父亲丝毫不畏惧，反而把背脊挺得更直了。英国官员们见他不肯低头，便很气愤地把他拘禁起来。不料波班达国的民众得到了消息之后，都纷纷地跑来向英国的官员求情，而且聚集的人是越来越多。英国的官员们这才发现甘地的父亲是一个很受人民敬爱的首相，只好很不情愿地把他给释放了。甘地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当然很佩服父亲的勇敢行为，但是令他印象更深刻的呢，却是英国人欺压印度人的恶行，在他小小的心灵里已经埋下了来日献身印度独立运动的种子。

当地的家庭也和大部分的印度人一样，信奉的是他们的国教印度教，尤其是他的母亲更是非常虔诚的印度教徒，每天不管是再忙再累，他都一定的会去寺庙里头去行礼膜拜，即使是在生病的时候也从不例外。印度

0: 每一年到了雨季，几乎每一天都会下雨，造成许多人生活上的不方便，甚至于蒙受了生命和财产的损失。有一次大雨又一连下了好多天，大家都在叫苦连天，甘地的母亲就在祷告的时候许愿说：
1: 神明啊，请您赶快停止下雨吧，我愿意从现在开始不再吃任何食物，一直到太阳出来了为止。
0: 小朋友，你一定有过肚子饿的经验吧？那么你不妨想一想，如果要你一直饿下去，很久很久都不能吃东西的话，那种感觉是不是很难过呢？更何况长久不进食的话，身体无法吸收营养，对健康也有很不好的影响。但是甘地的母亲却由于对宗教的信念以及想解救大众的慈悲心，所以自愿承担这种痛苦。结果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大雨却还是不断地落下来，即使偶尔有雨停的时候，但天空仍旧是密布着乌云，根本见不着阳光。甘地的母亲就谨守着对神明的诺言，三天来除了喝些水以外，真的一口食物也不吃。
2: 妈，您还是吃点东西吧，万一太阳一个月都不出来，那您怎么受得了啊？
1: 孩子，答应了神明的事怎么能反悔呢？无论多久，妈都要坚持下去的。
0: 甘地很担心母亲的身体，一再劝她停止绝食的行动，但是甘地的母亲却始终默默地忍受着饥饿的煎熬，很平静地拒绝了他。也许是妈妈的诚信感动了神明吧。到了第四天，好久不见的太阳老公公啊，终于从云层中探出了头来。
2: 妈妈，出太阳了，您开始吃东西了。
0: 三天来也一直在苦苦地守候着的甘地兴奋地跑进屋里去告诉妈妈这个好消息，甘地的母亲这才欣慰地开始进食。这件事情让甘地领悟到，每一个人都应该具有牺牲奉献的精神，如果想为大多数的人谋求更幸福的生活，就不能够太计较个人的利益。甘地的后来在与英国人抗争的过程中，也曾经多次的采用妈妈这个办法，以绝食抗议的方式逼使英国政府让步，为印度人争取了无数的权利。

0: 不久，甘地小学毕业了，进入了一所中学就读。有一天，英国政府派了一个督学来学校考察英文教学的情形。督察来到了甘地的班上，为了要了解学生们的学习成果，特别举行了一场听写测验，由督学随意念五个单字，要大家把这几个字写下来。其中有四个字甘地很快的就答出来了，但是有一个字他却怎么想也想不出正确的写法。刚好这个时候老师走到他的座位旁边，老师看到甘地有一个字不会写，就偷偷的踢了甘地的脚。甘地疑惑的抬起头来，看见老师一直用眼神和嘴角比着他旁边的同学，意思是要他偷看隔壁同学的答案。可是老师的甘地心里在想，
1: 不行啊，考试抄袭别人是欺骗的行为，我怎么能这样做呢？
0: 因此甘地还是只写了四个答案就交卷了。结果成绩公布出来，竟然只有甘地一个人是80分，其他的人全都是100分。原来啊，老师为了提高团体成绩，好获得了督学的赞赏。

曾经不断地暗示同学们偷看别人的，大家互相抄来抄去，当然每个人都能够全部答对了。虽然是甘地为了遵守自己的原则影响了全班的成绩，也使得老师很不高兴，但他还是觉得心安理得，认为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就因为甘地这种正直的个性，所以即使他在反抗英国不人道的统治方式的时候，也一样的坚持要采取和平理性的方法，而不愿意用任何不当的手段去达成自己的目的。这种崇高的人格实在是令人敬佩。

0: 然而你一定想不到，这么一个循规蹈矩的干爹竟然在十四五岁的时候变成一个不良少年呢。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交了一些坏朋友。一天有个朋友拿了一包用树叶包着的东西，神秘兮兮地把干爹带到河边一处没有人的地方，然后才把树叶摊开来。
1: 你看这是什么
2: 肉？这是什么肉啊？
1: 这是羊肉啊，你闻闻看是不是很香啊？
2: 可是我们是印度教徒，再香也不能吃肉啊。
1: 你真傻，所以我才把你带到这里来啊。我们可以偷偷的吃，不会有人知道的。
2: 不好了，我们违背了教规会被神明惩罚的。
1: 哎，你真是死脑筋。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英国人一个个都长得又高又壮，而印度人却都这么瘦弱矮小呢？
2: 因为他们吃肉。
1: 对呀，英国人天天吃肉，印度人天天吃素，所以英国人才比印度人强壮啊。难道你愿意一直被英国人欺负下去吗？
2: 当然不愿意呀。
1: 所以啦，我们应该赶快开始吃肉，才有足够的力气打倒英国人嘛。
0: 在朋友的劝说下，甘地终于鼓起了勇气尝到了生平第一次的肉味。小朋友也许会想，我也天天吃肉啊，这不是很平常的事情吗？但是因为印度教跟佛教一样也是反对啊杀生的，而甘地又是出身于信仰非常虔诚的印度教的家庭里面，因此甘地偷吃肉食的行为和考试作弊比起来啊都还要厉害得多。虽然每一次朋友找他去吃肉的时候他心里多少会有一点不安，但是朋友却告诉他说这是一种啊爱国的行为。一想到那些个作威作福的英国人，甘地就干脆不顾一切的吃了起来。可是肉吃多了回家怎么吃得下饭呢？为了吃肉，连诚实的甘地也变得会说谎了。
3: 莫汉达斯，莫汉达斯，该吃饭了。
2: 妈，我不想吃。
3: 嗯，怎么啦？你是不是生病了？
2: 没有了，大概是中午吃太多了，现在肚子还胀胀的呢。
3: 哎，好吧，等你肚子饿的时候再吃好了。嗯。
0: 不久，甘地又因为好奇心害一个朋友染上了吸烟的坏习惯。
1: 莫汉达斯，你看那个人在吐烟圈呢。
2: 啊，我看到了，好好玩哦。
1: 嗯，吸烟一定很有趣，不然怎么有这么多大人喜欢吸烟呢？
2: 可是为什么大人可以抽烟却不准我们抽呢？
1: 对呀，真是不公平。我们要是吸烟的话一定会被骂得半死，他们自己却又抽得这么高兴。
2: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是中学生了，至少也可以算半个大人了。
1: 你看你看，那个人丢掉的烟蒂还是好长一截呢。
2: 嗯，还在冒烟呢。
1: 走，我们快去捡起来，戳戳看这什么滋味。
0: 就这样子，甘地开始吸烟了。起先呢，他们只是捡一些大人抽剩的烟头啊，来吸。可是时间久了以后啊，他们又觉得这样子不过瘾，就干脆整包整包的买来抽。所以，小朋友，很多不良的习性啊都是由于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不留意，认为

0: 偶尔做做没有什么关系，等到变成了固定的习惯以后啊，再改回来可就没有那么容易喽。不管在外面偷偷的吃肉还是抽香烟，都是要花钱的。而甘地的零用钱又很有限，因此他马上就面临了缺钱的烦恼。
1: 喂，你那边还有没有钱买烟呢？
2: 怎么，你也没钱了？我早就花光了呢。
1: 哎，那只好再去捡烟尾巴喽。
2: 哎，你再去找你哥哥借一点嘛。
1: 不行了，借了好几次都没还，他们要我还钱就不错了。
2: 有办法了，走，跟我来。
0: 原来啊，甘地这个朋友的办法是要甘地帮着他留意四周的动静，以便他溜进仆人的房间里去偷钱。这样的一次两次以后啊，哦，他们的胆子就越变越大了，只要是有机会，任何人的钱他们都敢去偷。有一次甘地甚至把他哥哥金手镯给偷了出来，刮下了一些金子的碎屑拿去变卖。小朋友，如果有一个你很亲近的人也像甘地这个时候一样的堕落的话，你一定会感到很痛心吧。

0: 虽然甘地在这个期间干下了许多无法无天的坏事，但是到底他还是一个本性很善良的孩子，再加上从小他又受到了印度教教义的熏陶，因此就算是家人没有发现他可耻的行为，甘地自己还是免不了要受到了良心上的谴责。每当甘地偷吃了肉食，就时常会在睡梦中听到了自己的肚子里有一只小羊在悲哀的鸣叫，仿佛是在告诉他，对他抗议：你不是印度教的教徒吗？你怎么可以吃我呢？啊，你难道不怕神明知道吗？而每一次在向爸爸妈妈扯谎的时候啊，看到爸爸妈妈充满了信任还慈爱的神情，也令他内心好像刀割一般，觉得自己很对不起他们，尤其是开始偷东西以后，那种担心有一天会被发现的恐惧，更无时无刻的不萦绕在他的脑海里。他时常幻想着自己在街上被一大群人追赶，或是被警察关进了监牢里，而爸爸妈妈掩着脸哭泣的情景，终于，甘地彻底的悔悟了。
1: 我应该向爸爸认错，请求他宽恕我的行为。
0: 这个时候，甘地的父亲正生着重病，躺在病床上。甘地怕自己说的不够清楚，就写了一封信，把这一段日子所犯的过错全部一五一十地列在信里面，并且告诉父亲自己以后一定会改正过来。
2: 孩子，你要给我
3: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流。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当盛世的钟声敲响未来，春风入怀，百花盛开。2018年，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一首献给新时代的颂歌诞生了。阎维文的深情演绎，让我们的新时代成为一曲响彻神州大地的时代交响。

这首歌的新时代是宏大的、壮丽的。歌词中，壮丽航程波澜壮阔，英雄人民勤劳勇敢，描绘的是一幅民族复兴的宏伟画卷。它不局限于个人的喜怒哀乐，而是将视野投向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在时代浪潮中奋力前行的壮阔图景。那激昂的旋律、磅礴的气势，仿佛就是新时代中国砥砺奋进的脚步声。我们的新时代是一面旗帜，高高飘扬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上。它唱出了14亿中华儿女的共同心声，唱出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我们仿佛能看到高铁飞驰在广袤大地，能看到港珠澳大桥横跨南冰洋，能看到嫦娥探月蛟龙深潜。这是属于我们的新时代，一个充满无限可能与希望的时代。

如果说我们的新时代描绘的是空间上的辽阔，那么中国时间则聚焦于时间维度的深邃。这首歌以独特的视角，用一个具体的刻度丈量着中国发展的惊人速度。

让听众真切感受到时间在中国这片热土上是如何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每一秒都在发生着变化，每一刻都在创造着奇迹。这是一种令人自豪的中国时间，它见证着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

当我们的新时代的恢宏与中国时间的精准在今晚的电波中交融，我们听到的是一个民族对历史的致敬，对未来的宣誓。两首歌，两种视角，却指向同一个主题，那就是新时代中国的蓬勃生机与无限可能。它们不是简单的颂歌，而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号角，是镌刻在时光里的精神坐标。愿每一位听众都能在我们的新时代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中国时间里书写自己的篇章，因为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见证者，更是这个时代的创造者。FM97.8，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期再会。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0: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
0: 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为养老机构

0: 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
1: 第二十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
0: 日本自卫队首次公开攻击型无人机，防卫政策进一步突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今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15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目好食材推荐一下。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 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变

0: 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1: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0: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2: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0: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3: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 在制

0: 词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至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0: 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国家医保局今天表示，将从参保缴费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3: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2: 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15/5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4: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0: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为养老机构的设立和运营立规矩、查风险、划红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6: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

0: 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七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
1: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判定规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一年的过渡期。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2: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3: 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今天江西、福建局地有暴雨或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5点左右，福建莆田仙游县里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抢修，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5: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4: 监测数据显示，今天凌晨2点至7点，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北大村妇联主席庄华英：
6: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盯紧雨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环境消杀，待汛情稳定、风险消除后，再分批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返程。
4: 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9月4号15点至20点30分停运杭深线莆田至泉州区间全部列车。
7: 受台风影响，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8: 我们重点紧盯遂川江储水的水文情势变化，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持续降雨造成遂川县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抢修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拆除受损旧设备，吊装架设新变压器，确保群众生活供电。国网江西遂川县供电公司金石供电所所长肖永军：
9: 我们龙井的那个变压器受到了降雨的一个影响，倒塌在水里面，我们就是组织了20多名的一个抢修人员到了现场，后续我们还将持续加大巡视力度，发现故障我们第一时间会进行一个处理。
10: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成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12: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11: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13: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
11: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 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14: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今天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10: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1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陆上自卫队2号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无人机，反映出日本在防卫政策上的进一步突破，其军事外扩意图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6: 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日本自卫队无人机操作员表示，
17: 动手，
18: 首先侦察无人机抵近，紧接着打击无人机飞到现场，然后接到开火攻击指令，打击无人机就会按照预设高度引爆。
16: 分析指出，该型无人机主要用于夺岛作战和海外军事行动。从日本引进无人机的模式与未来运用场景来看，其对外扩张的意图和野心已愈发明显。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号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10: 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卫生部3号表示，自8月30号晚到9月2号晚，共有18人死亡，142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9: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美军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美军为何在3天内2次打击伊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表示，
20: 本来呢，美国准备用这个经济制裁的手段把伊朗拖垮，但是经济制裁的手段美国也知道不是一天半天就能拖垮的。那么美国9月1号这一次打，就是美国做出的新的战略的判断，因为9月1号这次打击的规模、打击的范围是远远超过8月30号那次打击的。8月30号那一次是美国只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弹发射装置。9月1号这个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公布的，美国是袭击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港口的100个目标。那么根据现在伊朗公布的，伊朗这边损失也比较大，所以这一次规模确实很大，确实显示出美国的政策出现变化，就是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要通过不间断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
19: 当地时间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伊朗军队3号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此外，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 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

0: 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尼泊尔警方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3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
2: 德国汉堡一家法院三号称，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嫌犯的起诉。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该乌克兰籍嫌犯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
1: 菲律宾奎松市地区法院四号对副总统沙拉下达逮捕令，非司法部此前以严重威胁指控将案件提交该法院，目前参议院正在对其进行弹劾审理。
2: 日本财务省四号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各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较本财年显著增加，创历史新高。大规模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增发国债，加剧财政恶化。
1: 世界气象组织三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级别，强度可能在年底达到顶峰。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刘宇华、张浩森，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听见栾平，纵览新闻，栾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栾平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栾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勇担历史责任，共谱上合新篇》；2026承德春晚梦想秀展演走进栾平县虎石坝镇。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彼时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深刻总结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发展的经验启迪，系统阐释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中国主张，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2: 25载岁月峥嵘，见证上海合作组织走过的不平凡历程。回望上海合作组织发展之路，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这三个最精辟总结了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成果、价值追求和合作之道，为组织未来发展注入强劲信心，指明前进方向。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面向未来，习近平主席提出4点主张：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四个坚持回应各方关切，注重行动导向，为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擘画了蓝图。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要坚持发展优先，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型领域合作。安全是发展的前提，要坚持安全为要，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多样文明、多元文化是本地区鲜明特征，要坚持以人为本，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等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团结协作是上海合作组织的优良传统。要坚持对话协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推动上海合作组织更好发展。中方始终讲求一个实字。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召开1年来，中方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倡议，以中国行动赋能地区发展，绿色产业、数字经济、科技创新、能源、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人工智能7个应用平台全部启用，形成160多个项目。此次习近平主席聚焦4个坚持，再次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从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到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从办好上海合作组织创新和可持续发展论坛， 民间友好和友好城市论坛，道倡议继续完善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这些举措不仅为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注入强劲动力，也为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提供坚实支撑，推动组织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做出表率。初心不改，虽远不殆；矢志不渝，虽艰必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各方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定能不断谱写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新篇章，为促进地区各国安全稳定和发展振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记者钟子浩报道。近日，由承德市委宣传部指导、承德广播电视台主办、承德银行总冠名的2026承德尊晚梦想秀展演活动走进虎石坝镇。本次活动将文艺舞台搭建在群众家门口，本土文艺爱好者登台献艺，以接地气、有温度、聚民心的文艺演出，为群众送上一场精彩纷呈、底蕴十足的乡村文化盛宴。演出现场气氛热烈，各类特色节目轮番登场，全方位展现乡村文艺风采与本土文化魅力。大花舞、花开中国舞姿舒展，气势饱满，以肢体语言诉说对祖国伟大的诚挚祝福。评剧团倾情演绎经典曲目《河北梆子·巡营》，现代京剧《智斗》，醇厚地道的传统唱腔，精湛细腻的戏曲身段，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传统戏曲的独特韵味。响舞扇、葵花舞、彩带舞等特色舞蹈精彩纷呈，演员们舞步轻盈，姿态鲜活，抒发炽热真挚的家国情怀。情景剧节目立意深远，感染十足，走向辉煌，生动再现从贫困落后到乡村振兴的蜕变之路，徐徐铺开乡村发展的奋斗画卷。据了解，本次展演演员均为虎石坝镇本地文艺爱好者，节目取材于乡村生活，聚焦身边变化。

0: 饱含家乡情怀，真正实现百姓演，演百姓，百姓看。活动不仅极大丰富了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满足了群众多样化的文化需求，更充分展现出虎石哈镇干部群众昂扬向上、积极奋进的精神风貌，为和美乡村建设注入鲜活文化动能。本次展演活动同步开启线上直播，让广大网民也能足不出户赏好戏。承德村晚梦想秀活动以文化中国行为主线，深耕基层文化建设。三年来，先后走进承德各乡镇村、街道社区，累计开展120场展演活动，让众多普通百姓登上专属舞台，成为基层文化活动主角，持续激活乡村文化活力。滦平县虎石哈镇虎石哈村党委书记范强：
1: 未来我们将持续响应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的号召，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持续为群众搭建家门口的文化舞台，带动广大乡亲踊跃参与，凝心聚力，共建和美幸福的虎石哈。
0: 下面播送一组简讯。本台消息，近日针对县域内规模化种植基地，县农业农村局常态化开展巡查检查，重点紧盯农业投入品使用关键环节，扎实开展禁县用农药政策宣传与隐患排查，督促种植主体规范处置农药废弃包装物，并严格落实农产品上市前农药安全间隔期管理要求，提升种植户科学用药、安全用药意识，筑牢农产品生产安全第一道防线。本台消息，近日由中央新颖中学生频道主办，因我出彩栏目组承办的中秋晚会于北京录制，县青少年活动中心口才班25名学员赴京参与了朗诵节目《血脉里的诗》和《少年未来中国之希望》的录制，显示我县少年良好精神风貌。同时，五小学生王瑞涵受邀担任晚会主持人。中央新颖中学生频道经国家广电总局批准于2029年5月4日开播，隶属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今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1: 《贺龙全传》44回。毛主席曾经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话说的太对太对了。就拿前文书来说，就贺龙的身旁就有个细作，就是这个古高儒啊，这小子阴损毒辣呀，为了达到他的目的，取代贺龙，他是不择手段。他把这个消息就偷偷地告诉了陈渠珍。陈渠珍一听火冒八丈，心说在我的眼皮底下出了个独立团，这是往我眼里插棒槌。王子斌没安好心，贺龙迟早是我的心腹大患，要及早把他铲除。因此他封了1000块现代洋，派人偷偷的跟古高儒联系，把这钱就给了古高儒了，叫他尽快铲除贺龙，我们将军等不及了。你看，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呢，这1000块大洋不是好花的。古高儒把钱接过来，点头称是，可答应了你就得办呢。就这两天呢，他睡不着觉了，把那小刀磨得飞快，把手枪也准备好了，怎么能干掉这贺龙呢？他身边老有个陈图南、贺锦斋、贺敬斋这帮人跟着他，要想下手真不容易。哎，有那么句话，不怕贼看见，就怕贼惦记上。他动了心计了。就在他接受任务不到3天，单说贺龙贪杯过度啊，醉了。人们把他架到营房里头，营房有个大院套，原来这个地方是一个财主家的院，十分宽敞。有人呢就给贺龙准备把安乐椅，就是能摇晃的那椅子，让他好好休息休息。贺龙光着个膀子，穿着大裤头，往安乐椅上一躺，沉沉大睡。旁的人呢，大家一商量，就有什么事儿都压下，别影响营长休息，叫他好好睡足了再说，所以都退出去了。那么大的院落是空无一人。古高儒这小子跟个贼一样，他观察着旁人的一举一动，他发现，哎，机会来了。他轻轻地到了这个院里了，往左右看看没人，光能听见贺龙的鼾声。他一瞅贺龙光着个膀子，仰面朝天在安乐椅上躺着，正在熟睡。他一瞅机会来了，有道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我不趁此机会下手更待何时啊。没敢使枪，枪因为有声音怕惊动四面八方，他把短刀抽出来，慢慢的就靠近贺龙。他深知贺龙一身的好功夫，这一下要刺不死贺龙，叫他翻回手来就得把自己给掐死，因此他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这个路程啊不远，也就4丈左右，但是如履千山万水一般。他慢慢的慢慢的往前靠靠靠，离着贺龙睡觉这地方也就是2步之遥。他一看行的，双手捧刀，那意思扎贺龙一个透心凉啊，这一刀我就贯穿你的心脏。 无巧不成书，也该着贺龙命不当绝。正在这个锦官接要的时候，来个人儿，这个人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正好看见古高如举刀，这人就喊了一声：你干什么？这一嗓子犹如晴天霹雳呀！本来做贼就心虚，古高如一哆哆，螳螂匕首刀落地，都回头一看，谁呀？正是贺龙的姐姐贺英，吓得这小子魂不附体，是转身就跑。那位说贺英怎么来了呢？贺英有人家自己的地盘，听说弟弟成立了独立团，特来祝贺，领着伙人到了团部了。可大伙一看是贺龙的姐姐，那还用通报吗？所以他自由出入，直接奔了后院。要不说这事儿怎么这么巧呢？但是贺英啊，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也不了解古高如想干什么，他就看了这么一眼，一看这小子转身跑了，他就预感到情况不妙。这个刀一落地，这随着声音这么一喊，贺龙就醒了。贺龙睁开眼睛看了看，姐，你啥时候来的？方才是你吵吵吗？啊，我来看看你。旁的先别说了，我说你看这是怎么回事。说着贺英伸手把那把刀捡起来了，递给贺龙。贺龙蒙灯转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姐，这刀谁的？哎呀，我的兄弟呀，是不是要出事儿啊？刚才你正在熟睡的时候，我发现古高如到了你的身边，这刀就是他的。他刚一举这个刀，就被我发现了。我喊了一嗓子：“你要干什么？”吓得他把刀落到地上，他转身跑了。是不是古高如对你要行凶啊？不可能吧？古高如他不是那样的人呢。我们是患难的弟兄。我对他也不薄，他怎么可能对我下毒手？不对，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要不他跑什么？贺龙一听也对，来来，一会儿大伙全到了，把方才的事情这么一说，大伙异口同音，不用问，古高如这小子肯定没安好心，不信把他找来问问。撒下人马一找去，这小子早都跑掉，是无影无踪啊！一搜查他住的那个房间，因为他走的匆忙，那1000块大洋他没拿着，还在那床铺底下呢。他哪来的这么多钱呢？大伙儿这一搜不要紧，还搜出一封密信来。这密信就是陈渠珍派人给他送来的。那上头说的清清楚楚的，至此是真相大白呀！贺龙一拍桌子：“好啊，真是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古高如啊，古高如，我对你不错，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情来？闹了半天，你是个内奸呢，这还了得？内奸是必须铲除。”陈图南说了，一定得把他逮住，马上就撒下人马四外去抓这个古高如。单说古高如知道大事泄露了，这小子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还敢在桑植待着吗？不敢了，一个劲儿的跑，这一口气儿就跑到永顺县。因为这个永顺呢跟桑植县地界相连，虽然是归两个县管，但是离着很近很近的。永顺县呢有个王村，他跑到王村去了。为什么呢？王村有他个亲戚，这家叫王老财，家里的比较趁钱，养着牲口种着地，小买卖做的也不错，他们两人的关系滞后。秦桧还得有仨好朋友呢，何况是古高如啊。 古高如跑到王老财家去了。王老财一看他慌慌张张的样子，就问：“咋了，兄弟？”“哎，我的大哥，我求求你，我在这避避风，有人要逮我。”“行行行，你到地窖里先待几天吧。”他把古高如就藏起来了，因此贺龙就没找着他，也不知道他跑到这儿来。当天晚上，王老财从地窖里头把古高如请出来，摆酒给他压惊，就问他：“你贪啥事儿了？”“哎，别提了，别提了。哎呀，我做这个司令的梦啊，没做成啊，现在失败了一半儿。”“你说了些啥乱七八糟的？什么司令的梦？”“哥，我跟你讲，是这么回事。”王老财一听：“哦哦，原来如此。这么说，你行刺贺龙不成，事情败露了，贺龙要逮你。”“是啊，那贺龙要把我逮着，还有我的好吗？”“我的哥呀，谁让咱哥俩有交情呢？我无处投奔呢，您呢就得麻烦麻烦，收留我住几天。”“没问题，没问题。谁让咱哥俩有交情呢？你要不嫌弃，你暂时先住到我这儿，吃喝我包了。”“我谢谢哥哥，我谢谢哥。”在这古高如啊，一住就半个月，连门他也没敢出。这王老财有时候上街打探打探消息，听听风声，紧也告诉他，慢也告诉他。哎，这十几天之后啊，这风声渐渐的松下来了。他回来告诉古高如：“兄弟，放心吧，贺龙那股劲儿已经过去了，看来没人抓你了。”“谢天谢地。”“哎呦我。”

的妈呀，我算躲过这一劫呀。不过哥，贺龙诡计多端呢，他别来个外松内紧，那可就麻烦了，我还得多住两地儿。行行，你就住下吧，没事儿。他开始从地窖里出来，搬到屋里，从屋里又到了院里，从院里又走到街上，这个胆子慢慢就壮起来了。他就琢磨着，我下一步投奔谁去呢？我得找个安身立足之地啊，最好是贺龙的仇人。其实贺龙的仇人有的是，我都不认识，投奔谁是好呢？没事他就犯愁。他晚上没事，他发现这个王村挺热闹，到了晚上在长院老开会。一开始他不敢露面，慢慢的胆子大了，他也敢公开露面了。他一看这个长院呢，搭着个法台，摆着武功，有一个人身披八卦仙衣，手中拿着桃木宝剑，念念有词，又像唱又像说，底下围观的男女老少不下千余口子。王村没那么大，这都是从四面八方来的。这古高如就问这王老残儿：“我大哥，这干嘛呢？这是？哎呀，这两天呢，你光顾害怕了，我也没倒鬼空跟你说。这个道士啊，姓王，叫王朝章，就我们本地人，因为他上了年纪了，都管他叫张二老。往后我给你介绍介绍，你就叫张二老就得了。”他可有能耐呀，法力无边呐，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呀。另外大伙都传说他是鲤鱼精一转，鲤鱼精啊，道行挺深挺深的，来的这些人都是他的信徒，也是他的弟子徒孙呐。在我们这一方，他声势很大，名望很高，号召力很强很强的。今天晚上是做法的日子，你看这前边那些没，那百八十人都是他弟子徒孙，后边都是他的信徒啊。他是振臂一呼，大伙儿都响应。哦，还有这等事儿？有啊。现在是乱世啊，信奉什么的都有。另外呢，这张二老确实法力无边呢，凡是信了他的教，都能长生不老，全家平安。要打起仗来挨了欺负，还能刀枪不入。真的，哟，这张二老确实是了不起，我大哥。有了机会我想跟他亲近亲近。行啊，他跟我是好朋友，一句话。这一天事儿过去了，没过两天，这王老残儿啊，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宴，把张二老给请来了。张二老派头挺足，还带了几个徒弟在外边站岗放哨，他居中而坐，王老残儿笑容可掬，然后从里屋把古高如给叫出来了。这张二老就愣了一下，这位是啊，这是我磕头结拜的好兄弟，叫古高如，他是洪家关的人。实不相瞒，他听见您布道了，简直赞成的不得了，想叩拜在您的门下，您那大开扇门，也收个徒弟如何？我高如啊，还不拜老师？古高如这小子心里头啊，什么都盘算了。这两天他没睡好觉，他就想借助这个张二老的势力，想打倒贺龙，他就动了心计了。拜师就拜师呗，更亲近一步。所以，这古高如倒身下拜，磕头带响。恩师在上，弟子古高如给您了磕头了。
张二老用手相搀

起来起来起来，哎哎，跟我可有条件，您说拜在我的门下，咱就是师徒的缘分，我说什么你得听什么，那是自然，天地君亲师，师徒如父子，您现在就是我的长辈，就是我的父亲，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好，第二样，得按我们道理的规矩办事儿，每个月得交2元钱，这钱是什么钱呢？是香火钱，我向你们向上天祈福，没说的，现在交也可以，我一定孝敬师父。王老财一看事情进展的挺顺利，坐坐坐，吃吃吃吃，在酒席宴前，古高如是极尽献媚之能事，净说过年的话了。所以说这张二老非常得意，说来说去说去说来，就说到贺龙头上了。闹了半天，这张二老对贺龙是深恶痛绝呀。为什么呢？贺龙主张破除迷信，就不信这歪门邪道，所以在桑植县明令禁止散布迷信。这张二老是深受其害呀，他在桑植立不住脚了，搬到永顺，就躲到这个背旮旯的王村。到了这儿了，他继续布法，但是他心里是恨透了贺龙。他一听古高如也恨透了贺龙，当然这古高如那不光彩的事儿，行刺贺龙的事儿他没说，他编八造魔，给贺龙戴石盔子，编了许多的瞎话，说贺龙这么不是人，那么不是人。越说跟张二老两个人越投机，这关系就拉得非常非常近了。古高如还说，师父，您这大法这么灵，您这么受人尊敬，你要受制于贺龙太委屈了，不如把贺龙给干掉，凭着您的威信，凭着您的实力，想干掉贺龙也不费劲。我早就想过，不过贺龙手底下有枪，我的会众虽多，战斗力不成啊！如果有那个实力，我就早动家伙了。我说徒儿，往后多替我出点点子，看怎么下手合适。哎哎，我一定尽心竭力。没过几天，事情也凑巧，贺龙啊派了俩人到了永顺县王村一带来破除迷信，向老百姓做宣传，别相信歪门邪道，这玩意儿救不了人。这两个人就住在王村了，一个叫贺东子，一个叫王小山。可是他们万万没想到，他们的仇人古高如就在鼻子底下。古高如就像那警犬似的，鼻子特灵啊。当他知道这信儿之后，马上就告诉张二老了，师父，咱们恨啥来啥，你说贺龙不在桑植，还派人渗透到永顺来了，派来俩人到这宣传破除迷信，这不是砸咱的饭碗子吗？师父，咱得采取行动，让贺龙知道知道咱的厉害。你说应该怎么办？把这俩小子宰了呗，叫他知道知道您老人家也不是好碰的，您看怎么样？就这么办。就在当天的晚上，这张二老鼓动他手下的会众起哄，带着刀枪棍棒打人的架势，就冲进老百姓家里，把这贺东子王小山是生擒活拿，先给胖揍了一顿，骂人的难听的话呀说了一大堆。这还不算完，又当着他的会众，把贺东子王小山扒掉了衣服，开膛破腹，残忍的给杀害了。你说这么大个事儿，贺龙能不知道？

这风声就传到贺龙耳朵里了。贺龙气得把桌子一拍，这还了得了，哪儿冒出这么个张二老来，我势必诛之，给贺东子王小山报仇雪恨。但是贺龙啊并非是个粗鲁的人，他觉着这个事儿里头肯定有绕头，怎么回事呢？我跟他们无冤无仇，怎么就残忍杀害我的部下？这幕后啊肯定有黑手，我得了解调查清楚。所以贺龙离开桑植县，带着几名弟兄回到洪家关来了解情况。没有不透风的墙啊，贺龙离开桑植这一回洪家关这个信儿，这古高如这小子得着风声了。哎呦，他心说话，龙不离大海，虎不离高山呢。现在贺龙离开了桑植到洪家关，人单势孤，正好是下手的好机会啊。他马上又来找张二老，师父，报仇的机会来了。哦，什么事儿？贺龙带的人马不多，回了洪家关了，正好是咱们把他消灭的大好时机呀！师傅，动手吧！张二老把大腿一拍，哎，就这么干。《贺龙全传》45回，前文书咱说了，贺龙的两个部下贺东子、王小山到王村呢来宣传破除迷信，哪知道这个事儿就得罪了张二老。这张二老这小子手段真毒辣呀，你别看披着八卦仙衣，嘴里念着无量天尊，满嘴的仁义道德，是一肚子男盗女娼。这小子也是披着人皮的豺狼啊，野心勃勃，和那古高如两个人是臭味相投。他们残忍地把这俩人杀了，贺龙能答应吗？为了慎重起见，调查清楚背景是怎么回事，贺龙领着人回到洪家关。这个消息叫古高如得着信儿了，他马上找这老道把这情况详细的一反映，而且建议老道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天意该着啊，贺龙领人回来了，人单影只，正是咱们下手的好机会。张二老点头称是，他们立马采取行动，召集他手下的会众能有300多人，其中有60个是他的徒弟，所谓的吃了服了就可以刀枪不入，这些人就好像杀神附体一样，带着引火之物，由古高如和张二老领着，偷偷摸摸来到洪家关，要把贺龙及其手下众人一网打尽。你说有什么深仇大恨？就这么干，这个人呢都有点变态呀。等到达的时候，正是半夜12:05左右，他们就到了洪家关东桥。这个地方有个外号啊，叫贺家街，大部分老贺家的人都住到桥头附近，贺龙他们家住在桥头的第一个院落。他们就摸到了，趁其不备是突然发起了进攻，大杀大砍啊，结果他们扑了个空。原来得着的信儿说贺龙回来了不假，贺龙调查到半截上，桑植县有事儿，贺龙领着人回去了，留下一部分人，因此没抓着贺龙。但是贺龙的父亲贺世道在家里头呢，这贺世道正睡觉的时候，听见外边枪声大作，喊杀震天，窗户纸

都叫火光给映红了。他推开窗户一看，大吃了一惊啊！贺世道也会功夫，贺龙的本事就跟他爹学的。别看上了几岁年纪，腰腿力变呢。老头从后窗户跳出去，又翻过矮墙，是逃之夭夭。他跑了，手下人可倒霉了。书说简短呢，就被这个张二老、古高如众人是一网打尽，杀死了18口人，而且对老贺家的人是要斩尽诛绝。不管你跟贺龙是什么关系，是远是近，只要你姓贺，我就杀。按照张二老的意思，把姓贺的剪草除根，建房子就烧，是见人就杀。结果这一场大战，贺龙本家贺连元一家5口人被杀，小女儿被火活活的烧死，老贺家死了10口人呢，房子烧了200多间呢。天快放亮了，武高如他们一看没抓着贺龙，深感遗憾，这才吩咐一声撤。这会儿强盗就撤出洪家关，这洪家关太惨了，被大火烧了半趟街呀，多少户人家是家破人亡啊，哭声一片。这消息第二天就传到贺龙耳朵里，贺龙急得一跺脚，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儿？看来我是被人给算计了，人家走到我前面一步了。他马上带着200多人就返回洪家关，到这救火处理善后，一看乡亲们哭成一片呢，是老贺家的家族，说什么的都有啊。有位老者也姓贺，是幸存者，拉着贺龙就说：“尝尝，你是一个人玩枪，老贺家全族遭殃啊！你们想想这个后果呀，这日子可咋活呀？”这句话像钢刀一样扎的贺龙的心上。还有的人说：“多好啊，这多好，咱本地出来一条龙，是全村跟着穷，没法过了，没法过了。”贺龙啊，除了救济大家之外，马上召开安抚大会，在会上一个劲儿的说好话，一个劲儿的安抚大家。贺龙说了：“叫他们烧吧，叫他们杀吧，老贺家的人是斩不尽杀不绝的，只要我们这些人还在，就有报仇雪恨的那一天。大家记着，我已经调查清楚了，这就是王村那个张二老干的事儿，还有咱们手下的一个叛徒叫古高如，大伙想方设法把他们逮住，给死者报仇。”自然呢，贺龙带来很多援助品，给大家分粮分钱，房子被烧了重盖，人死了安葬，就忙活了将近10来天。哎，这个事儿也该着，是该报未报，时刻没到，时刻一到，一切全报。贺龙突然得这个信儿，把那个张二老给逮住了。你说事情怎么那么巧？那张二老怎么被逮住呢？你别看他满嘴仁义道德，这小子什么不是人的事儿他干什么。在王村啊，离着不远有个小山村叫王家嘴子，王家嘴子有个寡妇跟他不错，哎，他呀忙里抽闲会这个小寡妇去了，结果有人给告了密了，贺龙的人趁夜去掏去，一下堵了个正着，把这个张二老是生擒活拿，等带回洪家关来，老百姓恨得把他撕烂了碾碎了，把他炸了都不解恨呢，是一顿乱棒把张二老打死。但是遗憾的是，

高如，这小子跑了。当然这个事儿完不了，大伙儿记住他的名字，等将来逮着他再算账不迟。这个事儿就这么过去了。

0: 现在就需要的是这个。觉着王将军够意思啊，为了表示答谢，因此呢，贺龙得派几个代表，不介自己就去了，实在离不开。那叫谁去表示重视呢？他父亲贺世道是挺身而出，尝尝，我代表你去得了。哎，大伙说真行，老爷子去了，那人情够多重啊。那代表团长是正合适，但是贺龙有点担心。爹，不管怎么说，人不服老不行啊。您岁数不小了，这千山万水，我有点放心不下。还没说呢，贺世道把胸脯一拔，叭叭直拍胸脯子。你看我这身子骨，有个三个五个到不了我近前，你放心就得了。那好，爹，您代表我。另外，贺龙的亲兄弟贺文长过来了。这贺文长啊，年纪轻轻，很斯文，后加入贺龙的队伍。但是跟他哥在一起干，他能有二心吗？他是个文秀的书生啊，但这小伙子功夫也有两下子。贺文长也说：“哥，我陪着咱爹一块儿去，一路上既照顾了咱爹，我也出去开开眼。”贺龙点头：“行，你陪着咱爹去。”另外，大家又推选一个人，是团部的参谋官，叫贺知清，也是老贺家的人，就派出这么三名代表。因为竟发生特殊的事了，贺龙不放心，又给他们配备了十名枪手，就是保镖。带着什么礼物呢？那贺龙手底下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就是本地生产的好药材，比较值钱的东西，装了那么一箱，好送给王将军。您说这一收拾再一派人，他不得耽误点时间吗？跟着一块儿去的枪手还有个叫古大的人，姓古，排行在手，所以人们都管他叫古大。此人双手打枪，胆儿也大，也有把的力气，但是此人也有毛病，贪杯，爱喝酒。听说这次要上李州出远门去见王将军，他非常高兴，好几百人当中把他给选拔上，他也高兴。那么临走之时不得准备准备吗？正好他溜达出来，到一个小饭馆去吃饭，怎么那么巧，正好遇上陈多。您还记着陈多是谁吗？也是个坏蛋呢。陈多、陈腰、陈好，号称陈家庄的三只虎。他哥陈腰死在贺龙手了，他对贺龙是一个恨百个恨。他投靠了猪八子了。这小子也到饭馆吃饭，正好跟古大两个人见着了。在那个农村呢，盘根错节，亲戚连着亲戚，扯耳朵、腮帮子都动了。两个人要论一论呢，还是表兄弟。所以陈多一看呢，眼珠一转就有主意了。他知道古大跟着贺龙呢，主动拍胸脯，他要请客。古大贪杯，所以三杯酒一下肚，这嘴就没把门的了。陈多也是有意套他的话：“表哥，我瞅你气色不错呀，人得喜事精神爽啊，有啥喜事儿？”“
1: 嘿，
0: 啥喜事儿？混饭儿吃呗。”“哎，我表哥，你在贺龙那儿，贺龙委你个啥官儿？我这两下子连大字儿都不认识，能当啥官儿？就是跑跑腿送送信儿呗。现在充其量也就是个小小的排长。”“行啊，排长啊，兵头将尾呀、啊，那说明贺龙对你还挺信任。信任不信任的，在一块混饭吃吧。”“我表哥呀，我可不是揭你的短啊。 我哥哥陈瑶

0: 死到贺荣的手里了，这事儿你知道不？我知道啊。你看，咱们是表兄弟，你表弟死在贺荣的手里，你还替他去卖命，你这不是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不分里外拐了吗？这古大一边喝着酒一边就说，我表弟啊，你自知其一不晓其二啊，我掏心窝的跟你讲，当时表弟死了之后，我恨不恨贺龙？我真恨，我恨不能亲手宰了他，给我表弟报仇。我就是因为这个才投靠了贺龙，我投靠他的目的就是贴近他，我宰了他。但是后来事情有点变化了，过去我不了解贺龙是什么人，等着一靠近了，我一看贺龙啊，大好人呐、啊，表弟啊，不要道听途说，不要因为自家的恩怨呢、啊、就恨别人，我也不怕你不爱听，我表弟陈瑶咋死的，他要不害旁人他能死吗？他横得到了头了，别怨天，别恨地，也别恨贺龙，他自己找死啊！啊，所以啊，你说给你哥报仇啊，这没道理。另外，你再听我说，这贺龙，我这一靠近他，我发现他是个大好人呢、啊，处处事事为穷人着想，挥金如土。你说这些年他死去活来图啥呀？就是使咱们家乡要变好，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他做的那个好事儿深深感动了我，因此我原来的想法全是错误的，我就改变了，我变成了死心塌地的给贺龙办事儿。今天喝点酒，酒后吐真言，我说的是掏心窝子的话呀。我说兄弟，你别不爱听啊啊啊啊，原来如此，好好，知恩必报，俊杰也，表哥，我赞成你，赞成你。这陈多嘴上是那么说，心里这个恨，心说古大呀古大，你纯粹他妈不是个东西，你还说怕我不爱听，我能爱听得了吗？你变了。于是他又套这古大的话，大哥你吃饭最近忙什么？吃完饭干啥去？哎，我要出差。出差？贺龙派你干什么？哎呦，这可是个大差事啊，我非常非常高兴啊，不借我能舍得花钱上这儿吃饭了吗？我要出远门上黎州。那么远你去干什么去？这你就不必多问了，这属于军事秘密。行行，表哥，嘿，当着我你还不说实话？行行行行，我不问了，我不问行吗？喝酒喝酒。又加了一斤酒，这一灌，武大嘴就没把门的了，这说话也不太利索了。我说表弟啊，我也实在没办法，人在军营身不由己，但是我也不跟你说说又对不起你这点酒，你可不准对旁人说呀。啊，你说吧，啥事儿？我出这趟差呀，办件大事儿。黎州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王子斌，王将军，跟我们团长贺龙关系密切呀，人家主动提出来要给我们50条枪还有几十箱子弹。你想，红粉送给家人，宝剑赠给烈士啊，我们现在就缺这个。哎，人家这一送这东西，您说有多么重要啊。因此我们团长贺龙是非常感动，派了十几个人赶奔黎州去答谢，回来的时候把枪弹药取回来，因为怕路上不太平，选拔了10名枪手保镖， 我就算其中的一个。你说好几百人把我给选上了，这不是件光彩的事吗？说明我们独立团的团长贺龙对我的信任。明天我们就要出发了，临走之前我吃顿饭。哎，表弟，军事秘密啊，你知道就行了，千万别跟别人说，知道吗？我能说吗？我说得着吗？你放心，放心吧。哎呦，陈多这小子眼睛就一亮，这可是个重要的信息。闹了半天，这里边还有这事儿，今天真是活该呀！他高高兴兴付了钱之后，一溜烟儿去找猪八子，因为他现在就依靠着猪八子，把方才了解的情况跟猪八子一五一十这一说，猪八子把大腿一拍，嘿，老天睁眼，终于机会让我等来了。他妈贺龙这小子杀了我叔叔，我这回要宰他的爹，我宰他弟弟，给我叔叔报仇，这些年的怨气我要一吐为快。那么你想怎么办？怎么办？在半路上截杀，因为他们明天就要动身，咱们在奔李州的路上埋伏。说着话，他把地图拿出来了，找来找去，就在这儿。陈多一看哪儿，鸡鸣关，这个地方地势险要，杂草丛生啊，多见树木，少见人烟。看见没？鸡鸣关，他们飞也飞不过去，咱就在此埋伏。好嘞。派谁去的？陈多算一个，他们又划拉着古高竹，还有个小子叫陈继之，还有个叫白文忠的，都是著了名的土匪，带了30个人，30支枪。头一天他们就出发了。要不说这个事情错综复杂呀，这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办不到的事儿。这贺龙做了决定之后，没想到走漏了消息。那会儿那人头脑也不怎么那么简单，什么叫保密法呀，什么叫军纪呀，几乎非常淡，哪像现在这个人警惕性这么高啊，那差的太悬殊了。泄了密了，贺龙是全然不知。按着计划，第二天贺世道带着儿子贺文长，带着贺知青10名保镖，还有5名商人，带着贵重的礼物，如期的起了身了。贺龙一直送到村外啊，千叮咛万嘱托，老头一拍胸脯，厂长你放心吧，听喜信儿，王将军给的加巴事儿肯定都是上等货，回头见，回头见啊。那阵儿交通都不发达，最好的运输工具就是骑马，他们每个人一匹马，一共是21个人起了身了。在路上是饥餐渴饮，小行夜住，一站一站往前走，这天就来到鸡鸣山。贺世道是全然不知已经进了龙潭虎穴。
1: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祝韵。羊年春晚开场歌曲《中华好儿孙》由3位荧屏硬汉张丰毅、段奕宏、朱亚文演唱， 词作者查阅了5000年中华文明史，最后提炼出了18个最能代表中华儿女精神风貌的典故，凝练成爷爷在于

山买卖在挪处，奔跑的夸父日行25000，精卫闲时来，女娲把天补，是谁卧薪尝胆，吃的是苦中苦，这样脍炙人口的歌词。整首歌唱出了中华儿女千百年的家国情怀，也唱响了中国人开拓进取、勇于奋进的华美乐章，诠释了中华儿女的傲骨与正气。本周竹韵就把这首歌推荐给大家，希望您能喜欢。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滦平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歌节目，我是主持人竹韵。近日我县县歌《滦平我的爱》录制完成，这首歌曲由解放军军乐团作曲家王和生谱曲，创作员雷从俊作词，总政歌剧团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倾力演唱。歌曲旋律优美，气势磅礴，歌词内容丰富，不仅展现了我县人文历史、风土人情和时代风貌，而且凝聚了新时期的滦平精神，扩大了滦平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本期的每周一歌节目就把这首《滦平我的爱》推荐给您，希望您能喜欢。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民心公、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2026年9月4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十届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穿越81年的岁月长河，当年的硝烟战火早已消散在历史深处，但那段山河浴血、全民抗争的记忆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的骨血当中。今天我们本期话题叫做铭记历史，吾辈自强，让我们一同回望烽火岁月，致敬不屈英魂，共同思考身处和平年代的我们应当如何接续奋斗，用行动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强国答卷。时间回到81年前，经过14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彻底打败了侵略者，赢得了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这场胜利来之不易，它的背后是无数将士奔赴疆场，是千千万万普通百姓挺身而出，既有驰骋沙场的革命战士，也有拿起刀枪保家卫国的普通群众。面对山河破碎、国土沦陷，中华儿女没有屈服，用血肉之躯筑起捍卫家国的万里长城，用生命换来了民族的尊严与今日的和平曙光。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我们回望这段苦难与抗争交织的过往，并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以史为鉴，读懂和平的重量。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它时刻警示我们落后就要挨打，自强才能守护安宁。那些为家国挺身而出的英雄不应该随着时间流逝被淡忘，他们的故事留在史料典籍，留在革命纪念馆，也留在我们脚下这片土地，在我们承德滦平的群山之间，同样留存着抗战时期的红色印记。曾经有军民在这里并肩作战，抗击侵略，红色基因深深扎根在阴山大地之上。先辈们的抗争故事离我们并不遥远。也许有听众会问，如今我们生活在国泰民安的和平盛世，不用直面枪林弹雨铭记

记历史，对今天的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铭记历史，重在传承精神。当年先辈的自强，是拿起武器拼死守护家国，而新时代无辈自强，则藏在平凡生活的每一份坚守当中，落在各行各业脚踏实地的行动里。对于广大青少年来说，自强就是勤学笃行，筑牢成长根基。少年强则国强，青少年是民族的未来。铭记抗战历史，读懂英雄事迹，树立爱国理想，在课堂之上刻苦钻研知识，在生活当中磨练意志品格，不怕挫折，迎难而上，修好品德，学好本领，这就是少年一代最真切的爱国表达。我们读书不只为个人前途，更为将来有能力建设祖国，守护先辈用生命换来的和平。自强也是每一位普通劳动者立足岗位的坚守。国家强大从来不是凭空而来，它来自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点滴付出。工人钻研技术，精益求精，农民耕耘沃土，守护粮食安全，教师潜心育人，浇灌祖国花朵，基层工作者扎根一线，服务群众，把本职工作做到扎实到位，恪尽职守，担当实干。平凡岗位同样可以书写不凡，汇聚成国家向前发展的磅礴力量。无辈自强更体现在内心的坚守，尊重历史，敬畏英雄，坚决抵制歪曲历史，抹黑先烈的错误言论，树立正确的历史观，珍惜当下安稳的生活，理性看待时代风云，把爱国情怀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爱国并不一定需要轰轰烈烈的壮举，它可以是爱护家乡的一草一木，可以是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可以是严于律己，崇德向善，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的宏伟蓝图之中。81年沧海桑田，山河换了新年，先辈们梦寐以求的国泰民安如今已经成为现实。但是我们必须清醒看到，和平需要守护，民族复兴依然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奔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答卷。81年前，革命先烈用浴血抗争交出了他们保家卫国的答卷，今天时代的接力棒传递到我们手上，我们的战场就在课堂、工厂、田野、办公桌前。缅怀先烈最好的方式，不只是纪念日的追思悼念，而是传承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把感动转化为前行的动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这就是伟大的抗战精神，跨越时空，依旧激励今天的我们奋勇向前。生逢盛世，当不负盛世。作为新时代的中国人，我们当铭记来路，不忘苦难，心怀敬畏，更要奋力向前。青年当奋勇争先，少年当勤学向上，劳动者当恪尽职守，不至于空想，不误于虚声，把爱国之志化作报国之行，脚踏实地做好手头每一件事。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回望烽火岁月，致敬不屈英魂。愿我们所有人都能把历史记忆珍藏心底，以无辈之青春护盛世之中华，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厚重的强国答卷。以上就是本期话题已就位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跟红，人民跟红军。

跟红，眼睛跟红光。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随着芦苇又一次从黑夜里升起，升起高高的枝条，长长的叶子，承接云表之清露。大片的芦苇青苍苍，清晨晶莹透亮的露水变成了霜。霜是一种白色的冰晶，白露之霜不是霜，而是气温骤降，秋夜的水汽凝成白莹莹亮晶晶的小水滴，嵌在清澈的芦苇上，远远看去洁白耀眼，凄霜赛雪。徐敞在《白露为霜》里写道：早寒清女至，零露结为霜，入夜非清景，凌晨积素光。新的光出现了，这种发光体来自大地上的植物，玉洁冰清的色，玉骨冰肌的貌，似乎每一片叶子上都挑着一轮月亮，每一轮月亮都闪着洁白无瑕的光芒。作为节气，白露已越过秋叶，越过芦苇，成为一盏灯，以它洁净温润的情怀，烛照人间众生。

0: 安全风险可防。衡水市第十三中学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刘学通：
1: 食品安全员每日开展进货查验和过程检查，食品安全总监每周组织风险排查，学校主要负责人每月调度整改，三本台账全程记录闭环管理，同时严格执行校长陪餐、食品留样、明厨亮灶等制度，坚决守护学生舌尖上的安全。
0: 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关键在于重心下移。秦皇岛、承德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排查整治，重点针对沿街底商、劳动密集型企业、大型商场等场所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对设施运维、人员资质、动火作业等关键环节着力查漏洞、补短板。秦皇岛餐饮商户王鹏飞：
2: 咱们配备着那个厨房的自动灭火，然后报警器，每周咱们都有那个安全培训、消防培训，然后这个咱们消防部门也是定期来检查，帮助咱们排除隐患。
0: 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消防监督科工作人员卢宇博：
3: 督促指导各企业单位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针对企业的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还有一线的安全员三类人员开展专题培训，同步将消防安全知识、警示提示辐射至社会各界，切实提升群众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
0: 国网保定供电公司高新区供配电中心技术员吕坤：
4: 您看这块咱们插板的电缆已经破皮了，这个不能再用了，因为很容易造成这个设备的故障，先把这个线都拔了。
0: 保定市民马文平：
5: 以前没太注意过，觉着能用我就凑着用着，现在这么听他们这么一讲，完了以后我感觉是特别后怕，特别后怕。
0: 老旧小区是消防安全的重点防范区域，保定静秀区世家花园小区有17栋住宅楼，常住居民2000多人。静秀区消防救援和电力部门组成的服务队定期到这里入户走访，检查消防隐患。保定市静秀区消防救援大队队员石阳：
6: 加快推动三书一函制度落地，健全完善安全生产事故应急处置机制，推动消防宣传进社区、进家庭，让每一位居民都成为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筑牢群众家门口的安全屏障。
0: 推动安全生产各项措施下沉基层、落地现场，我省各地各有关部门针对用火、用电、用气、房屋安全、食品安全等高频风险点，制定靶向治理措施，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推动各项措施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工作人员杨凯：
7: 要推动关口前移，把更多功夫放在预防上，发挥好行业专家、纪安人员、老把式等作用，直达一线，直击要害，增强隐患排查的专业性和穿透力。要走好安全生产群众路线，充分激发员工和群众的积极性，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
0: 从经验炼钢到数字炼钢，从人工排产到智能调度，唐山这座钢铁之城如今正被 AI 算力重塑，推动着钢铁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迈进。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今天走进唐山。在首钢千安钢铁公司的调度指挥中心，技术人员每天通过屏幕实时监控铁水运输流程。过去鱼雷罐运输铁水主要依靠人工经验，每趟运行时间需要40分钟以上，不仅热量损失大，还影响后续的炼钢质量。现在企业应用的人工智能管理系统河北太行钢铁大模型可以实时采集数据，通过智能算法让每个鱼雷罐行驶在最优路线上，运行时间压缩到15分钟以内，最大限度减少了热量损失。首钢千安钢铁公司制造部部长助理、数字化转型中心副主任张国红：
8: 红色呢就是代表这个满罐状态，然后黄色呢就是说我们正在装这个铁水，那个白色呢就是空挂的状态。目前呢我们整个铁水温降已经控制到了80度以下，整个鱼雷罐的周转率呢是提升到了约125%，仅此一项呢就是每年会为企业节省这个成本的达到7000万，减排这个二氧化碳呢达到的是4.02万吨。
0: 首钢千钢依托河北太行钢铁大模型，在铁水运输这一具体场景上实现了精准突破。

0: 而和钢集团唐钢公司依托自主研发的一体化生产排程大模型，实现了生产调度的智能化。传统的生产排程主要依靠人工，并涉及多个部门的协同，容易出现排产不合理、交付不及时等问题。如今唐钢自主研发的一体化生产排程大模型，融合了企业多年积累的130,000个流程优化知识点、3800多万字冶金规范知识库，能够以秒级速度优化排产方案，精准适配每一笔订单需求。此外，大模型还能深度分析历史数据和市场趋势，帮助企业制定更为合理的经营计划，让生产保持资源最优的配置和产能的充分利用。和钢集团唐钢公司信息自动化部信息化管理师主任师赵维娜。
1: 自从一体化排产大模型落地应用以来呢，我们的原料库的库存周转周期从10天压缩到了5天，然后整个重点订单的准时交付率呢也提高到了100%，之前需要半天才能协调完成的一个排产的难题，我们也压缩到了10分钟之内就可以解决掉它。
0: 如今唐钢公司90%以上的工艺场景实现了模型化、数字化应用，炼钢效率提升10.3%。公司应用的全过程一键炼钢智能体，首创出钢口视觉感知与烟气分析技术，通过实时分析炉口火焰颜色、烟气成分等数据，精准判断钢水是否达到出钢条件，转炉生产效率提升8.8%。和钢集团唐钢公司炼钢事业部转炉作业区炼钢工赵建，
2: 原来盯着炉火看，凭经验炼钢，现在呢系统自己算，既省时又省力，还提高了作业效率。
0: 目前唐山全市已有15个钢铁领域垂直大模型落地应用，覆盖生产排程、智能炼钢、物流管控、能耗优化等全流程，企业生产管理效率和产品质量大幅提升，能耗排放持续降低。以大模型为引擎，唐山正加速构建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钢铁产业转型新格局。
3: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4: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3: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5: 近日，省发展改革委、省生态环境厅联合印发《河北省节能环保服务扩能提质实施方案》，提出促进节能环保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确保到2030年节能环保服务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长8%以上，培育20家节能环保服务骨干企业，实施20项节能环保服务示范项目，基本建成体系完善、服务优质、治理规范的节能环保服务体系。
0: 近日，省住建厅印发关于加强房屋建筑施工现场高处作业吊篮安全管理的通知，要求施工单位加强日常巡查和设备维护，重点检查安全锁、钢丝绳、防护设施、安全绳、悬挂及人员作业行为等关键环节，严格规范吊篮作业行为，吊篮内作业人员严禁超过2人，严禁利用吊篮运送物料，严禁从建筑物顶部、窗口或其他孔洞进出吊篮，严禁在吊篮内放置易燃易爆物品。
5: 河北省医保局昨天发布通知，将全肺灌洗治疗费、主动脉瓣介入置换费等23个医疗服务项目纳入支付范围，将冠脉旋膜导管、肺动脉球囊扩张导管等19种医用耗材纳入支付范围。
0: 北京时间9月3号，国际机场协会2026年客户体验全球峰会在土耳其举行，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斩获4项亚太区奖项，其中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第5次获评亚太地区500万至1500万旅客吞吐量量级最佳机场，蝉联最便捷机场、最洁净机场，并首次获得亚太地区员工最敬业机场称号。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也是国内1000万级机场中唯一获评最便捷机场的空港。
5: 近日，石家庄市市场监管局、市交管局联合开展中心城区停车场收费及缴费问题整治工作， 此次联合整治行动将全面排查停车场收费明码标价、缴费系统扫码页面弹出广告发布情况，依法查处一批违法收费、未显著标明关闭标志、未实现一键关闭的违法违规行为。
0: 日前在张家口市举办的汽车产业链招商推介会上，重庆斯普宁空调、住宿建等八个汽车产业链项目集中签约，覆盖汽车座椅、空调系统等关键配套领域。绿电资源成为这些全国知名的汽车零部件企业选择在张家口投资兴业的重要原因。据了解，作为全国唯一的国家级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张家口绿电资源非常丰富，可再生能源装机突破46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50亿度。
5: 今年是华北油田勘探开发50周年，作为我国重要油气生产基地和京津冀区域能源供应的压舱石，50年来，华北油田共开发管理60余个油气田，累计生产原油近3.2亿吨，常规天然气150亿立方米，煤层气210亿立方米，油气当量将近3.5亿吨。
0: 目前，沧州已经设立955个新就业群体暖心服务阵地，包括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中心、暖心驿站、工会驿站、青年之家等。服务阵地实现各县市区全覆盖，构建起城区15分钟服务圈、乡镇阵地有效延伸的服务网络。
5: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最新数据显示，医保部门会同财政部首次安排长护险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参保人数超3.2亿人，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了护理服务。截至目前，22个省份印发省级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预计今年底全国将拓展至247个统筹地区，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0: 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税务部门落实落细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上半年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其中上半年对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居民换购住房有关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支持满足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相关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
5: 今天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将联合相关部门依法严肃处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0: 今天随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进口最后一道岩壁打通，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陆域段实现全部贯通。金塘海底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16.18公里，为单动双线隧道，设计时速250公里，刷新世界海底高铁隧道最长纪录。
5: 今天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动员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进行。
0: 昨天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国际机场。10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5: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特朗普先是否认了有关美国在伊朗战争中弹药库存严重枯竭的报道，并称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的免费军事援助远超美军在伊朗战事中使用的数量。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袁丁丁、张硕，编审古曼。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依旧是赵本山。赵本山艺德高尚，成功不忘家乡，先后为灾区、为家乡希望工程修路捐款近千万元。在电视剧《刘老根》《刘老根二》中担任导演和主角，把中国影视喜剧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把乡间的笑声带上了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使辽北小品这一带着原生态的幽默诙谐和泥土芳香的新鲜艺术形式被大众所熟知。它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获得国人最多笑声和掌声的小品演员。小品艺术拨动了时代的笑神经，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一个大规模的笑的时代。
1: 各位朋友，春节好。各位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实话实说的春节特别节目。这个节目的特别之处啊，就在于我们请到了两位特殊的嘉宾，他们是来自东北农村的一对饱经沧桑的农民夫妇。现在就让我们用掌声有请二位嘉宾。你好，妈你好，哎，请坐。大叔你好，坐坐啊，请坐。哎，请坐啊，大叔。哎，啊，请坐。大叔的妈，稍微有一点紧张啊。大叔的妈是第一次到电视台的演播室吧？
2: 第一次。
3: 嗯，是。
1: 对，刚来这个演播室啊，都会有一点紧张。你看，有这么多摄像机，这么多观众。一会儿咱们谈着谈着就能放松，好吗？
3: 是。
1: 咱们先来个自我介绍。
2: 咋介绍？
1: 按您家里的习惯。
3: 那我先说。
2: 好。
3: 我叫白云。
2: 我叫黑土。
3: 我71。
2: 我75。
3: 我属鸡。
2: 我属虎。
3: 这是我老公。
2: 这是我老母。我老伴。
3: 啥味儿？
1: 请坐，请坐。大叔大妈太紧张了，别紧张啊。我跟您说，这个谈话节目啊，它有话题，咱一谈话题呢它就不紧张了。
2: 哎，
1: 今天的话题呢是昨天今天明天。我看咱改改规矩，这次大叔您先说。
2: 昨天在家准备一宿，今天上这儿来了，明天回去，谢谢。很简单。
1: 不是，大叔，我不是让您说这个昨天，我是让您往前说。
3: 前天俺们俩得到的乡里通知，谢谢。
1: 大叔大妈，我说的这个昨天今天明天呀、啊、这不是昨天今天明天，
2: 是后天。
1: 不是后天。
3: 那是哪一天呢？
1: 不是哪一天，我说的这意思就是说咱这个回忆一下过去，再评说一下现在，再展望一下未来。您听明白了吗？
2: 那是过去现在和将来。
3: 这也不是昨天今天和明天。
2: 是你问这有点毛病。
3: 对，没有这么问的。
2: 是吗？
1: 我还弄错了，我还那谁先说？
2: 我说吧。
3: 你说。
2: 我有准备
1: 啊。准备好了。

0: 改革春风吹满地，中国人民真争气，齐心合力跨世纪，一场大水没咋地。谢谢。
1: 这是首诗，
2: 该我了。
1: 我的妈也准备了，
2: 是我站着说。
0: 我等你啊。那急去。
2: 改革春风吹进门，中国人民抖精神，海湾那嘎达挺闹心，美英合伙欺负人。谢谢。
0: 哎呀，欺负人你谢他干啥玩意
2: 儿？礼貌。
1: 这什么谈话？整个是赛诗会的。大叔大妈呀，今天过春节，过春节的时候就不说那些让人心烦的事儿，咱说点高兴的事儿，行吗？
0: 你看看，我搁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写这段不行。台湾那事儿，那联合国安南都管不了，你操那心干啥玩意儿？
2: 你说，
1: 大叔说说说大好形势。
0: 各位领导、同志们，
1: 要做报告啊？
0: 再说不行吗？
1: 行，您说吧。您说，
0: 大家好，9898不得了，粮食大丰收，洪水被赶跑，百姓安居乐业，齐夸党的领导。尤其人民军队更是天下难找，国外比较乱套，成天勾心斗角，今天内阁下台，明天首相被炒，闹完金融危机又要弹劾领导，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这边更好。作业。
1: 大叔摔着了吧？哎呦，快起来。把我摔着了吧？
0: 我往前迈两步忘了。
2: 没事儿，挺成功。
0: 成功？
2: 成功。
0: 丢人了？
2: 没有。
1: 大叔大妈呀，这个谈话节目呢，它实际上就是说话，就是聊天儿，就是唠嗑，就是你们东北坐在炕上唠嗑。所以您在家什么样啊，在这儿就什么样。别紧张，好不好？
0: 那你放松的事儿，
1: 对，
0: 他得你早说呀，没来早说早明白。
2: 把那鞋穿上。
0: 告诉我放松呢。
2: 那放松精神，你放松脚跟儿啊！你这挺臭的，这汗脚。
0: 你拖鞋不行是吧？
1: 行。
2: 不礼貌吗？
1: 大叔大妈，我问一句啊，您就没看过我们这节目吧？
0: 看过，你不姓崔吗？
1: 对呀、啊，
0: 实话实说那个。
2: 你不叫崔永元吗？
1: 对，
2: 俺们村人可喜欢你了，
1: 真的，
2: 都夸你呢，说你那节目主持可好了。
1: 这么说的，
2: 就是人长得磕碜点儿。
0: 怎么的？你咋这样？
2: 说实话吗？
0: 你瞎说啥实话？对不起，他不是那意思，我老伴儿那说那意思。都喜欢你主持那节目，哎呀，全村最爱看呐、那家伙说你主持有特点、说一笑像哭似的，不是一哭像笑似的。
1: 他们村这么夸人呢？他们村？
2: 他们还说你？
1: 别说了，别说了，行啊。
2: 不说了。
1: 咱还是说您二老吧啊。我现在呢，我把问题提的细一点，你们是哪年结的婚？
0: 我们相约58，
2: 大约在冬季。
1: 这好不容易不念诗啊，这又改唱歌了又啊。当时谈恋爱的时候是谁追的谁啊？
2: 哎呀，这事儿你看别说，
1: 这属于个人隐私。这种
0: 其实小崔你应该有这种眼力。当时我用现在话说，小伙长得比较帅呆了，追的我。
2: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你让大伙儿瞅瞅你那老脸，长得跟鞋拔子似的，我能上赶着追你呀？
0: 真不会审美。
2: 怎的？
0: 这叫鞋拔子脸呐？这是正宗的猪腰子脸。
1: 还不如鞋拔子呢。
2: 我年轻的时候，那绝对不是吹。柳叶弯眉樱桃口，谁见了我都乐意瞅。俺们隔壁那吴老二瞅我一眼就浑身发抖。
0: 不拉倒吧，吴老二脑血栓看谁都哆嗦。
1: 大叔啊，大叔这么说不对，其实大

0: 现在看上去都挺精神的。
1: 现在不行了。
0: 嗯，
1: 现在是头发也变白了，皱纹也增长了，两颗洁白的门牙去年也光荣下岗了。
2: 哎呀，他呀，
0: 这到了下岗还用这儿了。大叔大妈呀、
1: 嗯、
0: 我一个一个问得了，我先问大妈我啊。
1: 问我呀。
0: 大妈、
1: 嗯、
0: 当时大叔他是怎么追的你？
1: 啊，就是主动和我接近，没事和我唠嗑，不是给我割草，就是给我朗诵诗歌，还总找机会向我暗送秋波呢。
0: 暗送秋波呢？
2: 哎，瞎说。我记得我给你送过笔，送过桌，还给你家送一口大黑锅。我啥时给你送秋波呀？秋波是啥玩意儿？
0: 秋波是这个青年。
1: 秋波是啥玩意儿？你咋都不懂呢？这没文化呢？
2: 啥呀？
1: 秋波就是秋天的菠菜。
2: 哦。送过，年轻秋天。
0: 我今天第一次听说秋波是这么回事儿。大叔啊，光送菠菜不行啊，人家谈恋爱的时候都得送那个像样的定情物，您想想有没有？
2: 说这事儿还有点历史，你说
1: 我跟
2: 你
1: 我说，
2: 嗯，
0: 大妈说，
1: 俺俩搞对象那前儿吧，我就想送他件毛衣，
2: 对，
1: 那天穷没钱买，赶上呢，我正好给生产队放羊。我就发现那羊脱毛，我就往下薅羊毛，晚上回家呢绑上毛线，白天一边织毛衣一边放羊一边再薅羊毛，结果眼瞅着织着差俩袖了，让生产队发现了，
0: 糟了，
1: 不但没收了毛衣，还开批斗会批斗我。那前不是有个罪名叫
0: 挖社会主义墙角，
1: 是给我定的罪名，就叫薅社会主义羊毛。
0: 这罪过不轻啊。
2: 他心眼太实，你说当时放了50只羊，你薅羊毛偏搁一个薅，薅的这家伙像葛优似的，谁看不出来？
0: 我听出来了，这个定情物实际上就是没送成。
1: 嗯，
0: 那结婚的时候就得有像样的彩礼，有没有？
1: 说出来真不怕大伙儿笑话，他家穷的，管啥玩意儿没有？
2: 别扒瞎，当时还有一样家用电器，
0: 还有家用电器啊？
2: 手电筒嘛。
0: 哎呀，没有什么像样的定情物，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彩礼，但是你看大叔大妈风风雨雨这么多年啊，过得挺好。我觉得就是这个一如既往这劲儿啊，就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2: 哼，别向我们学习。
0: 嗯，
2: 俺俩感情出现过危机。
0: 以前，
2: 现在，
0: 怎么回事？
2: 改革开放富起来之后，我们俩盖起了2层小楼，这楼盖完了，屋多了，突然给我提出要分居，说搁一屋睡，当他学外语。完事呢，说这个感情这个东西呢，是距离产生美。结果我这一上楼，距离拉着了，美没了，天天吃饭啥的也不正经叫我了，打电话还说外语，哈喽啊，饭已 OK 了，下来咪西吧。
1: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我为啥跟你分的居啊？
2: 你心眼小，
1: 一天到晚瞅都不瞅我一眼，天天搁电视那跟前等着盼着见倪萍，我不说你拉倒。
2: 那啥用啊？那赵忠祥一出来，你眼睛不也直吗？
1: 赵忠祥怎么的？赵忠祥是我的心中偶像。
2: 那倪萍就是我梦中情人，爱咋咋地。
0: 说不对，这样，哎，说这样不对，
2: 干啥去？
1: 不陪了，
0: 别，
1: 我不陪了。
0: 别别别，
1: 你当他是人呢？你说这玩意干啥？
0: 别说，都少说两句啊！
2: 错了行吗？你这不懂，
0: 少说两
2: 句。都录像。
1: 老崔，
0: 哎，
1: 这轱辘掐了啊，别播。
0: 对，这轱辘掐了，别播去啊！你坐，你坐。
2: 不，你提起来都过去的事儿。
0: 你看二老头这么多年了啊，
2: 别生气，
0: 风风雨雨这么多年了，就为了看个电视，我觉得不值得。
2: 可不是咋的？后来更过了，这家伙把我们家的男女老少、东西两院议员全找来了开会，要弹劾我。
0: 这事儿闹大了。
2: 后来经过全家人的举手表决，大家一致认为我，
0: 您是对的，
2: 给人赔礼道歉。
0: 赔礼道歉这段啊，一定让大妈讲， 您肯定记得那天是怎么回事儿。
1: 呀，我跟小崔说，
2: 就坐那说呗。哎，
0: 大伙说，
1: 有一天晚上，
0: 嗯，
1: 咣咣找我房门，我一开门，木头桩子是俩眼直勾盯着我，非要给我朗诵首诗。
0: 别
1: 说啊，白云，黑土向你道歉，来到你门前，请你睁开眼看我多可怜。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我这张旧船票还能否登上你的破船？
0: 大叔啊，后来怎么样？
2: 涛声依旧了。
0: 你看啊，咱们今天呢，先说受苦，我说着说着又说打架。我觉得是这个话题啊起得太沉重，现在咱们换个话题，畅想一下美好的明天。
1: 那我先畅想呗。
0: 您先畅想。
1: 我都畅想好了。我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走在春风里，准备跨四季，想过去看今朝，我此起彼伏。于是乎我冒出个想法。
0: 什么想法？
1: 我想写本书。
2: 哎呀，打住！
1: 怎的？
2: 拉倒吧，看书都看不下来，写啥书啊？
0: 大叔，现在出书热，写一本也行。
1: 是人倪萍都出本书吗、啊？叫日子，我这本书就叫月子。
2: 现在吹牛呢，你要写月子，我也写本书，伺候月子。可以呗。
0: 越说越不对劲儿啊！大妈您。慢慢的构思，慢慢写这本书。大叔，要不您说，您现在最想干的是什么？
2: 我觉得我们俩现在生活好了，越来越老了，余下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过去论天过，现在就应该论秒了。下一步我准备领他出去旅旅游，走一走比较大的城市。
0: 好想法，
2: 去趟铁岭度度蜜月。
1: 我就寻思度蜜月之前，我得先美美容，把我这俩门牙装上，装个烤瓷的，
0: 高级的，
1: 然后再整整容，做个拉皮儿，
2: 我拍个黄瓜。
0: 您要是弄个拉皮儿哈，拍个黄瓜，我就只能烫壶酒了啊。说着说着，下酒菜都出来了。其实我听得出来，大叔大妈呀是想永远年轻，那就让我们一起祝大叔大妈永远年轻，生活幸福。在我们这次节目结束的时候，按照惯例，我们要请每位嘉宾每个人用一句话再总结一下自己的内心感受。大妈先来。
1: 就剩一句了。
0: 一句话，
1: 发自肺腑的。
0: 对，发自肺腑的。
1: 我十分想见赵忠祥。
2: 拉倒吧！
1: 我这要说发自肺腑的吗？
2: 这么丢人！
0: 大叔，您说一句话。
2: 没正事的晚上，你说一句话，你说这干啥玩意儿？丢不丢人？
0: 您说一句话。
2: 你说点关键的，你说这。我也剩一句了。
0: 一句话。对，
2: 来前的火车票谁给报了？说这个。
0: 感谢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实话实说，再见。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00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00滦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12:25快乐直通车。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今晚新闻报道。19:00滦平新闻。19:10今日书场。20:10百姓天地。20:30全省新闻联播。21: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2: 福建、江西等地应对强降雨，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1: 俄罗斯称，过去一周击落乌克兰超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称，国家安全局遭袭，美总统特使访问计划可能有变。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1: 本台消息，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昨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 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到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波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4: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3: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护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5: 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3: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6: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0: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2: 山东省淄博市的八大局便民市场曾是一条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老街，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主街转型文旅消费，辅街保障民生供给，让居民采购与游客游玩互不干扰，共通共融，将这片承载城市烟火气的老街区打造成年均接待游客超1000万人次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
7: 哎，烧烤的主持人。
8: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1000元。
7: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8: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
7: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8: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流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9: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 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居民互不干扰。
8: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打造烧烤加演出、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10: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

0: 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1: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2: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继续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凌晨20到7时，福建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昨天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4: 等水位下降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3: 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
5: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6: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种感觉还挺暖心。
5: 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
7: 对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
5: 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8: 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9: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0: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 G216 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育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2: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12: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11: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 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13: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

0: 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雨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1: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2: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3: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2: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46米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2: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稿山发动打击。稿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稿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稿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稿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2: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升至每加仑5.848美元，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3.7美元。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3: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

0: 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1: 丹麦政府4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0: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19.86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2: 承德市第16次党代会精神解读第四篇；
1: 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播出；隆化县盘活水资源，做强富民产业链；
2: 乡村行看振兴专栏播出；丰宁王营乡小番茄结出丰收果，特色产业铺就致富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不明确责任，不落实责任，不追究责任，从严治党是做不到的。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切实增强管党治党的责任感、使命感，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全面从严治党是全党的共同责任，没有哪个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可以置身事外。管党治党责任有主体责任、监督责任、第一责任人责任、一岗双责等，这些构成一个完整的责任链条。每一种责任都很重要，都要严格落实，不能敷衍应对。要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文章指出，要紧紧咬住责任二字，抓住问责这个要害，做到权责对等、失责必问，优化责任落实考评机制，对各级各部门党组织负责人，特别是党委党组书记的考核，首先要看抓党建的实效，考核其他党员领导干部工作也要加大这方面的权重，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一个地方和部门全面从严治党局面如何，关键在于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是否尽到了责任。各级党委党组要加强对党的建设的领导，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好管党治党的书记，对党负责，对本地区本单位的政治生态负责，对干部健康成长负责，把抓好党建当作分内之事，必须担当的职责，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作为关键少数，要以爱党、优党、护党、兴党的政治忠诚，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1: 承德市第16次党代会提出，要坚持立足当前，保持主导产业的连续性、稳定性，加快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焕发生机，不能再走低效发展的老路。要坚持着眼长远，深度参与新一轮人工智能科技革命，加快推进主导产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奋力抢占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赛道。今天为您解读未来承德将如何推动文旅康养产业由大众化向精准化、品质化转型。推动文旅康养产业由大众化向精准化、品质化转型，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旅游精准化重要指示，盘活生态资源，深挖历史文化，厚植民族特色，用好红色资源，强化数字赋能，因地制宜打造引爆点，实现全域联动，多点出彩。要推进文旅加向高层次迈进，大力发展沉浸式旅游、智慧文旅等新场景，加快打造避暑场景、特色街区、体育赛事、冰雪休闲、草原度假、高端民宿、研学实践等多元业态，统筹推进温泉医养康养产业提质升级，关心资源开发、普通话应用场景打造，着力补齐

0: 及冬季游夜经济短板，要聚焦游客差异化需求，围绕吃住行游购娱要素配套，推行菜单式精准服务，精心打造市县联动的旅游线路，线上线下开展宣传推介，持续规范提升旅游环境，打造全国知名避暑休闲目的地和高品质国际生态旅游名城。
1: 记者一杰报道，9月4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杨海龙主持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市级领导、机关党组成员、机关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及有关同志列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8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传达学习市16次党代会、市16届人大1次会议及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近期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成果，更加自觉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人大履职全过程，把加强理论武装和党性锤炼作为首要课题，把为民造福作为人大工作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人大履职实效，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抓实防灾减灾领域监督，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要旗帜鲜明讲政治，把准人大工作正确方向，要锲而不舍抓落实，高质量完成全年工作任务，要持而不息转作风，从严抓好人大机关自身建设，全力推动新一届市人大常委会履职开好局、起好步，以实干实际彰显人大担当。会议还研究确定了其他事项。
0: 记者超然报道，9月4号，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16届1次主席会议，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方志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和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研究市政协领导工作分工，审议通过市政协党组和主席会议工作规则，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指出，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及时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精神，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把忠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融入履职尽责全过程。会议强调，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立足常态长效、久久为功，健全完善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政协议政、民主监督、凝聚共识的实干实际和看得见、摸得着的履职成果。会议要求，新一届班子要立足新起点、扛起新担当，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紧扣市委12345总体工作思路，积极投身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要坚持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主动深入一线，听民生、察民意、解民忧，扛牢为国履职、为民尽责使命，要坚持精诚团结、密切协作、廉洁自律、同心聚力，树立良好形象。
2: 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
1: 近年来，隆化县韩家店乡立足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和优质山泉水资源，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规范化推进矿泉水全链条产业发展，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和富民优势，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水动能。请听报道。
3: 隆化县韩家店乡生态环境优越，区域内山泉水源洁净，储量充沛，水质优良。经检测，辖区矿泉水富含锶、偏硅酸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水质指标远超饮用水优质标准，是天然的优质富锶山泉水源地。 走进汝水湾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生产线有序运转，空桶经过外洗、内洗、高温消毒、无菌灌装、压盖等数十道工序，最大限度降低人为污染。

0: 隐患，牢牢守住饮用水安全底线。据了解，生产线上的员工不少都是本地村民，他们在这里实现了家门口上班，不用外出务工就有稳定工资收入。汝水湾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员工刘智慧：
1: 我是经过村里推荐来上这上班的，这离家近，上这来一上班一看，这里头这个工作环境特别好，工资也挺高的，也能照顾家里，来回上下班都挺方便。
0: 凭借优良的水质，韩家店乡的矿泉水收获了越来越多消费者认可。为进一步扩大产能，汝水湾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谋划新增瓶装水自动化生产线，进一步释放生产潜力，推动企业向规模化转型。汝水湾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夏春民：
2: 未来我们将继续深耕饮用水产业，在桶装水生产线的基础上新增一条瓶装水生产线，落地投产后，一方面生产线扩容，为群众提供就业岗位，助力群众增收，另一方面呢，能够进一步扩大我们韩源思泉品牌的市场影响力，打造本土饮用水的优质品牌。
0: 聚焦乡镇经济提质增效，韩家店乡在持续做大矿泉水特色富民产业的同时，也锚定发展目标，明晰了下一步产业发展路径。韩家店乡党委书记王世刚：
3: 我们将以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为抓手，夯实乡村发展根基，全方位助力全乡乡村全面振兴。
4: 乡村行，看振兴。
5: 近年来，丰宁、王营乡将特色农业产业项目作为夯实乡村振兴根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抓手，立足本地农业资源禀赋，聚力打造水果西红柿特色主导种植产业。请听报道。
6: 在王营乡水果西红柿种植大棚，一串串圆润饱满、色泽鲜亮的小番茄挂满枝头，农户穿梭于藤蔓之间，采摘成熟果实，随后进行分拣、装筐、搬运。王营乡胡营村种植大户朱建军是当地水果西红柿产业发展的带头人。今年，他经营的大棚西红柿种植面积达360多亩。在发展自身产业的同时，他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让群众实现家门口稳定增收。种植户朱建军：
7: 30多位父老乡亲在我这里务工，他们每个月的收入3600到4000多元不等。我们采用先定后采的方式进行采摘，客户下单子，我们早早地发动我们的工人进行采摘，然后及时的分拣，让每一位客户收到的小番茄都是新鲜的。
6: 王营乡水果西红柿种植规模稳步增长，今年种植总面积突破1200亩，产业发展势头向好。种植户方启飞：
8: 我种的都是高口感高端小番茄，目前呢市场反馈良好，为精准对接不同渠道客户差异化需求，我们引种了8-9个品种吧，有高糖番茄，有那个草莓番茄，还有各种特色小番茄。
6: 依托特色农业产业项目赋能，王营乡有效盘活了乡村土地、人力等资源，持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切实筑牢了乡村产业振兴、民生稳定的坚实根基。王营乡乡长韩志鹏：
9: 目前园区冷暖棚稳定运营的已超1200亩，25年单是水果西红柿仅此一项就产出了1750吨，实现总产值450多万元。在西红柿园区已有480多名的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近务工，人均年增收1.8万元，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户均增收也超过了3100元，真正做到了产业旺、百姓富。
10: 由承德市人民政府主办，承德市商务局、承德银行承办的承德市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主城区汽车消费券将于9月5号开始发放。承德市行政区域内包括外地来城人员的汽车首购个人消费者均可自愿领取。汽车消费券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承德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汽车消费券共设置2000元、4000元、6000元3种面值。领取的消费券在双桥区、双滦区、高新区、营子区参与活动的汽车销售企业购车使用。
5: 本次新闻由天运编辑，主播王辉、龚林，感谢收听，再见。
11: 听众朋友。 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市区今天白

0: 每天多云，最高气温31度，风宁晴，最高气温32度，围场多云，最高气温29度，隆化多云，最高气温31度，平泉阴，最高气温29度，滦平多云，最高气温31度，承德县多云，最高气温30度，宽城阴，最高气温28度，兴隆多云，最高气温27度，塞罕坝晴，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今天的空气质量，为二级良好，极少数异常，敏感人群应减少户外活动，穿衣指数7级，适宜穿着短裙、短衫、短裤等，晨练指数1级，适宜晨练。一同关注完上述的天气资讯，接下来请您继续来收听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接下来请您收听百姓热线周末版。
1: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2: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9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9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3: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国银行随心置贷，满足您的消费资金需求，纯信用，随借随还，超省心，额度最高50万元，期限最长5年，年化利率3.0%起，消费可享受最高3000元的财政贴息。中国银行信用卡新客户消费满50元享100元礼包。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9月30日，首次办理中国银行信用卡主卡的新客户，在卡片核发当月及后续一个

0: 日内通过微信、支付宝、京东、美团、携程、拼多多、抖音、唯品会任意渠道完成一笔等值满人民币50元及以上的快捷支付消费，即可在规定时限内前往中国银行 APP 领取100元微信或支付宝立减金券，每位客户限领一次，每月礼品限量2万名，先到先得，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反映群众呼声，服务百姓生活，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承德。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早间节目《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芳芳。听众朋友，住房公积金和我们百姓的生活啊，可以说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在近期，承德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负责同志做客百姓热线直播间，就我市住房公积金的相关政策与广大听众在线进行沟通和交流。下面我们来回顾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用公正的声音把握时代，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问题，
2: 零距离的沟通服务，百分百的贴心关怀。
1: 百姓热线，您熟悉信赖的声音。
0: 好，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在直播间中做客的嘉宾，他们是承德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刘伟娜，高新区管理部主任李向国，丰宁满族自治县管理部主任李思琪。欢迎各位。我们看到啊，近些年来我市的住房公积金服务呢，一直啊是在升级和优化当中，不断地推出了很多新的便民的举措。很多市民啊可以明显地感觉到，现在我们办理住房公积金业务的时候啊，是更加简单、更加省心，也更高效了。刘主任，也请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承德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今年整体的工作思路和服务方向。
3: 好的，咱们承德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始终严格落实国家、省市各项惠民政策，坚守公积金普惠民生的服务初心，核心就是服务好每一位缴存职工，帮大家解决住房难题，减轻还贷压力。我们坚持结合咱们本地楼市情况和群众需求，不断优化办事举措，提取服务质量，把老百姓的住房需求、办事体验作为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今年以来，我们重点推进安全提升、效益提升、服务提升、素质提升4项专项行动，围绕着控风险、保安全、增效益、促发展、促服务、惠民生、提素质、树形象的工作目标，扎扎实实的做好每一项公积金业务，一方面守牢资金安全底线，保障大家的公积金存款安全，用的规范；另一方面持续优化便民服务，提升办事流程、办事效率，全力支持群众刚需购房，改善型住房需求，助力咱们全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真正让公积金惠民更多普通家庭。
0: 今年以来哈，咱们全市公积金的整体运行情况怎么样？有多少市民享受到了公积金的政策红利呢？
3: 我给大家通报一组最新的民生数据，大家可以直观了解咱们今年全市公积金的服务成效。截止到目前，全市公积金缴存单位达到5034家，缴存职工一共27万人，也就是说咱们全市有27万职工家庭都在享受公积金的保障。资金规矩方面，今年全市新规级住房公积金30.3亿元，公积金规矩余额达到212亿元，累计规矩余额已经达到544亿元，资金储备充足，运行稳健。同时，今年咱们累计为职工办理公积金提取20.35亿元，切实为大家解决了租房、还贷、销户等各类资金的需求。大家最关心的住房贷款方面，今年我们累计发放个人贷款是1392笔，总资金6.3亿元。还有很多市民关注的商转工业务，今年

0: 共办理了187笔，余额是6900万，实实在在帮不少家庭降低了还贷的压力，减轻了还贷的负担。
1: 好，那么刚才您介绍的这一组组的民生数据哈，也见证了我市公积金啊现在的惠民力度，切实守护了百姓的安居梦。其实说到住房公积金呢，它和我们百姓生活啊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在租房购房的过程当中啊，如果因为有一些资金方面的需求的话，大家就会想到使用上住房公积金。最近呢，很多听众朋友啊都在关注这样一条消息，就是今年的6月份，住建部发布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修订征求意见稿，面向全社会征集了意见。就在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已经审议通过了修改条例的决定草案。我们听说呢，这也是近20年来力度最大的一次公积金的改革。那么这次政策调整意味着什么，和咱们百姓有哪些关系呢？下面我们就请高新区管理部的主任李向国李主任您来介绍一下。
2: 好的，这次改革最核心的变化就是彻底改变了大家以往公积金只能买房租房用的固有认知。以前咱们公积金主要是帮大家解决买房租房的资金问题，这次修订直接把使用范围全面升级，覆盖了咱们房子的购租修养全生命周期。简单的说，就是从以前的只管买房住变成了现在的全程管安居。另外还有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打破了缴存人群的限制。以前很多灵活就业人员朋友、企业态从业者没法交公积金，这次新规明确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公积金，真正让公积金福利覆盖更多人群。后续大家公积金不仅能买房租房，还能用来装修自住住房，缴纳物业费，解锁了超多全新使用场景，让大家账户里的公积金不再是沉睡的资金，而是在修订条例的政策范围内全能用、超好用、更实用。
1: 嗯，好，刚才李主任介绍的这些个新的规定政策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听完之后肯定是已经是迫不及待了哈，想早一点用上这些新政策。那么网上啊现在关于公积金新政落地的时间和具体办理要求的说法呢也是五花八门，目前呢我们真的是真假难辨了，所以在这里也请李主任给大家权威的说明一下，目前这个新政是处于哪个阶段了呢？
2: 这里我也特别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不用着急，也不要轻信网传不实消息。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依旧是赵本山。赵本山艺德高尚，成功不忘家乡，先后为灾区、为家乡希望工程修路捐款近千万元。在电视剧《刘老根》《刘老根二》中担任导演和主角，把中国影视喜剧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把乡间的笑声带上了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使辽北小品这一带着原生态的幽默诙谐和泥土芳香的新鲜艺术形式被大众所熟知。它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获得国人最多笑声和掌声的小品演员。小品艺术拨动了时代的笑神经，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一个大规模的笑的时代。
1: 各位朋友，春节好。各位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实话实说的春节特别节目。这个节目的特别之处啊，就在于我们请到了两位特殊的嘉宾，他们是来自东北农村的一对饱经沧桑的农民夫妇。现在就让我们用掌声有请二位嘉宾。你好，妈你好，哎，请坐。大叔你好，坐坐啊，请坐。哎，请坐啊，大叔。哎，啊，请坐。大叔的妈，稍微有一点紧张啊。大叔的妈是第一次到电视台的演播室吧？
2: 第一次。
3: 嗯，是。
1: 对，刚来这个演播室啊，都会有一点紧张。你看，有这么多摄像机，这么多观众。一会儿咱们谈着谈着就能放松，好吗？
3: 是。
1: 咱们先来个自我介绍。
2: 咋介绍？
1: 按您家里的习惯。
3: 那我先说。

0: 好。
1: 我叫白云。
0: 我叫黑土。
1: 我七十一。
0: 我七十五。
1: 我属鸡。
0: 我属虎。
1: 这是我老公。
0: 这是我老母。我老伴儿。
2: 啥味儿？
3: 请坐，请坐。大叔老妈太紧张了，别紧张啊！我跟您说，这个谈话节目啊，它有话题。咱一谈话题呢，他就不紧张了。
0: 哎，
3: 今天的话题呢是昨天、今天、明天。我看咱改改规矩，这次大叔您先说。
0: 昨天在家准备一宿，今天上这儿来了，明天回去。谢谢。很简单。
3: 不是，大叔，我不是让您说这个昨天，我是让您往前说。
1: 前天，前天俺们俩得到的乡里通知。谢谢
3: 大叔大妈。我说的这个昨天今天明天呀、这不是昨天今天明天，
0: 是后天。
3: 不是后天。
1: 那是哪一天呢？
3: 不是哪一天。我说的这意思就是说，咱这个回忆一下过去，再评说一下现在，再展望一下未来。您听明白了吗？
0: 那是过去、现在和将来。
1: 那也不是昨天、今天和明天。
0: 是你问这有点毛病。
1: 对，没有这么问的。
0: 是吗？
3: 我还弄错了，我还。那谁先说？
0: 我说吧。
1: 你说。
0: 我有准备。
3: 啊，准备好了。
0: 改革春风吹满地，中国人民真争气，齐心合力跨世纪，一场大水没咋地。谢谢。
3: 这是首诗。
1: 该我了。
3: 我的妈也准备了。
1: 是我站着说。
0: 我等你。那急去。
1: 改革春风吹进门，中国人民抖精神，海湾那嘎达挺闹心，美英合伙欺负人。谢谢。
0: 哎呀，欺负人你谢他干啥玩意
1: 儿？礼貌。
3: 这什么谈话？整个是赛诗会的。大叔大妈呀，今天过春节，过春节的时候就不说那些让人心烦的事儿，咱说点高兴的事儿，行吗？
0: 你看看，我搁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写这段不行。台湾那事儿，那联合国安南都管不了，你操那心干啥玩意儿？
1: 你说，
3: 大叔说说说大好形势。
0: 各位领导、同志们，
3: 要做报告啊？
0: 再说不行吗？
3: 行，您说吧。您说。
0: 大家好，9898不得了，粮食大丰收，洪水被赶跑，百姓安居乐业，齐夸党的领导。尤其人民军队更是天下难找，国外比较乱套，成天勾心斗角，今天内阁下台，明天首相被炒，闹完金融危机又要弹劾领导，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这边更好。多谢。
3: 大叔摔着了吧？哎呦，快起来。把我摔着了吧？
0: 我往前迈两步忘了。
1: 没事儿，挺成功。
0: 成功？
1: 成功。
0: 丢人了？
1: 没有。
3: 大叔大妈呀，这个谈话节目呢，它实际上就是说话，就是聊天儿，就是唠嗑，就是你们东北坐在炕上唠嗑。所以您在家什么样啊，在这儿就什么样。别紧张，好不好？
0: 那你放松的事儿，
3: 对，
0: 那得你早说呀，没来早说早明白。
1: 把那鞋穿上。
0: 告诉我放松呢。
1: 那放松精神，你放松脚跟儿啊！你这挺臭的，这汗脚。
0: 你拖鞋不行是吧？
3: 行。
1: 不礼貌吗？
3: 大叔大妈，我问一句啊，您就没看过我们这节目吧？
0: 看过，你不姓崔吗？
3: 对呀、
0: 实说那个，
1: 你不叫崔永元吗？
3: 对，
1: 俺们村人可喜欢你了，
3: 真的，
1: 都夸你呢，说你那节目主持可好了。
3: 这么说的，
1: 就是人长得磕碜点儿。
0: 怎么的？你咋这样？
1: 说实话吗？
0: 你瞎说啥实话？对不起。

0: 他不是那意思，我老伴儿那说的意思，都喜欢你主持那节目，哎呀，全村最爱看呐、那家伙说你主持有特点、说一笑像哭似的，不是一哭像笑似的。
1: 他们村这么夸人呢、他们村。
2: 他们还说你。
1: 别说了，别说了，行啊。
2: 不说了。
1: 咱还是说您二老吧啊。我现在呢，我把问题提的细一点，你们是哪年结的婚？
0: 我们相约58，
2: 大约在冬季。
1: 这好不容易不念诗啊，这又改唱歌了又啊。当时谈恋爱的时候是谁追的谁啊？
2: 哎呀，这事儿你看别说，
1: 这属于个人隐私。这种
0: 其实小崔你应该有这种眼力。当时我用现在话说，小伙长得比较帅呆了，追的我。
2: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你让大伙儿瞅瞅你那老脸，长得跟鞋拔子似的，我能上赶着追你呀？
0: 真不会审美，
2: 这
0: 叫鞋拔子脸呐？这是正宗的猪腰子脸。
1: 还不如鞋拔子呢。
2: 我年轻的时候那绝对不是吹，柳叶弯眉樱桃口，谁见了我都乐意瞅，俺们隔壁那吴老二瞅我一眼就浑身发抖。
0: 不拉倒吧，吴老二脑血栓看谁都哆嗦。
1: 大叔啊，大叔这么说不对，其实大妈现在看上去都挺精神的。
2: 现在不行了。
1: 嗯，
2: 现在是头发也变白了，皱纹也增长了，两颗洁白的门牙去年也光荣下岗了。
0: 哎呀，他
1: 这词儿知道个下岗还用这儿了。大叔大妈呀、我一个一个问得了，我先问大妈我啊。
2: 问我呀。
1: 大妈，当时大叔他是怎么追的你？
2: 他就是主动和我接近，没事和我唠嗑，不是给我割草，就是给我朗诵诗歌，还总找机会向我暗送秋波呢。
1: 暗送秋波呢？
0: 哎，瞎说！我记得我给你送过笔，送过桌，还给你家送一口大黑锅。我啥时给你送秋波呀？秋波是啥玩意儿？
1: 秋波是这个青年。
2: 秋波是啥玩意儿？你咋都不懂呢？这没文化呢？
0: 啥呀？
2: 秋波就是秋天的菠菜。
0: 哦。中了，年轻秋天。
1: 我今天第一次听说秋波是这么回事儿。大叔啊，光送菠菜不行啊，人家谈恋爱的时候都得送那个像样的定情物，您想想有没有？
0: 说这事儿还有点历史，你说
2: 我跟
0: 你
2: 说，
1: 大妈说，
2: 俺俩搞对象那前儿吧，我就想送他件毛衣，
0: 对，
2: 那天穷没钱买，赶上呢，我正好给生产队放羊，我就发现那羊脱毛，我就往下薅羊毛，晚上回家呢，绑上毛线，白天一边织毛衣，一边放羊，一边再薅羊毛。结果眼瞅着织着差俩袖了，让生产队发现了，
1: 糟了！
2: 不但没收了毛衣，还开批斗会批斗我。那前不是有个罪名叫
1: 挖社会主义墙角？
2: 是给我定的罪名，就叫薅社会主义羊毛。
1: 这罪过不轻啊！
0: 他心眼太实。你说当时放了50只羊，你薅羊毛偏搁一个薅，薅的这家伙像葛优似的，谁看不出来？
1: 我听出来了，这个定情物实际上就是没送成。那结婚的时候就得有像样的彩礼，有没有？
2: 说出来真不怕大伙儿笑话，他家穷的，管啥玩意儿没有。
0: 别拔瞎，当时还有一样家用电器。
1: 还有家用电器啊？
0: 手电筒嘛。
1: 哎呀，没有什么像样的定情物，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彩礼，但是你看大叔大妈风风雨雨这么多年啊，过得挺好。我觉得就是这个一如既往这劲儿啊，就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0: 哼，别向我们学习。
1: 嗯，
0: 俺俩感情出现过危机。
1: 以前，
0: 现在，
1: 怎么回事？
0: 改革开放富起来之后，我们俩盖起来2层小楼，这楼盖完了，屋多了，突然给我提出要分居，说给。

0: 鹦鹉睡，当他学外语。完事呢，说这个感情这个东西呢，是距离产生美。结果我这一上楼，距离拉着了，美没了。天天吃饭啥的也不正经叫我了，打电话还说外语。哈喽啊，饭已 OK 了，下来咪西吧。
1: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我为啥跟你分着居啊？
0: 你心眼小，
1: 一天到晚瞅都不瞅我一眼，天天搁电视那跟前等着盼着见倪萍，我不说你拉倒。
0: 说那啥用啊？那赵忠祥一出来，你眼睛不也直吗？
1: 赵忠祥怎么的？赵忠祥是我的心中偶像，
0: 那倪萍就是我梦中情人，爱咋咋地。
2: 说不对，不对，
0: 干啥呀？
1: 不赔了，
2: 别，
1: 我不赔了。
2: 别，
1: 你当他是人呢？你说这玩意干啥？
2: 别说，都少说两句啊！
0: 错了行吗？你也这不懂，
2: 少说两
0: 句。录像。
1: 老崔，
2: 哎，
1: 这轱辘掐了啊，别播。
2: 对，这轱辘掐了别播行啊。
1: 多大岁数了？
0: 不，你提起来都过去的事儿。
2: 你看二老头这么多年了啊。
0: 别生气，
2: 风风雨雨这么多年了，就为了看个电视，我觉得不值得。
0: 可不是咋的，后来更过了，这家伙把我们家的男女老少、东西两院议员全找来了开会，要弹劾我。
2: 这事儿闹大了。
0: 后来经过全家人的举手表决，大家一致认为我，
2: 您是对的，
0: 给人赔礼道歉。
2: 赔礼道歉这段啊，一定让大妈讲。您肯定记得那天是怎么回事儿。
1: 别，我跟小崔说，
0: 你坐那说呗。
2: 啊，大妈说，
1: 有一天晚上，
2: 嗯，
1: 咣咣找我房门，我一开门，木头桩子是俩眼直勾盯着我，非要给我朗诵首诗。
0: 别
1: 是啊，白云，黑土向你道歉，来到你门前，请你睁开眼，看我多可怜。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我这张旧船票还能否登上你的破船。
2: 大叔啊，后来怎么样？
0: 涛声依旧了。
2: 你看啊，咱们今天呢先说受苦，说着说着又说打架，我觉得是这个话题啊起得太沉重，现在咱们换个话题，畅想一下美好的明天。
1: 我先畅想呗。
2: 您先畅想。
1: 我都畅想好了。
2: 嗯，
1: 我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走在春风里，准备跨四季，想过去看今朝，我此起彼伏。于是乎我冒出个想法。
2: 什么想法？
1: 我想写本书。
0: 哎呀，打住！
1: 怎的？
0: 拉倒吧，看书都看不下来，写啥书啊？
2: 大叔，现在出书热，写一本也行。
1: 是人倪萍都出本书吗？啊、叫日子，我这本书就叫月子。
0: 现在吹牛呢，你要写月子，我也写本书，伺候月子。可以呗。
2: 越说越不对劲儿啊！大妈您。慢慢的构思，慢慢写这本书。
1: 嗯，
2: 大叔，要不您说，您现在最想干的是什么？
0: 我觉得我们俩现在生活好了，
2: 嗯，
0: 越来越老了，余下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过去论天过，现在就应该论秒了。
1: 嗯，
0: 下一步我准备领他出去旅旅游，走一走比较大的城市。
2: 好想法，
0: 去趟铁岭度度蜜月。
1: 我就寻思度蜜月之前我得先美美容、
2: 嗯、
1: 把我这俩门牙装上，装个烤瓷的
2: 高级的，
1: 嗯，然后再整整容，做个拉皮儿，
0: 我拍个黄瓜。
2: 您要是弄个拉皮儿哈，拍个黄瓜，我就只能烫壶酒了啊。说着说着下酒菜都出来了。其实我听得出来大叔大妈呀是想永远年轻、
1: 嗯、
2: 那就让我们一起祝大叔大妈永远年轻，生活幸福。在我们这次节目结束的时候，按照惯例，我们要请每位嘉宾每个人用一句话 再总结一下自己的内心感受。

0: 大妈先来。
1: 就剩一句了。
0: 一句话。
1: 发自肺腑的。
0: 对，发自肺腑的。
1: 我十分想见赵忠祥。
2: 拉倒吧。
1: 发自肺腑的吗？
2: 这么丢人！
0: 大叔，您说一句话。
2: 没正事的，晚上你说一句话，你。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勇担历史责任，共谱上合新篇》；2026承德尊晚梦想秀展演走进滦平县虎石坝镇。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当地时间9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深刻总结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发展的经验启迪，系统阐释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中国主张，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25在岁月峥嵘，见证上海合作组织走过的不平凡历程。回望上海合作组织发展之路，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这三个最精辟总结了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成果、价值追求和合作之道，为组织未来发展注入强劲信心，指明前进方向。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面向未来，习近平主席提出4点主张：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4个坚持回应各方关切，注重行动导向，为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谋划了蓝图。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要坚持发展优先，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